0: 什么大风吹出来的火箭，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1: 你说什么？
0: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1: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0: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2: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1: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2: 我感觉好多了。
1: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0: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1: 哦，我的小乖乖呀！
3: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0: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1: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3: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5: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6: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7: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
8: 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
0: 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8: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4: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5: 没问题，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0: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1: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3: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0: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1: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2: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1: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他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9: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1: 你受伤了吗？
9: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1: 为什么？
9: 通常夫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

0: 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1: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0: 地面对我来说

0: 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挺，快点。
1: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2: 你们好。
3: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2: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3: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4: 那些是我的家人，
1: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4: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2: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相挺呢。
5: 呀呜！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4: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1: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5: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1: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2: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的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0: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4: 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5: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2: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5: 皮医生，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1: 全被吃光了。
4: 那是什么？
3: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2: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6: 增援部队赶来了。
4: 好，
6: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7: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夫猴容易多了。
4: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8: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1: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4: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6: 海底小纵队与你泰。
7: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6: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8: 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5: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6: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7: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8: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他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9: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是谁在说话？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10: 很成效。
7: 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6: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5: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8: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5: 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8: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0: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1: 啊？味道还不错啊。
0: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2: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3: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4: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2: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3: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2: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4: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2: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5: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3: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4: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3: 大家没受伤吧？
6: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2: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3: 瓦基，你怎么进去的？
5: 进去哪里？
2: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5: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2: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3: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4: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3: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5: 遵命，队长。
0: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5: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4: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5: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4: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7: 准确地说，我们是九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4: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5: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8: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4: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5: 真的好厉害，伙计。
4: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9: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4: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5: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4: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谢灵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10: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3: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10: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4: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5: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1: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2: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0: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2: 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0: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4: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0: 你猜得很对，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1: 但我觉得
2: 群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3: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2: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3: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4: 不是我叫的。
2: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4: 我的老天爷呀，
3: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那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5: 收到，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1: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3: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5: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3: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0: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1: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0: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6: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0: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7: 蛇蛇。
0: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8: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5: 妈妈。
0: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6: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5: 现在该怎么办？
6: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0: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1: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9: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0: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5: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1: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3: 呱唧和谢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5: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9: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群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10: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3: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5: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3: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10: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他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0: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5: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0: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3: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5: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0: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

0: 位置。
1: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2: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3: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4: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1: 他们起飞了。
2: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1: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2: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1: 那些是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
1: 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
5: 不，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6: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哦，
5: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啊，
1: 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米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哈，
5: 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6: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5: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2: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面没事吧？
5: 都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2: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1: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2: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1: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2: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1: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5: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2: 真的，说的没错。
1: 谢谢你，
7: 巴克队长呼叫小米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2: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7: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1: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7: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化完毕，
1: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2: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5: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利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2: 一路顺风。
1: 不好，是海鸥。
8: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5: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弗利普。
6: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2: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8: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9: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1: 弗利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5: 得救了。
6: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1: 有一个好

0: 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1: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2: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1: 小米，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0: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1: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0: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3: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5: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3: 办法不错，拖拖拖，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6: 让我来吧，队长。
3: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2: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
1: 抓住了！
2: 帕尼！
1: 我的天！
0: 帕尼！
7: 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哦，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2: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抓住他吗？
1: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2: 坚持住，帕尼。
1: 我们翻过那座山了。
5: 搞定了，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8: 耶，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0: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1: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大气层河流。

0: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1: 摔得还不轻了，
2: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

0: 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1: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

0: 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

0: 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
1: 嗯、
0: 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2: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
1: 嗯、
2: 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嗯，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2: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
1: 嗯，
4: 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

0: 景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 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

0: 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2: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
5: 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

0: 拍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

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

二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三百三十八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虽然这是一个陷阱，咱们还是得进去，陪日本人好好耍耍。
1: 哥，这回可要带上我。
0: 放心，落不了你。
2: 唐经理，今天来抓点什么药？
0: 啊，当归。
2: 李元景。徐经理安排妥当了吗？
3: 妥当了。我们准备在松井市跟进城的时候刺杀他。
2: 中华门，在众目睽睽之下，会不会太冒险了？
3: 没办法，松井石根只有这么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所以我想为确保万无一失，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
2: 好，我会全力配合的，到时候听你指挥。
3: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会让公司的伙计通知你。

0: 破坏途中被突然出现的国民党船队击沉了。我怀疑日军中有人走漏了风声。
1: 我会彻底的查清这件事的。这次辛苦你们了。
2: 不过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还很多，皇军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3: 还望皇军日后大力提携。
0: 还有件事，那个冯老大找到了吗？
1: 哦，这个事儿我调查过，在老虎桥监狱的花名册上没有冯老大这个人的名字。我怀疑他是不是用了化名。
3: 这个人知道的太多，咱们必须马上把他杀了。
1: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的。
3: 那好，我先告辞了。

0: 叶山兄弟，待会儿你负责引爆炸弹。
1: 好。
0: 二周跟边儿，如果叶山一旦引爆不成功的话，咱们再对宋景石跟吉星自杀。
2: 明白了吗？
3: 明白。
2: 明白。

0: 其他的人在哪？
1: 其他人是谁啊？
0: 我说的你很清楚。
1: 你是谁？
0: 万国药行新老板。
1: Sir。

0: 绝对不能让炸弹爆炸。
1: 放心，做了手脚不会炸。

0: 你们俩跟着我啊！
1: 叶山还在里头呢，咱另有任务，赶紧走。
0: 做手脚了吗？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了，不要让我认为你的存在没有意义。

0: 三军，那两人就是冯老大。
1: 站住！
2: 妈的，让冯老大先走，
1: 让他先走，
2: 我老大。不。

0: 没事，你来的还挺及时的。
1: 你怎么还贫啊？
0: 我这不是不想让你担心吗？
2: 走开！
0: 家公司，他们第一个去的就是那儿。
1: 那去哪儿？
0: 想办法出城。
1: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去找大狗油。

0: 方英妮呢？
1: 我们把冯老大救出来以后，在监狱门口被日本人发现了。方哥让我们先撤，他自己留下来掩护。
0: 完了，这他妈上哪儿有活路去？
1: 冯老大呢？
2: 已经送回帮里安排好了，我没敢耽搁，按方哥安排的先赶到这儿了。
3: 要不咱回去看看？
1: 怎么回？ 啊，到门口就得让小日本给撂那儿。
3: 那
1: 什么呢？别吵吵，让我好好想想。

0: 通行证也拿好，那你怎么办？你不用管我，他们伤势比较严重，需要及时的处理。那你保重。傻丫头，怎么不说话呀？没事，死不了了。你别说这样的话了。
1: 去哪儿？
0: 君荣，咱们去找红哥。

下。

0: 放下！
1: ！
0: 我为什么没权利？
1: 你不是知道我是共产党了吗？
0: 可是，我只是在命令自己的爱人。

0: 你，你，王哥，王哥，冷静，没事吧？我们得赶紧走。搭把手，愣什么神儿？快扶上！哦，对了，咱去哪儿？
1: 去句容找红哥。
0: 句容那么大，你上哪儿找他去？
1: 我能找到。
0: 好，听你的，去句容。
2: 被日本人打了一枪，城里不能看，就来您这儿了。
3: 虎子，哎，快去叫王大夫。
4: 好。

0: 终于醒了，去歇着，我没事。哎，你好好躺着。好，我好好躺着，但是你得去休息会儿。怎么，你又命令我呀？是。
1: 傻丫头，我都跟你说了，把我留下，为什么不听话？你傻呀？当自己身子是铁打的吗？用身子替我挡枪子儿？
0: 我还真以为我是铁打的。
1: 只要有我在，不容不得任何人伤害。跟我聊聊你们共产党的事儿。
2: 先聊，我去给天一煮点面。哎，别！哎呀，兄弟，挺好。
3: 那当然了。
2: 你还真没啊？你小命差点丢了。
3: 就我这条命，小日本敢要吗？
2: 兄弟，谢了。客气呢，你这是，咱俩谁跟谁啊？<笑>你干的事儿啊，这王兄弟和于小姐都跟我说了，干得好。
3: 大哥，有我爹的消息吗？
2: 没有啊，但你放心，大哥在香港有很多朋友。
4: 你就放心的在我这儿养伤，有什么你尽管吩咐，我让弟兄们去干。
5: 那我这俩兄弟就拜托给洪哥您了。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咱俩谁跟谁呀？啊，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笑>我告诉你啊，你把伤养好了，只要你还认咱们兄弟这份情谊，咱俩拜把子。
4: 哎，算上我行吗？
3: 你不行。
5: 为什么呀？
3: 我说你是猪脑袋呀！你不是平时一直都不听我命令吗？怎么这句你信了？<笑>

0: 我长这么大都没人喂过我东西。
1: 那你就多吃点。
0: 那你得喂啊。
1: 怎么伤刚一好就贫起来了？
0: 反正你要是想把我的嘴堵上，你就赶紧喂。
2: 那好吧。
3: 陈哥，青帮的人回话了吗？
2: 回了。
3: 怎么说？
2: 他们说在监狱门口，天一就跟他们分开了，因为当时他们的劫狱被日军发现了，天一为了保护他们就让他们先走。
3: 不是，他们怎么能这样呢？把我哥一个人留下就走了。我哥可是为了他们去救冯老大的。
2: 别急，婷婷，冯老大告诉我，他亲眼看见天一被一辆车劫走了，我猜想有可能就是玉梅。
3: 不是，他们俩也没回来呀，这急死我了。
2: 现在他们不回来也许是件好事。
3: 你是说，
2: 以眼下我的判断，如果天意和玉梅他们被抓到了，一定会有人千方百计的动手。
3: 话是没错，可是他们俩还是没回来， 我这心放不下呀。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找一下周慕浩，虽然不一定愿意帮我，但我想玉梅和天意真的被抓了，他今后的日子也未见得好过，出错是不会放过他的。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在家吧，玉梅和天意回来你还得通知我呢。
3: 我，
4: 你们都不用去了。
2: 怎么，你知道玉梅和天意的下落？
4: 我把他们送出城了，玉梅带他去找红哥了。
5: 天意君受伤了。
2: 什么？严重吗？
3: 我哥他伤哪儿了？
4: 他的左肩跟左腿都中了枪，流了不少血，但是放心，他没有生命危险。
3: 不行，我得去找红哥。
4: 你不能去。
3: 放开我，我不是你们的人，你没有资格命令我，阻止我。
2: 婷婷，你怎么说话呢？
3: 陈哥，受伤的人是我哥，也是你多年的好兄弟，他受伤了你心里就不难受吗？还是你们俩现在和好了，你不关心我跟我哥了？
2: 婷婷，天一是我弟弟，他伤成这样我心里能不着急吗？可是要去也得我去，我们总得商量。
3: 要商量你们自己商量去，我只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哥哥，从小长到大他一直陪着我，关心我，爱护我，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6: 你们不要再吵了，谁都不许去。
4: 顾婷小姐，你是否能够听我说几句？我并不是要阻止你去见方天意，而是因为这次行动他们或多或少都已经怀疑到司晨春的身上了。他们没有行动是因为你们还在城里，一旦你们离开了，他们失去了耐心，那么我们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3: 那你的意思是？
4: 你现在就回蔡府，你哪儿都别去，一旦离开了他们就会怀疑到于美的头上。
3: 好，我现在就回蔡府。幼梅小姐，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激动。
4: 你要小心。
3: 好，哥，我
2: 没事的。放心吧，婷婷，放心，有哥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先回去吧。
4: 嗯，司晨君，你还是照常营业。一旦他们问及天一君的下落，
2: 我就说他送货去了。
4: 还有，于妹他们安定好了，肯定会通知我们的。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等待。
2: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嗯。
7: 哎，宋亚军，你刚才说的这些人，以前的确是我的同僚。但是由我说服他们出山，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
8: 蔡先生，

0: 难道你不想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完成指示？
1: 哦，不不不不，哎呀，宋下君，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这并非推辞之言，中国官场上人际关系比较复杂，我想你一定会理解啊。
0: 明白，完全明白。
1: 哎呀，你看宋下君，这些人以前是我的上级或者是我的平级，所以由我出面说说，我觉得，哎呀，并非良策啊。
0: 您的意思是一定要找到他们服气的人啊？
1: 如果先总理在的话，他们或许会卖这个面子，但是先总理现在已经故去了，现在没有什么人可以让他们敬畏的了。
0: 您说先总理指的是段鸿章吗？
1: 哎呀，松下君也知道先总理
0: 他不在了。哎，对了，他的女儿不是在你这儿吗？
1: 哦，你是说小梅啊？这些人可能看在先总理的份上卖小梅这个面子，但是小梅这个人性格倔强，我恐怕她不会答应。哎，请进。
2: 蔡先生，您来客人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有话尽管说。
2: 梅姐说她今天晚上要赶一篇稿子，她说她在报馆，今天就不过来了。
1: 哦，我知道了。
2: 那您忙，我先走了。
0: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小梅的助手，和小梅一起从上海来，叫顾婷，顾小姐。
0: 顾婷，好，好。蔡先生，子女的工作我来做。
3: 押解押送货物之际，实行抢夺。假借出掉师父之名，重创我手下。说，你是共产党？
4: 我命长，
5: 太君，太君，佐藤母子跟那个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去见了冯老大，谁知道，居然有人劫狱。
3: 那谁劫的狱？
5: 估计是帮里的人，别人对冯老大也不感兴趣，肯定是老二他们带人干的。您不知道，老二他们在帮里一直看不顺眼，出这口水。
3: 什么乱七八糟！对这个不感兴趣，我警告你，不要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招。我可以服你，一样可以踩你们脚下。明白了吗？
5: 我明白，我明白。太君，还有一件事儿，能不能把我手下的尸体给我？嗯，这个冯老大回来，老二在他们耳边肯定会说我的坏话，到时候我也好找个人顶罪，不是？
6: 山本，
7: こいつを連れて奴の手下の死体をあげろ。
8: はい。
7: 回去以后，告诉冯老大，让他早一天归顺我们大日本帝国。如果他不答应，取而代之。
5: 是，太君。
9: 松本。
7: 松下、今日どうした？
9: シナ人に騙されてでしょ
1: う。腐ったりシナ人が。
9: わいわいわい、そんなに怒るな。今日は俺は来たのはあなたに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るためだ。
7: プレゼント？
9: そうだ、
7: 座ってくれ。
9: 藤井将軍が今回来たのは新しいニンニク政府に。
10: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

0: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椅坐着洗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

关。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1: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父亲跟你说什么了？你父亲要下周给我们举行婚礼。
1: 这回回了南京，一定要小心，眼睛放大点，知道吗？放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安心养伤吧，啊。
0: 父亲，他还跟你说了什么？他明确指出了我的身份，让我投靠他。我拒绝了，但他竟然坚持让我们举行婚礼。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一向都不按常理出牌，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目的。可惜啊，天意和玉梅不在。如果他们在的话，也可以和他们商量一下。 也不知道天意的伤现在怎么样了。
2: 你放心，他一旦没事儿，肯定会马上通知我们的。

0: 梅，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嗯，你跟成哥为什么都是共产党啊？因为我们的信仰。有信仰真好。哎，你没有信仰吗？
1: 听你说完你们的信仰，我就觉得我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什么都不懂，我就知道报仇、报恩。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沈寒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0: 记得，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很顾全大局。你们都是正直的人。可是这次行动过后，我连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们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加入你们吧。你了解我们吗？我是不了解你们，可是我了解你跟陈哥呀。你们都是好人，我不想离开你们。
0: 谢谢你对我这份感情。那你就答应我呗。好。
1: 我向组织上汇报一下。不过啊，但凭你感情用事，他们不一定会批准。我可不管这些，批不批准是他们的事，我只要你答应就行。反正我以后就跟着你们混。
0: 你今天怎么跟个孩子一样？我不本来就是个孩子吗？当初去特务处，也是跟着陈哥去的。
1: 你们可不能就这么把我扔下不管啊！
0: 管！
1: 早说呀，早说管不就行了？
0: 你能正经点吗？
1: 我什么时候不正经了？

0: 陈哥让我告诉你们，他和优美小姐的婚事，大岛茂已经同意了。
1: 同意了？这老鬼子又耍什么呢？
2: 我必须马上回南京。
1: 我收拾收拾东西，跟你一起回去。
2: 你还伤着呢？
3: 伤已经好了。
1: 红哥，
3: 我这两个兄弟可就拜托给你了。
4: 哎，鱼，不谈你这么玩的。要回一块回啊。
5: 对，我们跟你一起回南京。
2: 我不同意你们都回去。既然大岛茂同意了这件婚事，不是你们回去就能搞清楚的。
3: 既然大岛茂同意了，陈哥在南京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我回去也不光是因为这个。
5: 我兄弟是不放心你回去。
2: 我身份特殊，暂时性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了，你们这么多人都去，目标太大会更危险的。
3: 我必须回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家别忘了，16号密令的图纸我们还没找到。我们之前费了那么大的劲把冯老大救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图纸。
6: 如果图纸被重庆其他方面的人得到，后果不堪设想。
3: 这关系到南京城里边几十万百姓的性命。
2: 好，我们一起回去。红哥，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这个是南京即将发行的货币模板，请您安全地送到上海，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联系人和地址。
3: 好，
1: 哥，
3: 这件事很重要，我希望您亲自去。

0: 轩逸，
1: 没好利索，你怎么就回来了？来，快坐，坐。哎，
2: 那这伤好没好？大哥的喜酒总得回来喝呀。
1: 臭小子，都这个时候了，也改不了你贫嘴的臭毛病。
2: 其实我这次回来还是有正事儿的。16号密令的图纸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1: 是啊，这图纸一天没找到，我这心也悬着。
2: 我明天打算去一趟青帮。
1: 你这身体没好利索，我陪你去。
2: 您现在可是日本人眼里大红人，我敢带着你去吗？富贵，你跟我去一趟吧。
1: 富贵，一定要照顾好他。
3: 七哥，
4: 铁兄弟，富贵兄弟，
2: 七哥，
4: 我走，你守在外边。
5: 天一，那天我们走了以后，你没事吧？你大哥来我们这儿打听你的下落，我们都着实为你担心啊。
2: 多谢七哥关心，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
4: 那就好，我们冯老大可一直等着你呢。行，
6: 大哥，这就是天一兄弟。
7: 这次冯某能安然脱险，全都仰仗你老弟啊，冯某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2: 大哥客气。愚公你是中国人，愚私你跟我父亲有交情，怎么说我救你都是义不容辞。
6: 大家都是自家兄弟，别站着说话。来，坐坐坐。
2: 大哥，这是我兄弟王富贵，这次您能脱险多亏了他制造混乱，吸引日军的注意。
7: 王兄弟多谢。
4: 嗨，老大你太客气了。
2: 大哥，这次来还有正事问你，想问你为什么去灵谷寺？
7: 这，天意，我就不瞒你了，实在此事事关重大，冯某不敢说。
2: 是朱子宇派你去的吧？
7: 你怎么知道？你是？
2: 处座派我来南京实行16号密令，现在图纸没有找到，16号密令也无法实施。出座屡次督促，天野很难办啊。望大哥给天野指条明路。大哥放心，在座的都是自己弟兄。
7: 没想到天野你竟然是重庆方面的人。你认不认识周默浩？
2: 我就住在他家。处座让他全力配合我行动。
7: 总算是盼来取图纸的人了。可现在灵谷寺被毁，图纸也不知下落。
2: 什么？望大哥明示。
7: 图纸在灵谷寺至善大师的手中，朱站长在撤离南京前将图纸交给了至善大师保管，交给我的是这把钥匙。朱站长交代我，一旦南京沦陷，就去找至善大师，凭借这把钥匙取回图纸，交给周默浩执行16号密令。所以南京一沦陷，我就前往灵谷寺。不料灵谷寺被日军毁掉，至善大师也不知所踪。
2: 至善大师已经死了。
7: 什么？
2: 我们赶到的时候本来还有机会救他，谁想到突然杀出了一支日军的小分队。至善大师不幸中弹身亡。
7: 那你们没有发现至善大师身上的盒子吗？
2: 至善大师身上什么都没有。大哥，这个首饰是什么意思？
7: 这是我和至善大师的接头暗号，对上这个暗号，至善大师就知道我是那个来取图纸的人。
2: 您的意思是说图纸在盒子里？那要是有人把盒子拿走，强行将盒子打开，不也一样可以拿到图纸？
7: 您有所不知，这盒子的夹层里全是醋酸，如果强行打开的话，醋酸就会浸透纸面，纸上的任何字迹都会消失。
2: 原来是这样，那大哥可否把钥匙给我？
7: 拿着吧，也算物归原主。
2: 二哥，还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们。
6: 兄弟新疆，
2: 还记得那天突然出现的日军吗？你们走后，我跟他们交手，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位青帮的人。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帮里

0: 奸细。
1: 那个人长什么样？
0: 中等身材，很胖。程法木，
1: 老三的手下。
2: 这个兔崽子，敢跟我玩硬的！老二，你马上去把老三给我叫来。
0: 大哥，且慢。
2: 怎么讲？
0: 这个人已经被我杀了。如果现在老三矢口否认，我们就是打草惊蛇。
2: 有道理，那兄弟，你看着怎么办吧。

0: 一堆男人。小佳，你当我脑袋跟你一样不好使？盒子呢？
1: 什么盒子？
0: 你小子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至善大师留下那盒子。
2: 什么都知道，
0: 我不光知道你有这个，我还知道这里边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1: 不可能，
2: 哎，那你帮我打开呗，我看看。
0: 那可是你求我的啊。
2: 对，

0: 妈了个巴掌，让这和尚给涮了。
1: 哎呀，和尚兄弟，你也别太生气。智善大师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国家
0: 啊。怎么说？
2: 你想啊，如果这张藏宝图不是落到你我的手里，而是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后果会怎样？
3: 你说的对，
0: 但那是十六箱珍宝啊，可惜了了。
2: 我劝你就别惦记这批珍宝的事了。我相信智善大师之所以写下这封信，一定是他给这批珍宝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3: 好啊，干完小日本接着找。
1: 说来说去你还是惦记。
3: 哎，那这十六号密令的图纸咋办？

0: 哎，你怎么给撕了？那你跟你们处做怎么交代？
1: 怎么交差是我的事，这是南京城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还比我方天翼怎么交差重要。
2: 我没看错人，从今以后，我王富贵这条命是你的，我跟你干了。叔叔，您找我有事儿啊？
3: 小梅啊，你看你来南京已经这么多天了，有几位叔叔非常想见到你，我安排了一下。 今晚在翠花楼和他们一块吃个便饭，也不枉他们和你父亲交往一场啊。

0: 见。你怎么了？
1: 于小姐让我来给你换药。
0: 她干嘛不走啊？
1: 她跟顾教官晚上要跟蔡市长一起去赴宴。怎么了？一日不见就如隔三秋了。
0: 臭小子，说什么呢你？他们去哪儿吃啊？
1: 据说是翠花楼。蔡市长找了好些于梅小姐父亲生前的旧识，说是要给她接风。
0: 这于梅来南京都这么多天了，这个蔡廷芳早之前不说，干嘛现在提接风的事儿？
1: 有什么不对吗？

我敬各位叔伯一杯。

0: 蔡叔叔，我想看一看婷婷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1: 用不着，也许顾小姐对我们的话题不感兴趣，想一个人在外边多待一会儿啊。
0: 蔡叔叔，我还是想出去看看。
1: 那好，那就去吧。啊，
0: 对，失陪了。
2: 大哥，刚给你寄好了。
3: 那边不对，我得过去看看。
2: 我跟你一块去。
3: 你去通知王副官，让他一个小时之后见不着我人，带着家伙到翠花楼找。
2: 是。

0: 我问一下，你们这只有一个厕所吗？对啊，就一个。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黑靴子、黑裤子、眼睛大大的女孩？哦，被两位先生朝大门方向扶走。好，谢谢啊。
1: 叔叔，我希望您能跟我说真话。
2: 小梅，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想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在说什么呢你啊？不用问了，我告诉你，
1: 袁来是你啊！
2: 李小姐，好久不见。
1: 你把婷婷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2: 你放心，只要你跟我们合作，她自然没事儿。
1: 蔡叔叔，您可真让我失望了。哎呀，
2: 小梅，只要你和日本人合作，顾小姐肯定没事。蔡叔叔向你保证啊。说吧，你们的条件是什么？很简单，这是你的父亲号召他的手下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下面由你亲自声明，只要你在这儿签个字。
1: 我马上放了顾婷。这么说，你们是嫌我蔡叔叔没有名望了？
2: 李小姐真会开玩笑啊！
1: 蔡市长跟我们合作的很愉快。那你们也太不给我蔡叔叔面子了吧？今天我蔡叔叔请我来赴宴，可是呢，我的朋友被狗咬了一口。你说，我是应该打那条狗好呢？ 还是打狗的主人，
2: 你谁都打不到。
3: 再说。

0: 你爷爷我没听懂。
1: 好一个黑狐啊，
2: 明白就好。
1: 我劝你还是不要意气用事，你现在面对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而不是我。
2: 算你走运，现在只要我的手指头动一下，你就看不到你们小日本被我杀光的那天。
1: 你是永远都看不到了。
2: 顾廷在哪？
1: 我劝你还是把枪放下，你要明白现在是我求你还是你求我。你们输了。
2: 少废话，顾廷在哪？
1: 他在国府银行，在我们特别行动队。你去过他？
2: 带我去。
1: 没用的，就算你现在开枪打死我，但你们永远也见不到顾廷了。
3: 天意，千万别冲动。
1: 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省事儿啊。于小姐的意思呢？
3: 好，我答应你们，不过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1: 那好，我给你一天的时间，不过我劝于小姐还是不要耍什么花样，否则顾小姐会怎么样我也保证不了。
2: 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敢动她一个手指头，我杀了你之后就去日本杀你全家。
1: 听于小姐的话，冷静点儿，
2: 把顾廷放了，我跟你走。
1: 你，我一定会抓到的，所以我怎么会用你来换顾廷？
3: 天意，我们走。
1: 这就对了嘛。年轻人，冷静些。对了，还有这个，请收下。记住，一天。
4: 你怎么了？于姑娘这不是挺好的吗？
2: 你不会真要答应送她见吧？
3: 对。因为我知道婷婷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
2: 那你知道你答应她你就成什么了吗？
4: 汉奸。
3: 我知道，我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说他们胁迫我的。
2: 不行，我方天意丢不起这个人。
3: 你听我的吧。
2: 凭什么听你的？
3: 就算是为了我，听我的好吗？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

0: 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3: 你的血压是高压九十七，桃体汞柱低压六十六，桃体汞柱脉搏九十八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我跟你们说，这个供输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输，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3: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桃体汞柱低压65，桃体汞柱脉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输，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3: 血压是高压105，桃体汞柱低压60，桃体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输，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

0: 各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绪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4: 请听到移动的说话，并将导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通。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4: 血压是高压130/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再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绪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绪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 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我的血压是当压九十七，毫米汞柱低压六十六，毫米汞柱再搏九十八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输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输，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9: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4: 您的血压是高压129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再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输，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捏，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1: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4: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输，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5: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13: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

0: 各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绪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4: 请听到移动的说话，并将导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风。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4: 血压是高压130/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再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绪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年轻人，冷静些。对了，还有这个，请收下。记住，一天。
1: 你怎么了？于姑娘这不是挺好的吗？
2: 你不会真要答应送她见吧？
3: 对，因为我知道婷婷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
2: 那你知道你答应她你就成什么了吗？
1: 汉奸。
3: 我知道，我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说他们胁迫我的。
2: 不行，我方天已丢不起这个人。
3: 你听我的吧。
2: 凭什么听你的？
3: 就算是为了我，听我的好吗？
2: 那怎么会是为了你呢？
3: 婷婷是因为我才被挟持的，也只有我才能救婷婷。
2: 你打算怎么救婷婷？
3: 我知道有一种药水可以让自己消失。
2: 什么意思？
3: 我把这种药水加进我的钢笔里，再签字。等我救出婷婷，他们什么都得不到。
2: 药水呢？
3: 再带到由美那儿。
2: 那这样，你让松下县明天下午一点，在南京聚荣的交界处，带着婷婷作为交换。兄弟，拜托你一件事，我要你现在立刻去找冯老大，让他带人接应。还有，你告诉王文渊，让他明天一早就到聚荣找洪刚。
4: 放心。

0: 蔡婷放这儿已经不安全了，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房间？
1: 不用了，我还得去找大岛由美，还有我得让蔡婷放通知宋下见。我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一直很怀念我们一起战斗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一直并肩战斗下去。

0: 们要的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承诺，如果我死了，这个承诺对于他们来讲还有任何意义吗？把钥匙给我吧，帮我明天转告方天意，让他跟红哥在驻地等我。小心，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你说。
0: 天意已经提出了入党申请，请帮我转告廖思成同志，请组织上考虑。

0: 怎么样？
1: 方老大说了，他会通知所有堂主，到时候接应咱们。
0: 干得漂亮！
1: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知道冯老大那有日本人的探子，那为什么还要通知所有堂主？你这么着，松下健不就知道咱们的计划吗？
0: 就是不想知道。带家伙吗？
1: 带了。
0: 就让雪儿住这个面，咱走。
1: 上哪去？
0: 国府银行，旧故厅。
1: 哎，你不说明天吗？
0: 那是说给于梅和松下健听的。松下健现在没什么防备，咱们干嘛不趁机杀他个措手不及？
1: 要不说我就歇着你这样聪明眼儿。
0: 走，
1: 走。
2: 于小姐，想好了吗？
3: 不就是一个声明吗？算什么呀？我写好了。听听呢，
2: 于小姐真是个急性子啊！
3: 别废话，把婷婷给我带过来。
4: 带进来。
3: 婷婷，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你答应小日本什么条件了？你可千万别答应！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了，你也别答应。
3: 放心吧，我没答应他们什么。
2: 于小姐，人你也勤见了，声明可以给我了吧？
3: 只要你把我们安全的送出去，东西我自然会给你。
2: 送他们出去。于小姐，东西可以给我了吧？
5: 借。
3: 我们可以走了吧？
2: 啊，行行行，走。
6: 小，大门上来的，
7: 马丁。

对。

哥哥，你要常常见，

从今天起，咱们俩就永久。

0: 就是我不好，我害了梅姐。
1: 他也不是单单为了你啊！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

0: 处都通知了吗？
1: 没有，我在等你的指示。
0: 发报，愚昧已殉国。
2: 哎，兄弟，你这要去哪儿啊？
3: 哥，你帮我照顾这些兄弟，还有婷婷两天，都得出去一趟。
2: 你去哪儿？我也去。
1: 我也去。
4: 我也去。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哪儿也不去。
5: 兄弟，你能告诉我你到底要去哪儿吗？
3: 南京城。
5: 一定要去啊！
3: 有证。
1: 不是你凭什么？为什么不带我去？
3: 有你这么跟长官说话的吗？
4: 带上我吧，南京路我熟。
3: 闭嘴，哥。嗯，
6: 拜托。
2: 哎，大哥，外面有个生人带着三哥的尸体，说要见您。
6: 几个人？
2: 一个领头，还有四个小弟。
7: 大哥，要不要我出去看看？
6: 不，让他们进来。

0: 拜见大哥。你是什么人？在下叶山，东北青帮常玉清的弟子，我等奉命到南京来联合您一起抗日。
1: 就凭你三言两语就能让我轻信你是常玉清的人？
0: 这是我师父让我教给你。
2: 即使你是常玉清的人，那你为什么开枪杀我的人？
0: 这事说来话长，
2: 那就长话短说。我来南京的时候，您失踪了，我只能留在南京城到处打听您的消息，无意间打听到，袁平山竟然利用青帮的船只和码头帮日本人做事儿。
3: 这事不用你说，我知道。

0: 大哥，发现我在调查，想杀我灭口。我不得已，先杀了他。如果大哥不信，请查明虚实。
1: 死无对证，我怎么查？给我把他抓起来！
0: 退下！
2: 去向东北青帮大哥常玉清查明这个人的身份。
3: 我师父已经辞世了，大哥。
0: 您不会不知道吧？您信与不信，这都死无对证。
2: 好，那你告诉我，常玉清什么时候死的？
4: 怎么死的？
0: 大年初一，我师父带人炸了日本人的弹药库，
2: 我再也没回来。我跟小日本有他妈不共戴天之仇。
0: 今天就算你杀了我。
5: 我做鬼也会回来杀小日本，
6: 那就做鬼再说吧。
7: 怎么也投靠了日本人？
5: 如果我是呢？
6: 那我也不能放过你，连你一起杀。<笑>
5: 等我投靠了再说吧。放开他吧，自己人。
7: 大哥，我们就这么信了他？
5: 常玉清确实英勇牺牲。
6: 日本人单方面承认银翼石树和烟火引爆了弹药库，所以这个消息只有青帮几个帮主知道。他死的惨烈啊！
0: 说是兄弟，还使这么大劲儿？
6: 这有劲儿应该跟日本人是吧？
5: 现在情况复杂，我今天相信你，是因为常玉清在青帮的地位。
0: 想得到我的信任，就干出点名堂来。大哥，从今往后，叶山这条命就是你的。只要是干小日本，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听你的。我要给我师父报仇。
8: 男儿膝下有黄金，怎么说贵就贵。起来，
9: 谢大哥。
8: 来，啊，看看，这是你要的，看对不对？
9: 谢了。
8: 雨梅的死，我也知道了。 他的死实在是令人意外，处座也很痛心。关键是咱们在南京又失去了一员得意的干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我就想知道我在南京下边的联络人是谁。
9: 是我。怎么会是你啊？
8: 处座考察了一下，认为我在南京的根基比较深，是最适合做你的联络人的。 这里边还少不了朱子宇的意思吧？别说这个，你手上攥着我刺杀廖思成未遂的把柄，今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心里都是有数的。这有处座的命令，他让我配合你找到图纸，然后实施16号命令。
9: 图纸找不到了，为什么呢？
8: 我已经把它给毁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是在违抗处座的命令啊！你这是叛徒行为啊！16号命令的内容是把南京炸平，要是你，你下得去手吗？把南京炸平？可是南京那几十万老百姓呢？
9: 所以我把它给毁了。
8: 你做的是对的。处座那儿，
9: 你打算怎么交代啊？
8: 能拖就拖吧，拖不过去再说。反正图纸不是说找到就能找到的。对了，不行的话，我就说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0: 君真是慎重，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已占领南京，还是这么慎重。
1: 松下君，请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是帝国的敌人，况且这儿也是我跟廖思成的联络点。
0: 啊，对了，我们有6年没见了吧？短短的6年，我们已经占领了南京。
1: 是啊，占领了南京，可你我却更不轻松了。直截了当说吧，没有紧急情况，你是不会来找我的。
0: 是遇到了紧急情况，我想跟你通报一下。
1: 是因为松下君贸然地杀了鱼梅才有紧急情况。
0: 三国君，请谅解，是我疏忽了。这个黑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利用帮会引开我们的视线，打死鱼梅是我的冲动，这些所有的一切我会向老师请罪。
2: 好了，说吧，什么任务？
0: 将方天翼和廖世成引回上海。
1: 最后的实现呢？
0: 廖世成和大岛由美结婚之前。
1: 什么目的？
0: 引出野狼。
2: 野狼又出去了？
0: 在上海。
1: 我明白了。
0: 对了，火狐会在上海接应你们。
1: 火狐还活着？
0: 是的，不过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既不会让廖世成他们怀疑，又可以帮你找到野狼的下落。
1: 松下君，我要提醒你，你杀了鱼梅，方天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谢谢三国君的提醒，但您多虑了。
1: 是吗？我也希望是我想的太多了。总之，你自己保重吧。

0: 哎，你们在这儿呢？
1: 洪哥，我得去趟南京城。
2: 去哪儿去啊？哪儿都不能去。
1: 不是，你不觉得我哥他怪怪的吗？他一定是……
2: 你什么意思？你意思是，他不是去执行任务，而是去刺杀松下健了？
1: 没错，他一定不会放过松下健的，他是在骗我们。
2: 洪哥，给我出什么事儿了？王文渊不见了，走去看看。哎，
3: 你也在骗我？不行，必须得带上我，要不然我自己去。好吧，那一起去。天意。
4: 好些了，没事。好兄弟，云伟同志已经把你请求入党的事情告诉我了。咱们今天不谈这些，你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怎么了？因为我有任务。
3: 什么任务？
4: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别忘了，我现在还不是你们的人。

0: 哥。你是我哥。正因为你是我哥，我敬仰你，我也敬仰于梅。
1: 我爱你们，
0: 就是因为我爱你们，我到今天我都没怪过你们。但是你问问你自己，你是我哥吗？你什么都瞒着我，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加入复兴社的目的，你瞒着我，你的真实身份你都瞒着我。别跟我说，因为你有信仰，对吧？你要真是我哥的话，你怎么就一直不能让我有信仰？
2: 对不起，天意，我们
1: 是因为你的组织、你的纪律，对吗？我没有吗？
2: 在组织和纪律面前，情感是需要克制的。
0: 我的感情就是我的信仰。说吧，还要于梅做什么？我替他做。
2: 需要于梅做的事情很多，但眼下是待命。
0: 好吧。
3: 天意，切不可轻举妄动。
0: 放心，我只做我该做的。
3: 你眼下需要做的就是待命。
0: 你还是小心你和大岛由美的婚礼，那是个圈套，
2: 恐怕还不止这些。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知道你要干嘛，带上我吧。

0: 北渊，北渊，北渊，醒醒，北渊，醒醒，醒醒，天意呢？啊？
1: 他去刺杀宋亚剑了。
0: 宋亚剑在哪？
1: 在中央饭店旁边的咖啡厅。
0: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方哥让帮你弟兄踩了盘子。

许你胡说，再这么着，你必须给我停住。

0: 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

0: 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4: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4: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4: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4: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4: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4: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4: 那
3: 怎么样？
4: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4: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

0: 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 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

0: 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

0: 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

0: 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1: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讯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

0: 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

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实在是没地方塞你了，
1: 想让我走可没那么容易。
2: 你要想，
3: 王连长，
2: 老袋鬼子弹药，有资源部队马上就有岗位。
3: 好，
2: 同志，
4: 到，
2: 你们三身干净的鬼子军服。
5: 是。

0: 没来得及换这身狗皮的话，我真带你们再大干一场。
1: 反正跟着你没错，走。

0: 我们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城了。那现在能去找他医生吗？
1: 医生？这哪找医生去？
2: 哥，给我把子弹取出来。
1: 马上取出子弹，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取子弹，你会吗？得取啊！指示，
2: 没有指示。来吧。
1: 好，我去找麻药。你现在去哪儿都会很危险的，不要麻药了。哥，有酒吗？我找。
2: 鹏哥，这有。

0: 你动手啊！三弟，哎，你来吧，
1: 哥，
0: 摁着。

0: 疼不疼？
1: 别说，还真有点疼。
0: 没看出来，你还知道疼，你把大家都吓死了。
1: 没事，我好着呢。

0: 春哥呢？春哥回来了
1: 啊，他们已经安全返回了。
0: 红哥在哪儿啊？我得跟他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1: 红哥已经去找春哥商量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歇会儿，别想那么多了。
2: 你什么意思呀？啊，把我撂倒了，自己干的挺威风。
0: 那我也得赖你笨吧。怎么样，都没事吧？
3: 没事。天意，咱是兄弟吧？
0: 是啊，不是兄弟你救我了吗？
3: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就没拿我当兄弟。
0: 我什么时候不拿你当兄弟了？
3: 那你干嘛把我撂下呢？
0: 我是让我兄弟去替我报这个仇，我还叫方天意吗？
4: 我要是不叫方天意，你们上哪儿来这兄弟？
3: 反正我说不过你，但是你记着啊，再有一次敢把我撂下，咱们不是兄弟。
2: 没错。
0: 行，二叔，兄弟们，
2: 来来来，干嘛干嘛干嘛？
0: 二叔，兄弟们，你们得到外边看看了。咱们得想办法出城。
3: 放心吧，好好养伤。
1: 怎么样？
4: 粥呢？
1: 我给你拿去。

0: 放进来。
1: 哎呀，你终于来了。
2: 组织上也是辗转得到余梅同志牺牲的消息，
3: 我接到命令就立即赶过来了。
1: 是啊，余梅同志牺牲的太突然了。
3: 我们整个民族都会铭记他所做的一切。
1: 天意用薄命的方式杀了宋夏金。
3: 你这位兄弟还是一位难得的猛将啊。组织上已经批准方天意的入党申请了。
1: 是吗？太好了。
3: 天意最近怎么样啊？
1: 在杀宋夏建的过程中负了重伤，不过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眼下是红哥安排他在南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休养。
3: 红哥
1: 啊，就是跟顾叔在一起的洪宝顺。
3: 太好了，他是不是拉起了一支武装力量在军容一带活动？
1: 是。
3: 我新四军第三支旅已经奉命前往皖南地区阻击日寇，我这次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武装力量加入新四军。
1: 好，洪哥的工作我和天意去做。说吧，我的任务呢？
3: 这次来啊，我没有具体的工作通知你，但我一定要通知并配合你撤离南京，前往上海。
1: 离开南京？
3: 或许你已经知道你的身份暴露了，先是你复兴社特工的身份被日军掌握了，再就是
4: 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1: 这个沈寒已经明确向我提出过了，不过他答应过我暂时替我保密。
4: 但实际上他们让你在南京沦陷之际进入南京，
3: 他就是拿你当诱饵去抛给土肥原。
1: 这个我早有感受。
3: 还有你和大岛优美的婚礼是双方继续较量的重要一步。
1: 我明白。
3: 所以你在南京继续待下去是极其危险的，组织上命令你尽快撤离。
1: 好，不过我该如何向重庆方面提出？
3: 就说是大岛茂的意思。
1: 明白。对了，我身边那个日本女间谍怎么处理？

0: 想办法除掉他，但为了一切计划的严谨，
1: 请示一下吧。
0: 好，
2: 报告处座，南京方面有消息，
3: 方天翼刺杀了宋下剑。廖思成说，大岛茂让他和大岛由美在上海举行婚礼，
4: 同意他们在上海举行婚礼，让方天翼和顾廷赶到上海，随时防备可能出现的日本特工。
3: 廖思成想除掉他身边的日本女特工，
4: 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廖思成尽量配合他。从现在起，你就是上海站站长。
3: 是。
4: 你到了上海，尽快利用嘉华公司让假币流通起来，野狼会与你联系。
3: 是。
5: 哥，
6: 别动，别动，躺着，别动。没大事吧？
5: 走吧，爷来了。快坐，快坐。
7: 帮你看看伤口。
5: 坐，坐，坐。
7: 怎么样了？
6: 哎，没事，没大事，不用看，不用看。坐呀。
5: 外边情况怎么样？
8: 现在整个南京城都戒严了，不过日本人的反应好像是做给别人看的，其实并没想真正动咱们。
5: 那就是说，他们在咱们身上还有别的阴谋？
8: 一定。怎么样，能喝几口吗？
5: 吹呢，肯定能啊。
8: 这个小酒鬼。

0: 各方面的反应都希望我们去上海。
1: 几方面？
0: 对，日本人已经明确了给我传达了这个信息。
1: 那重庆方面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还有呢？
0: 组织上已经正式接受你的请求，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别动，别动！
1: 真的，
0: 真的。
2: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我哥他加入你们，那我呢？
0: 那也没你这么清楚的。
2: 反正我不管，我跟着你们出来，你们必须得加上我。行不行啊？
0: 不行，我请示一下。
2: 这还差不多。
0: 傻笑什么呀？酒好，酒好。
3: 哥，谢谢你。
0: 早日康复。
2: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他呢。
3: 先敬嫂子，再敬你。
2: 嗯，
0: 来来。
3: 说吧，组织上下面都有什么安排？
0: 做好准备，后天去上海。
3: 那你不是说已经戒严了吗？
0: 哎，戒严都是做做样子，不会真正阻拦我们的。但我们也得做做样子，改变一下装束。
4: 放心，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通行证了。
3: 好，但是离开之前我还是得去找一趟周末好。我想重庆方面对我应该也有新的指示。
0: 可以，但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0: 哎，只准你喝这一口，对吧？
3: 那你也得让我把这碗里的喝完呀，
0: 这碗里不能给你喝了，
3: 得喝完。
0: 哎，我敬你们，我敬你们。来，
2: 哎，
3: 请吧。

0: 司成辉近日去往上海，你务必要跟他一起去。
1: 要是他不同意呢？
0: 他不会不同意。
1: 方天意也会和他一起去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方天意随后就到。
1: 能否尽快安排人除掉方天意？他一直在怀疑我。
0: 不，方天意现在还不能除掉，他还有利用价值。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会跟你取得联系，不要声张。
1: 是。
2: 处座命令，你跟顾廷随廖思成去上海。
3: 还有呢？
2: 处座认为，日本人是故意引诱廖思成去上海，他命你将计就计，随时刺杀突然出现的日本特工魏野狼，扫清在上海的障碍。
3: 野狼？
2: 嗯。
3: 那野狼在上海会联络我吗？
2: 这个，处座没有明示。不过你在上海另外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廖思成，让假币在上海尽快流通起来。
3: 知道了。我在上海的联络人是谁？
2: 这是大华银行的支票，拿着它直接去大华银行，自然会有人找你接头的。
3: 走了。
2: 等等，你身上有伤，要多加小心呢。
3: 谢谢，你也保重。
2: 哎。

0: 什么时候来的上海？我们早到了几天，这是存放的地假钞的地点。我们尽快到那儿取货，这批假钞越早流入市场越好。现在上海站的站长是谁，你知道吗？
1: 一直你不愿见到的人，你该不会是说朱子宇吧？是的，听我，他让你离开我这儿以后，立即去见他。
2: 走了，
1: 先生您慢走。

后边人跟踪，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在旅馆等你。

0: 那你就这把伞呢？
1: 八个。
0: 八个，八个也贵，能不能再便宜点？
2: 哎。

0: 掌柜的
1: 王富贵。哎
0: 呀我，哎，你漂呢？
2: 什么漂都来上海了，改成戏服了。

0: 哎，今儿我请你喝酒，怎么样？一醉方休了啊！啊，来，走。
1: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2: 鼓捣什么呢？怕我看见？你这是跟你的上级说话吗？
3: 那我应该怎么说话呀？说吧，什么任务？
1: 处座让我转告你们，尽快把那批假币装船运到南京。
3: 这个你放心，我都打点好了，就等您发话。
1: 你这话里有刺儿啊！
3: 我敢吗？
1: 冯天一，不要不识抬举。我一直在给你面子，是看在你义父顾汉森的面子上。
3: 我看你就该给我面子吧。你怎么不说你收了我爹那么多钱呢？你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使啊？
1: 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你自己慢慢数钱吧，我走了。
1: 就这么走了？十六号密令的失败，你总得做个交代吧？
3: 都失败了，我还交代个什么呀？
1: 哼，你这什么态度？处座对你的失职十分不满，而且让我转告你，如果这次运钞任务再出差错的话，天方老子也救不了你。
3: 这不像是处座说的话，倒像是你说的。朱大站长，你还是想想你怎么自保。就你背着处座干的那些事儿，有几件能往外抖了的？
1: 方天翼。

0: 别提了，掌柜。当年我回到寨子里边，兄弟们都死光了。我当时以为你也……哼！我把兄弟们埋了。
1: 我一个人，我啥也干不了啊。后来我当兵入伍，干他妈小日本去。这帮狗日的，在中国杀了多少人？
2: 那兄弟们呢？
1: 兄弟们埋哪儿了？
0: 后山。哦，对了，掌柜的，你当时是咋撩出来的？
2: 别提了，兄弟们死光了，珍宝呢，也不知下落。我在省城打听了一圈，也没打听到珍宝的下落，所以，我只能跟着一帮难民往南走。谁知道，半路中。被一个称兄道弟的难民把我的包袱全拿走了，我没辙了，只能在码头上扛包。后来碰到一个得了疾病的人，我拿着他的票才上了船。那是一个又破又小的船，20多个人挤一间又脏又臭的船子，大部分的人都死在了海上。你哥我命大，活下来了。可是，到了上海，在人生地不熟的，我能投靠谁呀？只能躲在仓库里，昏睡了2天2夜。后来，洋行老板救了我，他觉得我这人还算正气，就把我收留了。
0: 来喝酒！哎，别别别，掌柜的，我哪能让您给我倒酒啊？来来来，我给您倒上。掌柜的。我跟您说，虽然说您吃了不少苦，但是我觉得您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有什么后福？就这么活着呗。哎，你说，日本人得了天下，我他娘的从东北逃到了上海，还日本人的天下，这还叫活着吗？
0: 哎，掌柜的，要不你跟着我们干得了。帮兄弟干的全是大事儿。
2: 算了吧，我就混口饭吃。哎，不过，既然在上海遇见你，你呀，没事多陪陪老哥，喝喝酒，聊聊天，我能遇见你

0: 吃足了，
1: 必须的了，来喝一口。
2: 张会长，
3: 我有个事儿啊，我必须得跟您说一声，要不然我
4: 憋到了。
0: 嗯，说。
2: 方兄弟当年也参与了抢夺那批珍宝的行动，而且现在仍然在找，而且线索比咱们多。你想啊，掌柜的，
5: 当年咱们寨子里的兄弟为这批珍宝死了那么多人，咱能轻易放弃吗？
0: 还是算了吧。你说我贸然加入你们，还得获得他们的信任，太麻烦。
2: 这倒也是，他们一直挺小心的，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白富贵，你呀，多长个心眼儿，他们有什么动作，你呀就赶紧告诉我。
1: 好主意，但是我上哪找你去？
0: 老地方，就在这儿，行吧？至于时间吧，我在旅馆的柜台上给你留个口信。
1: 好，
0: 好，不说那个了。为死去的兄弟，
2: 为兄弟们。掌柜的，不能再喝了，得赶紧回去了，要不他们该疑心了。
0: 嗯，行。你先坐下，坐下。你回去以后啊，千万别提起碰见我。你想啊，如果他们查起我，知道我之前跟珍宝有关系，你说，咱俩人怎么能斗过那一帮人呢？
1: 我说掌柜的，你放心，你把心装肚子里，这点心眼我还有。
0: 行行，聪明点啊。
1: 哎，好嘞。
0: 慢点啊，兄弟。
1: 哎。
6: 哟，天意啊，来坐。尤美，天意来了。
7: 哎，这个就是那批假币存放的地址。还有，这上海可真够热闹的。今天在大华银行跟我接头的人是沈寒，还有，现在上海站的站长是朱子宇。
8: 朱子宇，你去见他了？
7: 见了。
8: 这个人可得多提防他点。
7: 明白。
8: 红哥什么时候到上海？
7: 啊，红哥我已经让婷婷去催他了，大概明天能到。
9: 依依，吃点水果。
7: 谢谢桃子。哪儿野去了？这么晚回来？
0: 哎呀，迷路了。
7: 你喝了吧？
0: 喝了。
7: 那我让你跟的人呢？
0: 哎呀，他跟丢了。
7: 丢了？
0: 你们聊啊，我先走了。
7: 今天怎么回事？
8: 你让他盯什么人？
7: 一个很可疑的人。
8: 那会不会是这个人的原因呢？
7: 嫂子，我们明天都有事儿，你帮我盯紧了富贵。万一他真有什么问题，咱们也好提前解决。
9: 好。
8: 但愿是我们多虑了。
10: 君の恩師大島茂は南京大虐殺が明るみ出たこと。日本に返さることになった。
0: その件、大島先生と関係あったんですか？
10: 見たところ、君が知ってる子だけして多くはない。
0: はい。私は土肥原将軍の手配で、彼から直接命令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しかも私は南京にいても、大島先生とはあまり付き合い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0: 松本君。分かっているだろうが、完全な勝利を収めていないと、何事にも気をつけねばならん。はい、
0: 重々承知しております。
10: そうだ、さらに一つ重要なことがある。土井原さんはマグシタケの死因に関心を

0: 来了。
1: 什么时候的？
0: 昨天晚上。
2: 他们现在住哪儿？
1: 顾汉森在上海有一所宅子。
2: 于远顾。
1: 但是他大多时间都不会在，只有晚上才会回来。
2: 那他平常去哪儿？
1: 平常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嘉华棉纺织工厂待着，要不就是跟由美小姐在筹备婚礼的事情。我没有发现他有跟人接头。
2: 一颗死棋，他们怎么会冒险将自己的手下送给他？方天翼住了，
1: 他也住在那里。这个人神出鬼没，我试图跟踪过他，可是每次都让他给甩掉了。
3: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4: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

0: 五十了，皱纹爬满脸。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1: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呀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0: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0: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2: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5: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

0: 让他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芙儿美就是这么流，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含美抗皱雨停乳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美抗皱雨停乳，为庆祝富含美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美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含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淋。
5: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1: 富尔美抗皱雨停乳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停乳，
6: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2: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3: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6: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4: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5: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到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4: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0: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 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他这一天一天

0: 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他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1: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0: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5: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老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

0: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1: 摔得还不轻了，
2: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移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次在这儿住，那不是因为生病了吗？
1: 您现在不是伤着的吗？
0: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我这么一大男人住在你这儿，他不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上次生病，我还帮你擦过身子。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接明说了吧。我是个小寡妇，当家的死了3年多了，我谁都没喜欢过，再苦再累我都一个人熬着。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七婶，问问街坊邻居。哎，你去哪儿？
1: 不是小花，你跟我说这些话啥意思啊？这是
0: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
1: 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吗？你咋能跟我说这些话呢？
0: 哎呦，烦死你了！你的大哥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见过他一回，油头滑脑的，我就是守一辈子寡，我也不会跟他好啊。
1: 你只跟我大哥见过一回，那我大哥咋说你是他的相好啊？
0: 我哪知道啊！哎呀，你快坐下。
1: 我大哥不能骗我，我们俩是结拜的兄弟，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的，咋就
0: 结拜兄弟就不能骗你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季总，我只见过他一次，我真的不认识他。

0: 江叔，你见着季宗了吗？
1: 没有啊，他不是跟你买菜去了吗？
2: 咋？
3: 一到集市上，一转眼不见了。
1: 就这后生，就没让人省心的时候。哎呦，胡了！哎，
3: 杏花，你全也别说了。你的意思啊，我全都懂。但是我跟你说呀，
4: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还记得你拦马车那回吗？就是救我那次。其实那时候你的模样我就记住了。后来你又杀小鬼子救我，我是真的动了心思了。你在我这儿病了好几天，我每天都亲自伺候你，看着你那难受样，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是咋的了？我咋就为那么个不相干的男人流那么些个眼泪？我是不是犯傻了？我后来我又让七婶来叫你杀猪，你当我这是要做腌腊肉啊？我不就是想见你一面吗？你倒口口声声把我推给你大哥，庄锦宗，我不是死乞白赖没脸面的人。你不喜欢我不要紧，你直接说。你要说不喜欢我，你现在就走，立马走人，咱俩永远不要再见。

0: 我说你这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1: 火大了，我没控制住，
2: 看刚才收钱不就是手熟拧的吗？啊，慢走，慢走，好，慢走。
1: 掌柜，哎，
2: 都怨我，我把菜给炒坏了，我这心里的惦记季宗，这一着慌，手也没准了。你看，
1: 江叔，没事儿，人都打发走了，咱以后注意点就行。
2: 那季宗咋还不回来呢？
0: 这样，
2: 江叔，你到金龙队长那儿去打听打听。
0: 看季宗是不是被侦缉队给抓了？
3: 好，那我马上我去。
2: 你路上小心点。哎，
4: 张叔，哎，我找你们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3: 不在，
4: 我是他舅舅，我找他有急事儿。
0: 我说了不在就不在，出去搜八路去了。
4: 哟，
3: 这八路军镇子了。
4: 这我怎么知道？少啰嗦，快走快走。哎，当时啊。
5: 我是眼瞅着跟日本鬼把我儿子给挑了。你别说，我不敢听了。这事儿我也不愿意提。提起来，我这心像刀扎的一样。虽说我是个女人，不爱打听外面的事儿，可庄家银子的惨祸，我是听说了。没想到你就是。你说。
4: 我跟日本鬼的仇能了吗？我一见着这日本鬼啊，我这血就往脑门上冲，刀呢就往自个儿手里崩，我压都压不住。
5: 我也看出来了，要不是跟小鬼子有这么大的仇，你也不会下手那么狠。
4: 他们没把我给杀了。
6: 让我活下来算他们倒霉，我这辈子呀是跟他们死磕了。你别这么说，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7: 季宗，季宗，
6: 你这不能等会儿吗？三月，这是棒子店所炒的。
5: 儿子，爹给你蒸下水去，叫爹。你别招他，真得把他招哭。
4: 那我走了。
5: 啊，早点回啊。啊，就。这是石榴绣的，绣的真好，就是命不济。
4: 石榴啊，跟着我没享几天福，死的还惨。你这么爱嚼棒子粒儿？这东西啊，平常是哄猪的，我也跟着吃。<笑>怪不得说你跟猪是亲戚，连吃喝都一样。
5: 还挺香，炒过的。
4: 这个呀，你快吃完了，还是石榴给我炒的呢。
5: 明儿我让七婶给你炒，啊不，我亲手给你炒。

0: 确实耐劳。我说，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1: 再等等，我得见着季宗啊，要不回去也睡不踏实。
0: 你听我说，季宗。

0: 要是真被日本人抓了，这个地方怕是不是那么安全了。我想这个事儿不要连累你为好。
1: 你自己个儿的结拜弟兄你还信不过？
0: 不是信得过信不过，我是怕鬼子万一。谁？
1: 我嘿，金龙，我找你去了，他们说你出去了，出去搜八路去了。
2: 哎呀，有个鬼子在镇上被杀了，这不整整搜了一天。
0: 搜着了吗？
2: 我们黄协军是没搜着，小鬼子搜没搜着那就不知道了。哎，这小鬼子是被扁担给勒死的，你们干的吧？
0: 扁担肯定是张继东干的，早上我买菜的时候他……
2: 哎，继宗人呢？
0: 我们不知道上哪去了，心里等着等着着急着呢。
2: 不是，这时候还没回来？
1: 这个继宗也真是的，不管不顾，你说也不是他死活，真让人揪心呐。
2: 甭着急，我估摸着没出啥事儿。你想啊，如果他真出事儿了，咱这儿还能消停得了吗？
3: 这鸡汤凉了，我让汽水给你热热。
4: 不用了。哎，你刚才说你男人是偷着跑的？
3: 嗯，他以前在县城教学，我俩结婚没半年，有一天他一同学来找他，把他带走了。
4: 日本鬼也杀他们家里人了？
3: 那倒没有，但是他以前在学校老说什么民族尊严啊、国家兴亡这些大道理，我早就瞅出来了，早晚得走。
4: 他也算是个爷们儿，你也别怪他。
3: 我不是怪他走，我是怪他根本不告诉我。我知道他是怕我拦他。你们这些男人啊，总觉得我们女人啥都不懂。我就是啥都不懂，我还能不知道这意思咋写？
4: 对，这女人也不差。你看，那花木兰是女的吧？穆桂英是女的，还有杨门女将，那都是女的。
3: 我可不敢跟什么花木兰比，但我也不是秦桧的老婆。
4: 我早就知道你是好人，我早就看出来了。
3: 你早就看出来了？那你咋还老躲着我？
4: 啊，是怕，是怕我大哥那块儿。
3: 你咋又来了？我喜欢你跟你大哥有什么关系啊？你要是不好跟他说，我去跟他说。
4: 哎，算了吧，还是我说吧。
3: 哎，听说镇西头那个桃园客栈是他开的，真的？
4: 我们两个合伙开的，我也住那儿。
3: 还有你的股子呢？那得花不少钱吧？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4: 陈默举给的。
3: 陈默举是谁啊？
4: 陈耀祖他爹。
3: 陈耀祖又是谁啊？
4: 你就记着，他呀是条狗。
3: 越听越糊涂。
4: 哎，你能再盛一碗吗？

0: 锦荣，我看这么干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琢磨着你还是到日本人那儿去打探打探。
1: 这大黑的恐怕金龙也进不了日本人的据点。
2: 是啊，这时候了，这据点肯定是进不去了。我倒想去找找刘秃子，我看他知道什么吗？
0: 对，那就赶紧去。
2: 嗯，
0: 金龙，顺便你把你舅舅带回去。哎，
1: 我没啥，我回去我也睡不着，我跟你一块儿等吧。
0: 蒋叔，你就听我的，跟金龙一块儿回去吧。
2: 就是啊，舅，你别在这干耗了。也没用，回去睡觉吧。走，我打，走。
0: 哎，金龙，打听到什么情况，立马告诉我一声，我就心里落不下来。
2: 哎，你放心吧。

0: 你男人是二组军的，他信上是这么说的。哎，他叫我啥呀？
1: 洪展堂。哎，乍一听展堂走了的时候吧，我魂儿都跟着走了，只能抽大麻醉自个儿。
0: 哎，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你拿个东西闻，那是老烟吧？
1: 是烟叶啊，抽了两年以后就忌了。
2: 就落下了个心慌的毛病，遇着点啥事儿就得闻闻它。
0: 哎，我可听说，大烟这东西只要一抽上就挺难戒的，你是咋戒的？
1: 后来我又一想，展堂是英雄好汉，我不能这么糟践自己。老天有眼又让我遇见了你，跟你在一起真够揪心拽胆的，可我觉得心里敞亮。
0: 我想起来了，那金龙大哥呀，也是二九军的。哪个
1: 金龙大哥？
0: 就是白天来那个二鬼子，第二次来那个二鬼子，哎，他也不是二鬼子，他就是披了一个二鬼子的皮。
1: 说什么呢？
0: 我是想问问他，兴许他和你男人还认识呢。
1: 认识管什么用啊？人都死了，又活不过来。
0: 死了也得留个念想。

0: 鬼子，跑！
1: 傻鬼子，
0: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2: 石蛋，石蛋，
0: 哎，
2: 石蛋，石蛋，这不都捅死了吗？
0: 傻鬼子，
2: 啊，去去去去，赶紧去，一边玩去。
3: 巨宗，哎呀，
2: 哎，大哥，
3: 你可回来了，我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2: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死不了。
3: 钻那鬼子是你杀的？
2: 是。
3: 庄继松，你可是应承了我的啊！不胡来，那是大白天呐！
2: 哎，我呀，一时没压住这火，我没忍住，我就……
3: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闹腾，闹腾出大动静了。昨天小鬼子、二鬼子把全镇整整搜了一天。
2: 我知道啊。
3: 你知道？
2: 啊。
3: 你昨儿上哪儿去了？
2: 昨天那日本鬼追我，我是蒙着头瞎跑，半道上正巧碰见杏花了，杏花呢就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了。
3: 昨天你在杏花家？
2: 啊，
3: 你跟杏花待了一宿？
2: 啊，
3: 你跟杏花那个了？哎呀，庄继松啊！我真是没有想到，你还是我兄弟呢！啊，我你明明知道杏花是大哥的老相好，你
2: 哎，大哥，那杏花可不是你的相好啊！你跟他才见过一面，怎么就是你的相好了呢？
3: 这话是他跟你说的？
2: 是啊，我是问清楚了以后，我才跟他。
3: 哎哎哎，这女人话你都信啊？
2: 我信。
3: 行行行行行行行，张继东，你不拿我当大哥，我也不拿你当兄弟。咱俩散伙。
2: 哎，大哥，大哥，大哥，
3: 我走了。
2: 哎呀，我错了还不行吗？以后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啊？
3: 继宗，你知道昨晚上我怎么过的吗？你没回来，我提心吊胆，衣服都没脱。你倒好，逮着空，抄了大哥的后路，把大哥老相好给睡了。
2: 哎，大哥，你说这话我可撑不住啊！我没睡你的相好。
3: 你跟杏花没睡？
2: 我跟杏花是睡了，但她不是你的相好啊！
3: 你行行行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咱们俩从此散伙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2: 大哥，大哥，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0: 大哥，你这是干啥呀？
1: 你跟江叔这一阵就是我走了。
0: 哎，大哥，不，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呀？
2: 甭理我，这时候我就想杀人。
0: 大哥，
2: 你拿着。
0: 哎，这。
3: 张奎，季宗回来没有啊？哎，季宗，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哦，我刚回来。金龙大哥来了。
4: 季宗，啊，昨儿镇上那小鬼子，是你拿扁担砍死的吧？
0: 是。
4: 我一猜就是你。往后再干这种事儿，可得悠着点，太险了。
3: 是啊，你可不知啊。昨儿个把战魁和金龙给急的，你要真出点事儿，我瞅着那战魁也活不成了。战魁呢？
0: 走啊，我们两个散伙了。
3: 啥？你们俩掰了？
0: 是大哥跟我掰了。
4: 是不是为了你杀鬼子的事儿？
0: 是，也不全是。
3: 那是为了啥？
0: 他说呀，我把他的相好抢跑了。
3: 啥？你抢了人家战魁的相好？哎呦，你咋这么混呢你？季宗，那可是你结拜的大哥。
0: 他姓花啊，他是自个儿喜欢我。
3: 那你也不能跟他好。哎，你说这个姓花，他勾搭这个相好的结拜兄弟，这啥女人呢？这是？
0: 哎，这个不怨姓花啊，
3: 那就怨你。我看呐，你们这结拜的酒那算是白喝了，那头也白磕了。
0: 哎，江叔，你不知道。
3: 我什么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那别的理我不知，我就知道。那朋友妻可不可欺，还知道这兄弟是手足。那当年的刘皇叔，他为了赵云，那差点把自己的儿子那给摔死。你可好？那你
4: 这扯远了。季宗，如果你还认我当哥哥，我可得说你一句：你跟战魁是结拜兄弟，你不能干这种事儿。
0: 真不愿意说这事儿，说起来我自己都糟心呐。这么回事，这个杏花啊，跟大哥就见过一回面，可是大哥呢，说杏花是他的相好。你说
3: 这我不明白了，就见过一面
0: 啊，
3: 那咋成相好了？
0: 是啊，我哪知道啊，那大哥蒙我呢呗。
3: 那他为啥蒙你啊？
0: 我哪知道他为啥蒙我呀？
4: 季宗，也不能光听那杏花说。如果战魁跟他不是相好，那战魁能一生气散伙走人了？
3: 是啊，季宗。你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
0: 啊！
3: 你呀，赶快去把那个战魁给找回来，你们俩当着杏花的面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以后啊就甭跟他们来往了。这种女人呢，她看着糟心。
0: 我去找大哥，
3: 可不能再惹出什么事儿来了啊！你瞅瞅，咋整出来个这呀？
4: 一个杀猪的，一个玩杂耍的，光凭着一腔子仇恨，成不了大事。
5: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你，刚才那小子一枪就把你撂了。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你翻过来看。

半天了，我赶紧走。

0: 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1: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0: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说的。
1: 我崩了你！

0: 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1: 谁呀？
2: 我庄继宗。
3: 呀，
2: 记者，
3: 继宗啊，刚走咋就回来了？
2: 鲜花在吗？
3: 在后院。
2: 杏花，杏花，
4: 继宗，你咋又来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
4: 你大老远跑来就问我这个？
2: 我不问清楚了，我这心里边不托底。
4: 你想听啥呀？你想听我跟你大哥是老相好，还是想听我俩啥都没有啊？
2: 我想听实话呀。
4: 实话我已经告诉你了，但信不信？
2: 哎，杏花，杏花，不是，那你说，你要不是我大哥的相好的话，那咋我回去跟大哥说咱俩好了，大哥一下就急了，还要跟我散伙呀？
4: 那你是信你结拜大哥还是信我呀？
2: 我，
4: 那你就跟你结拜大哥过去吧。
2: 哎，杏花，杏花。
4: 你别叫我，就当我一片好心喂猪了。

0: 你刚来就要走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走了。哎，我正要出去给你买下酒菜呢。杏花有交代，说以后只要是你来啊，就买点下酒菜，打点酒，让你好好歇歇。那你这是？七婶，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1: 啊，
0: 那杏花，那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
1: 你们这些男人啊，就喜欢吃着没来由的醋。我跟你说呀，杏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生来就有规矩的。她呀，眼界高着呢，没啥本事的男人，正眼都不瞧上一眼。
0: 哎，你就直接回答我。那我大哥，我那大哥一次都没来过这儿。
1: 啊。 你说那个蹭车坐那家伙
0: 啊？
1: 没有，杏花就见过他一面，我呢就见过他两回，咋能到这儿来呢？
0: 真的一回都没来过？
1: 没来，我一个老婆子能跟你说瞎话吗？
0: 没事了。

杏花，杏花，我知道我错了，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我错怪你了。杏花，

0: 杏花，你也替我想想，那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那我成啥人了？跟我大哥抢女人啊？那我还算是人吗？现在好了，现在问清楚了，你不是那样的女人，你是一好女人。
1: 我只想问你，你要我吗？
0: 要我。
1: 进来吧。坐吧。我想问你，如果我跟你大哥真的有个啥，你还要我吗？
0: 那我想要也不能要啊。
1: 你这是啥话啊？
0: 如果你要跟我大哥真有啥的话，我再喜欢你也不能要你啊。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是人话
1: 啊。还说是人话？你都跟人上了炕了你才说这种话，你早咋不说呢？
0: 哎，杏花，哎，你别冤枉我。哎，你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我要跟你那个，那我真的没法活了，我只有死去了。
1: 不许说死。
0: 那不死咋办呀？这事儿都做下了，那还不死啊？
1: 季宗，我跟你大哥啥也没有，我只喜欢你，就跟你一个人好。
0: 小花，坐着，我想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行吗？
1: 行，你说吧。
0: 自从石榴死了以后啊，我这心跟着也死了。我这满脑子就想着报仇，跟日本鬼拼。我是咋也想不到，我会跟另外一个女人好上。
1: 咋了？后悔了？
0: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也想不清楚，我这心里边咋会装下别人？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缘分。这俩人要是缘分了，怎么扯也扯不开，就会走到一块儿去。
1: 嗯。
0: 但是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在我心里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但是咱俩不能真正在一起，也不能在一起过日子。我跟日本鬼的仇是解不开了，我必须得杀他们，杀他一个都不留了。所以你心里边别惦记着我，也甭牵挂我。万一我死了，死了就死了，你也甭难受。
1: 这算个啥呀？喜欢你还不能踏踏实实跟你一起过日子，你还不让我牵挂你？
0: 杏花，你别这样。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有牵挂了。那样我要见着日本鬼，我就不能拼了命的往上冲了。我出刀子的时候也不会利落。
1: 哎呀，你别说了，我听着都害怕。
0: 杏花，如果有一天我把日本鬼给杀光了，咱俩就能真正在一起。那咱俩才算真的是有缘分。你明白吗？
1: 行，我听你的，往后我不牵挂你了。其实你说的我也都明白，我只希望你能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让我知道有个男人还惦记着我，我也就知足了。
0: 这日本鬼既然逼咱，逼得咱们没有好日子过，咱就想办法让自己的心肠变得硬起来。行，那我先走，我得把大哥给找回来。
1: 哎，天快晌午了，你吃了饭再走吧。
0: 不把他给找回来，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
1: 你大哥真走了？
0: 走了，我得跟他说清楚，我没抢他们的女人，我们两个还是过命的交情。
1: 季总，有这么个过命的大哥看着你，我心里还踏实点。你把他找回来吧。

0: 你跟他说，把我也当自己妹子看。
1: 季总啊，酒菜买回来了。
2: 菜呀，你们先吃，这酒啊，给我留着，我下回来喝。

0: 石蛋，石蛋，石蛋，天快黑了，跟大爷回家吧。
1: 嗯，不，我要等大姐夫。
0: 哎呀，大姐夫走了，他不回来了。
1: 那我就要大姐夫。
0: 你说你这孩子多可怜呐，他们俩要分开了，你说你咋办呢？哎，季宗，季宗，战魁找着了吗？
2: 没有。
0: 这战魁也真是的。那你准备打算咋办啊？
2: 接着找呗。
0: 就是。那不管咋说，你俩也是结拜的弟兄，千万可不能因为个女人掰了。这当初磕头的时候你得想明白了，那可是过命的大事儿，那不是小孩过家家。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缘分。这满世界有多少人呢，那咋就你俩磕头了？你想杀小鬼子，他也想杀小鬼子，这就是有缘呐。俗话说，一个好汉是三个帮啊。那一根筷子好撅，那十根筷子绑在一块儿可就撅不折了。
2: 这个我懂，
0: 懂就好。这女人要是不安分，那可就是祸水啊。这好些个弟兄不和，那都是因为女人闹的。你们可不能那……
2: 江叔，这杏花啊，她不是那种女人，而且啊，她跟我大哥啥事儿都没有，是我大哥自己他瞎琢磨。
0: 这是那个女人说的
2: 啊。
0: 我看你这个脑袋瓜子还是没闹过弯来，你心里头把那个女人看得还是比战魁重啊。那要是这样，那就是战魁回来，你们俩还得因为那女人掰了啊。
2: 江叔，我说的是真的，我大哥和那个女人呀，啥事儿都没有。
0: 我的话可都说到了，该咋办你自己掂对着。这天儿也不早了，我想把石蛋带回去住，明天一早再回来。
2: 行。石蛋，石蛋，过来。今天晚上啊，跟江大爷回去住啊。
1: 嗯，不，我要大姐夫。
2: 大姐夫今儿个不回来了啊。
1: 嗯，我就要大姐夫，你还我大姐夫，你还我姐。
0: 别烦你姐夫了，让你姐夫好好琢磨琢磨啊。
1: 不，我就要大姐夫。
2: 哇，
0: 好。听话啊，听话。
1: 你还我大姐夫，我要我姐，我要大姐夫。
3: 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的。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 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鼻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 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

0: 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清徐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清徐好醋酸得讲究，纯得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清徐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清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

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

0: 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晚上睡觉脚底板冰凉，泡脚桶里倒上两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晚上睡得特别香。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是一箱才99元，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4: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
0: 睦邻情深。二零二六

0: 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3: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4: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5: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4: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4: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5: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变漂亮了啊，又变漂亮了。
1: 哎呦，太君您来了。瞅着太君脸生啊，想必太君第一次到我们宜春院来吧。太君，我们家春红是最好的，又年轻又漂亮，嘴又甜。春红，春红
2: 来了，
1: 赶紧迎太君进去，快迎太君进去。太君请。好好伺候。

0: 我去给你喝茶，喝完茶早点歇息吧。
1: 秀王河，哎，小心！别走，大哥，快走，走，你先走啊！快！别！
2: 太君，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
1: 你快走，你快走，赶快逃命！我看你不是干这个营生的，赶快，赶快走！别走！ 快走！
3: 哎，大哥，又上来了啊！
1: 快走！
4: 我带你们从后门走。
1: 好，快！

0: 在外面折腾呗。你呀，关了灯，在屋里待着，别再出来啊。
1: 那你也赶紧回屋睡，谁叫你也别看了。

0: 是我，
1: 启宗啊！
0: 你这怎么了？
1: 你咋还带个日本人来？
0: 哎，大哥，去哪儿啊？
2: 你在这儿躲躲。
0: 大哥，现在这躲躲吧。我，哎呀，你的伤要紧，不要命了你？你快点，哎，
1: 赶紧进来。
0: 大哥，快点，你带我躲这儿来干什么？哎呀，你就坐这儿吧。啊，我看看伤的咋样了。
3: 没事，没事啊，没事。
1: 飞婶，你去秦明照应一下。哎，
0: 小花，快点拿点药来。
1: 你又伤着了？
0: 我没有，大哥伤着了。
1: 大哥。是你啊！
4: 我听军哥说你叫杏花。
1: 你不是跟我老相好吗？咋又不知道我叫啥？
4: 啊，不不，我胡说，别往心里去。
1: 你是不往心里去，可有人往心里去。嗯，
5: 季宗？
4: 不会，我是跟季宗逗着玩的。季宗，我是怕你不真心对待人家杏花，是不是？
0: 是是。啊，别傻站着了，拿药去吧，快点。
1: 好。
0: 大哥，赶紧把这衣服脱了吧。你哪弄的日本鬼的衣服啊？
4: 杀鬼子杀的，我杀一个就扒一个衣服，杀一个扒一个，都藏在土地庙。这是鬼子官服。
1: 哎，来来来，药来了。你们这是咋弄的？
0: 还能咋弄的？杀了几个日本鬼。
1: 在哪儿啊？
0: 宜春院，也就是窑子。
1: 我说这外头闹腾的这么厉害呢。
0: 可惜那个春红那个小女孩。
1: 春红是谁啊？
0: 宜春院那个小女孩，忍着点儿。哎，
1: 哟，你还挺多情的。
4: 不不不不不，你误会了。我看到这个春红的小姑娘呢，就想起自己的女儿，
6: 年纪都差不多，都是乡下的孩子。哎，
4: 这下全完了。
1: 哟，对不住了啊，大哥。你们吃饭了吗？我让七婶给你们弄点。
0: 晌午过来以后就没吃，坐点吧。
1: 你咋早不说呢？
4: 季总，啊，杏花这人不错，你得好好待人家。现在找个这么知己的人不容易。
0: 知道。嗯。
4: 我告诉你啊，嗯，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大哥这个人你也知道，喜欢瞎白活。我跟那个叫杏花的八竿子打不着。
0: 这我知道，杏花都跟我说了。以后啊，你别说走就走。我还真以为我把你的女人给……你说。我要真那么做了，我还活着干啥呀？我死了不就得了吗？
4: 不，不怨你，是大哥小心眼儿。
0: 我觉得你也有点小心眼儿。而且以后别说散伙啊，咱俩谁也离不开谁。你说今天要没你的话，我兴许就死了。
4: 你还真说对了，我今天到宜春院杀鬼子，我心里就在想，要季宗兄弟在身边多好，我最起码能壮胆呢。我想着想着，耶，你还真来了，
0: 这就叫缘分。
3: 对，
0: 你说今天我也不知道咋的，我就去了宜春院了。嗯，到了宜春院我就碰上你了。你说这是啥缘分？
4: 磕头兄弟，缘分。
0: 大哥，杏花啊，让你去他们家喝酒了啊。
4: 三哥，我就甭去了，我又不会杀猪。
0: 咋了你这是？去怕啥的？啊？
4: 去了不是丢人吗？
0: 咋就丢人了？什么时候变得脸皮薄起来了？哎，那杏花不是也认你当大哥了吗？
7: 五梅。快，快！
4: 哎，珠儿，你到后边去，你到后边去，快快快快快！哎，太君，来，请坐，请坐，请坐。是米稀饭是？
7: 嗯，茶给茶给。
4: 哦，喝酒，喝酒。太君学牛倒是学挺像的。行，吃牛肉喝酒，你等着啊，等着。
7: Hack。
0: 哎，怎么着，宰吧？
4: 咱今天换个宰法。

0: 啥呀？这是啊？这个孙二娘给武松下的药，蒙汗药啊，费那劲干嘛呀？一刀一个宰了不就行了吗？知道，今儿没你的份儿了。
1: 为啥呀？
0: 该轮到我了，
1: 还得给我留一个吧。
0: 兄弟，你这扣子攒的够多了。
1: 蒋叔，牛肉快点。
2: 喝酒，
3: 我这酒可好啊！太君喝了之后，
2: 来，
3: 牛肉来了。
2: 嗯，干杯！
3: 干杯！
2: 好酒啊！
3: 哎，多喝点，多喝点。来，再来。
2: 牛妹，牛妹，
3: 牛妹，你去，你去，还要去，你去。哦，我明白了。听清楚了吧？他们呢？啊，死都要死了，还想吃个热菜？行，没问题啊，就给他来个木鱼炒肉。
2: 那可脏的东西了，
3: 让他们到黄泉路上当个包子鬼。来，喝点酒，喝点酒。来来来。
2: 来来来，哎，来来，喝，多好！哎，嗯，慢，慢，快！哎，那药管用吗？差不多到时候了。啊，哎，快！哎，少给，少给！你看，嗯，哈哈哈哈哈。
4: 哎，巨东，你讲不讲理啊？我就宰一个，剩下那个留给你啊！
5: 巨东，咱们就不是儿戏。
4: 你跟鬼子有仇，我跟鬼子更有深仇大恨。
5: 是啊，
4: 我给你留了一个，赶紧的吧，这不是闹着玩的。
5: 不是，我
4: 哎，哎，师长，哎呀！
6: 正吗？一个都没捞着，你们这两条驴啊，我算服了气了。江叔，咱们走吧。臭小子，来，
7: 帮姐夫给收拾收拾。
6: 不知道啊，什么回事啊？
7: 肯定是被雷劈了，没响雷啊，怎么会被雷劈呢？
6: 这你就不懂了吧？龙王爷劈雷不带响的，要是雷公劈的就响了。
8: 今年龙王爷还真开眼了。
6: 可不是，龙王爷也不是吃素的，咱每年都给他供奉一头大肥猪呢。
9: 哎，鬼子，你快点！

0: もし大気攻めてきたらとても不利です。
1: 君ならどうする？
0: 千人秘湯を送り込めます。
1: 先手必勝。
0: はい、最近来た八六軍の予期隊極めて消滅します。大慶に報告してみましょう。武器や食料を添えて山へ行き、私はあの時見ました。攻めていませんし、狙撃を報奨しました。
1: よし、君は大日本航軍の忠実な友だ。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啊，大哥，哎，我真没想到，你把那小鬼子整成那样，我现在想想啊，我都想乐。
3: 啥鬼都没轮上我，石头石头他们总该可以吧？大白天的，你把那堆东西收起来。
2: 我数数说杀了多少鬼子了。你放心吧，这时候啊，没人来。
3: 什么？给我瞧瞧，
2: 我瞧瞧，嗨，我看几个？
3: 我大概有十来个，十来个。一五一十，十二个呢。
4: 啊，你们听说了吧？徐家店的袍让八路给端了。
2: 啊？哟，真的？
4: 哎呦，可不嘛，这街上都传遍了。
3: 八路啊，还真行。你看啊。前不久啊，才把李店的炮楼给端了，是不是？现在又把徐家店的炮楼给端了。你看，
2: 他早知道这样啊，咱们还不如投八路呢。你可以过一过端炮楼的瘾啊。
3: 哦，现在想到了，当初呢？
2: 当初哪知道他们这么厉害啊！
5: 老板，
4: 哎呦，
5: 俩客房，来，请坐，请坐。是住店呢还是打尖呢？
6: 打尖。
5: 哦，
6: 两份炒饼。
5: 哎，好嘞。哎，教授，带朱二赶快下去。两份炒饼，
4: 两份炒饼。
5: 哎，马上到。
6: 老板，
5: 哎，
6: 跟您打听个事儿啊。
5: 啊，你说，
6: 镇子上大东街的那个太行酒家怎么关张了？
5: 哦，那兴许是皇军给查封的。
6: 哦，那他现在属于谁呀？
5: 镇上的公差。
6: 啊，现在归谁管了？
5: 维持会长是张林。怎么，二位想把他盘下来
6: 啊？我们也想在柳林镇开个小买卖。
5: 哦，二位可不像买卖人。
6: 那我们是什么人啊？
5: 请问像教书的。你看您说话文文兮兮的，他长得白白滋滋的。
6: 老板说话真有意思，不过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做生意的。
5: 哦，
6: 你像是算卦的。
5: 哎，好眼力。我呀，跑江湖的，玩杂耍的。二位先坐着，我到后边去催一催炒饼。
6: 好，不急不急。

0: 石蛋儿，你得看紧点，咱们真杀鬼子的时候不能让他贪污。为啥呀？
1: 他脑子有毛病，他成天杀鬼子杀鬼的，真让鬼子知道了，那不坏菜了？哎，
0: 我丈爹死的时候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杀鬼子，这石蛋儿呢记下。嗨，
1: 杀人一根筋，早晚要得出事儿，所以啊，也得吓唬吓唬他。
0: 石蛋儿啊，这心里边硬着呢，吓唬他根本就不管用。石蛋儿吃哄，哎，
1: 嗯，
0: 你哄他他愿意，以后啊，石蛋儿交给你了。
1: 他是我小舅子还是你小舅子？
0: 你是大姐夫。

0: 我是二姐夫。
1: 哟，我咋这么倒霉呀、啊？娶他姐的时候没我份儿，看管这傻弟弟全是我的活儿。
0: 嗨，他叫你大姐夫的时候，你应没应啊？
1: 应了。
0: 你应了就得认呀、啊，你就得担着呀、啊。
1: 嗨，
2: 哎呦
1: 哟，
0: 金龙大哥
3: 啊，
1: 金龙兄弟，气儿咋来了？
3: 哟，咋的？不行我来。哎，我可跟你通报一声。
1: 嗯。
3: 我刚才瞅着张宁领着几个人在太行酒家那儿转悠，看样子啊是要把那儿盘下来，往后你们这生意可不好做了。
1: 没事，他们去找张宁啊，是我让他们去的。
3: 你还真不把这生意当猛的事儿啊？
1: 是这样，他太行酒家呢在镇上，咱这客栈呢在镇口，不碍事。哎，金龙兄弟，
3: 嗯，
1: 你好一阵子没到咱这儿来了。
3: 别看我没来，你们的事儿啊我都瞅着眼里了，走屋里说。
1: 哦，

0: 甭问呐，这怡春院这事儿也是你们哥俩折腾的。
1: 是，
0: 你们是痛快了，这怡春院倒霉了，连老保带归公都让鬼子给杀了，还死了好几个姚姐。
2: 真的？
0: 我得说你们两句啊，往后再杀鬼子，得瞅准了时机和地点，不能再连累别人。
3: 金龙兄弟说的对，咱呢，杀鬼子不能图痛快，更不能让乡亲们遭殃。
4: 这日本鬼杀了咱们几个人，我让他们都还回来。
0: 就是杀再多的鬼子，那死了的乡亲还能活过来啊？对了，龙王庙那俩鬼子也是你们杀的？
3: 啊，哎，你瞅这门，那俩小鬼子，
4: 我把
0: 哎呀，这杀鬼子没错。可人都死了，没必要整得那么邪乎。
4: 哎，咋没必要啊？
3: 金龙兄弟，我是给乡亲们瞅瞅，出出气，解解恨。
0: 是，小鬼子可恨，可那些当兵的也是人呢，是不是？
4: 哎，那日本鬼就不是人，他们烧庄园子的时候，那人都死了，他们还往人的身上泼油呢，还烧呢，拿刺刀还捅呢。石窑村呢？人也死了，把脑袋砍下来挂在树杈上，这小鬼子是人吗？
3: 啊，激动激动，别急，咱们听金龙兄弟把话说完。
0: 你别急，我不是替小鬼子说话，我这么说呀是保护你们。我告诉你，正规军都不这么瞎折腾，明白吗？这小鬼子一看这就是图打图闹，这对你们来说是危险的。
3: 季总，金龙兄弟说的在理呀，以后咱杀鬼子不能光图痛快，不能让乡亲们遭殃，也得想个法保护好自个儿。金龙兄弟，今儿就别走了，好不容易你来一趟，咱哥仨喝一盅。枪？
0: 还有啊，以后杀完鬼子想着得把枪拿回来
3: 啊！
4: 拿它干什么呀？这东西也不好使。
0: 季总，杀鬼子是一场战争，光凭那几把杀猪刀可不行啊！
4: 杀猪刀咋了？我那杀猪刀也杀了十几个日本鬼了。
3: 哎，我看呢，还是使枪好，指哪打哪，必使刀枪。
4: 可这东西我也不会使啊！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赶明儿啊，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好好教教你们，这东西使顺手了，你就知道它好使了。
3: 有个地儿，明儿我带你去。
5: 哎，金龙兄弟，这枪哪弄的？
0: 换的。
3: 换的？拿啥换的？
0: 烟土啊，这年头手里有烟土，想换啥换啥。
5: 烟土，哎呦，比黄金还贵啊！哎，您说跟谁换的？靠得住吗？
0: 靠得住。平塘那边一个中队长，叫龙战江的。
5: 龙战江，我知道，在黄杨岭当过杆子。
3: 嗨，那年他还劝我入伙呢。
0: 你知道？
3: 知道，打过照面。
0: 你们看，这是准星。嗯，瞄准的时候啊。这视线和准星要在一条线上，
4: 啊？啥是视线？
3: 眼睛看出去的就是视线。
5: 对，
4: 这眼睛看出去还会有线儿啊？
0: 哎哎哎，季总，可不敢对着人啊，小心走火。
4: 啊。哎，我觉得这不如飞刀好使啊。那既然日本鬼还要这么瞄准半天，那不什么事都耽误了吗？
0: 嗯，真打起来全凭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得好好练，要不就是白瞎子弹呢。
3: 金龙兄弟，这枪啊能打多远？
0: 这么说吧，100米以内，一指厚的木头，一枪就打透。
3: 哇，真厉害啊！季总，你那飞刀恐怕不行啊。
4: 你那绣花针能行啊？
3: 也不行。
0: 季总，啊，把枪端起来。
4: 哎。
0: 气要稳，心要沉。
4: 嗯，
0: 视线、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
4: 嗯，
0: 开枪！这打哪儿去了？这是
3: 不是拍瞎子儿？
1: 下，下。
2: 这实弹倒是打得挺准。
6: 来，再来。石蛋，你就打这个。来，把枪端稳，气要沉，准星不能晃啊，一晃偏差就大了。
3: 军中兄弟，这次我打了，
6: 准备好，听我口令。
4: 哎，我打着了。
3: 这是我打的啊，你打歪了。
6: 别争了，这枪啊是战魁打的。你呀、啊。把枪端稳，心要沉，气要稳，啊！来，再试一下。
4: 这回是我打的了吧？
3: 走啊！哎呀，这家伙就是行啊！早几年咱中国人为什么受洋人欺负？什么半仙、刀枪不入，全扯淡。
4: 你原来不就是个半仙吗？
3: 我不是吹，我爹啊，早年参加过义和团。
6: 来，再来。
1: 哎，打着了！哎，
4: 哎，这咋又不灵了？
6: 战魁、石蛋，你们俩出毒了。哎，季宗，你可得好好练。走吧，咱们现在找活物去打。哎。这打活物和打石头可是两个劲儿啊，得找好提前量。
4: 哎，提前量我知道，杀猪的时候那猪要跑了，拿绳子套猪，不能朝猪的后边扔，也不能朝着猪扔，得朝着猪前边扔，这样正好能套着。这是不是提前量？
6: 就是这个理儿。

0: 这个刀子是杀猪的，这是用来杀人的。
1: 杀猪的，这是杀人了。
2: 你杀起猪来不也挺有一套吗？怎么打起枪来就不灵了啊？
0: 这跟杀猪不一样，这枪头打出去啊没准儿。杀猪呢，刀攥在手里边，这一刀下去是有准儿。
2: 哎，啊，七姐，你看，那边有一只兔子。

0: 上鬼子，打着了，比你二姐夫强。哎，别碰啊！哎，那个山鸡，快，要不你打，看我的！
1: 你怎么不打呀？
2: 这东西我玩不转，走了。哎，怎么没把那只羊给烤啊？
3: 这只羊留着，到客栈之后啊，咱还能指着它卖点钱。
2: 行，除了做菜呀，给我留点，我给杏花送过去。嗯，
4: 杏花是我姐，是我的亲姐。你是大姐夫，你是二姐夫。
0: 这孩子魔怔了，
2: 都是让日本鬼给害的。
3: 哎，金龙兄弟，你说我跟季宗两个人呢，都是土打土

0: 我们呢也想给狗日小鬼子来点狠的，打他肝儿的。我们想把他的炮楼给端了，
1: 可不能瞎来啊！就咱这两把枪，不能胡闹。这事儿啊，我也往心里去了。正是换装的季节，听说过一阵子就有军服和粮食从县城运过来。
2: 那是马车运呢，还是汽车呀？
1: 要是汽车的话，就不大好打。
0: 汽车都上前线了，像柳林镇这样的二线部队，那都是马车。
1: 行了，江木兄弟，那个鬼子运衣服、运粮食、车要出来，你赶紧告诉我们，我们啊在半道上接着他。
0: 好，就
1: 不知道鬼子出来人多不多。要是多的话，
0: 咋了？你怕了？
1: 不是怕，要是多的话，咱就打不过呀。
0: 以少胜多也不是不可能。
1: 当年我在热河，我们一个班的兵力，包围了小鬼子一个小队，都给他干掉了。这以少胜多呀，关键是占据有利的地势。只要咱们占据了有利地势，不怕人手。
2: 对呀，只要人心齐，没啥干不了的。
1: 您看啊，
2: 过去就一两个小鬼子，就敢趟咱几百人的大村子，那是为啥？
1: 那咱老百姓胆小，人心不齐。
0: 说的对。这以少胜多呀。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用刀不行，得用枪。你们得好好练啊！等将来再打了小鬼子，一定得把他们的好枪拿回来。
2: 行啊，只要能杀日本鬼，咋着都行。
1: 对。

0: 江那儿有没有油药？
1: 这我倒没问。李大强，
0: 我想如果有了油药，咱呐就能干大了。
1: 我去想办法。哎，哎，过了这个坎儿就是了啊！走。
2: 哟，看来有人比咱们先到这儿了。
1: 天热，都想下河洗个澡。
2: 哎，你瞧。你看那边，架在树上的是枪吗？走，蹲下。记住，

0: 行啊，季总，六个鬼子一个都没留，过足瘾了吧你？过瘾了，这小鬼子还想在咱中国撒野，叫！哎，徐亮，羊呢？
1: 啊？
0: 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找啊！
2: 哟，什么时候学会虎式蛋了？
0: 这不是我跟你学的吗？
2: 嘿，这狗日的小鬼子，吃这么好的麦子！哎，
0: 咱把它拉回客栈去。
2: 咋了？这一路上小鬼子都有岗哨，咱拉回去。
0: 就说咱是贩粮的，
3: 你看看，
0: 这袋子上都画的啥？你能把小鬼子的粮食贩到这儿来了？
2: 就算拉回客栈也没用，日本人粮食管制，这么好的麦子，一看就是军粮啊。
0: 大姐夫，这傻小子真能干。哎，这粮食咱咋办呀？
2: 烧了，绝不留给鬼子。那可惜了吧？那干脆这样，扔到河里喂鱼，拉回去给乡亲们。
0: 对，拉回石窑村呢，咱们给乡亲们。
2: 对，这是好主意。哎，
0: 那鬼子的尸首怎么办呢？拉到镇上，让乡亲们看看。
2: 粮食都拉不过去，还拉他们，那就喂了啊！
0: 算了，扔河里吧，就当水葬了。
2: 要葬你们葬啊，我不葬，我怕脏了我的手。徐大，走，咱们把小鬼子扔到河里去。
4: 给咱送粮食来了，
5: 是八路军，真是咱大恩人呐！

0: ってことは小林くんたちは日本に帰れないのか。
1: そうだ、彼らの魂は永遠に帰国に残るだろう。永遠に中国に残るんだ。横山くん、どうしてまた泣いてるんだ。横山くん、どうしてまた泣いてるんだ。
2: 家に帰りたい。
3: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与凝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4: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5: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4: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6: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呀、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4: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6: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6: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4: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6: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莲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

0: 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2: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1: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灵，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0: 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

0: 脑冲刺，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1: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2: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7: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6: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莲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9: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8: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脑冲刺，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

0: 品主带回家。傅寒北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四十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底。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成天。

0: 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咋坐这儿呢？你别挡在门口啊！
1: 大哥，大哥，行行好，给点水喝，给点吃的吧，大哥。
0: 那水是有啊，吃的我们家也不富裕。哎呀，
1: 大哥，你就给点吃的吧，大哥。
2: 我是肖家营子的，我们村让小鬼子给抢了，我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
0: 肖家营子也让小鬼子给祸害了？
2: 别提了，大哥。全村死了好几十口子，就连三岁的小孩他们都不放过。
3: 这帮小鬼子真是不得好死啊！娘的，
0: 兄弟，别急啊，我给你拿吃的，拿喝的去啊！
2: 谢谢大哥。

0: 大哥，你们这儿还有大白馍，看来今天你们的麦子收成不错呀。哪是收成不错呀，我这家里还有俩没娘的孩子，这是人家好心人接济的。要是搁我呀，连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馍，先吃吧。
1: 这年头好心人多呀。大哥，我看你就是那个好心人。
0: 哎，你咋不吃呢？
1: 大哥，我老婆和孩子在村口等着呢，他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想留给他们。
2: 谢谢大哥。
0: 哎，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吧。
1: 谢谢大哥。
0: 哎呀，
1: 谢谢大哥。
0: 好好好，慢点儿。

0: 说这不过年也不过节，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了大财人家，谁家还能有这么好的白面？
1: 你是说这白面是在清水湾皇军被抢的？
0: 一准是啊。
1: 荣贵，皇军可都是被枪打死的，那老百姓能有枪？
0: 不是村民干的，是游击队干的。队长，你想啊，那肯定是游击队抢了皇军的粮食，分给了村民。
1: 你是说石窑村跟游击队有联系？
0: 肯定的呀，为什么别的村没有，就他们村有？
1: 荣贵，这个石窑村可是刚遭了大难，咱要没有证据，没有绝对证据，咱可千万不能。
0: 队长，这么大个白面馒头还不是证据？
1: 你先滚蛋吧，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0: 下来的，想进来就进来。
1: 哎呦，你知道那刘大头都住哪儿吗？
2: 我哪知道啊？
0: 这样，咱俩分头找。
2: 行，
0: 刘太太。

0: 被发现了！
1: 好，
0: 快点，
2: 在那儿。

我扒了你们皮，烫着了。

0: 队长，没有啊！你带几个人挨家挨户给我搜，
1: 走走走走走！
2: 站起来！段团长，给我站起来！
0: 刘队长，这么晚了，您还公干呢？
2: 站起来！甭他娘的那么多废话！
1: 都是自己人，那么熟了，你得有啥话不好好说的。
0: 别那么多废话，站起来排队搜。
1: 等会儿，这干啥呢？咋发那么大火？
0: 你们几个是八路，给我站起来！
2: 刘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说。谁是八路？这话说大了。
0: 少废话，站起来！都给我站起来！还有你，也给我站起来！快！
2: 刘队长。你看我是八路，
0: 王队长。刚才有几个八路进了柳林寨，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现在是公干，王队长千万不要拦我。
2: 我问你话，你看我是八路吗？
0: 你王队长当然不是八路，可他们是八路。
2: 这刘队长抓八路真是啥都不顾了。我知道你在石窑村立了一功，还想抓个活的再立一大功，是吧？可不能大水冲龙啊，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
0: 王队长，我可没有想立功的意思啊。
2: 刘队长，你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到小岛太君那儿，跟他说这几个人是八路，你觉着这小岛太君他能信吗？再说了，小岛太君也经常上这儿来吃，那么说他也有嫌疑了。
0: 王队长，我可是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八路跑到这儿来了，他们不是八路，那这八路肯定藏在这儿。给我搜！
2: 慢着，看来今天刘队长诚心要摔我的脸。
0: 看样子，王队长今天是诚心要挡我公干呢。
2: 没错，今儿我在这儿，你就搜不成。
0: 哼，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
2: 搜！
0: 敢！搜！
1: 急赤白脸的呢，王队长，
3: 刘队长今天既然是执行公干，就让他搜好了啊，搜搜对咱们大伙都好，免得咱们吃瓜了。
2: 不行，我今儿跟他争的不是搜不搜。

0: 他压根儿没把我王金龙放在眼里，他不给我面子，
1: 想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
0: 门都没有。
2: 你说我不给你面子，我要是不搜，我的面子又搁在哪儿？
3: 行了行了行了，消消气好吧。你们两个人呢都是爱面子，而且都是有身份的，干啥呢？消消气好吧。来喝杯酒。
0: 不行，
4: 快快快快点。

0: 知道了，队长，队长，外边有八路，打死三兄弟，真的，
1: ，打死那就在我旁边啊！现在往西大营子那边跑吧。
2: 今天看到王队长的面子上，不搜了。
3: 别的，你还是搜搜吧。我说了不搜了。
4: 撤！
0: 哎，喝杯酒再走。
4: 谁打的枪？我也纳闷呢，好像是故意把刘秃子他们引开似的。
5: 没准还真是游击队啊。
3: 游击队进城了？
4: 不会那么巧。
3: 但是为啥在咱这儿相枪呢？队长，你可回来了，外边啥情况啊？
6: 鬼子和黄巾军出动了，说是要搜八路。
3: 运政委他们下山了？运政委要是来的话，咱应该第一个知道。这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6: 桃园客栈？
3: 嗯，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外行，惹了祸以后直接回客栈。 那不是把敌人往自己家引了吗？
6: 他俩怎么这么没脑子呢？
3: 我开枪把侦缉队引开了，往后啊，咱俩留一点桃园客栈，有机会把他俩争取过来。
6: 嗯，
3: 走吧。
6: 哎。

0: 怎么了？想老婆了？
1: 200天了。
0: 哦，该给王仁送钱了。
1: 那我出去买点纸，顺便呢，把那个腌黄羊肉给杏花再送过去。
0: 行，哎，你等会儿。
2: 石蛋儿，
3: 哎，
2: 来，石蛋儿，你听着啊，你想不想跟你二姐夫一块儿去见你姐啊？
1: 哥，你又胡说是不是？我哪给他找他姐姐啊？
0: 季宗，你出去要压不住火呢，你瞅瞅石蛋。你总不能让石蛋跟你一块去送死吧？
1: 我明白了，你啊是怕我惹事儿。
4: 季总，以后啊，
0: 干脆你要真想和杏花好呢，你就让杏花当石蛋他姐，明白吗？
1: 把这个收起来。走吧。
2: 有人吗？开门！
3: 谁呀？来了来了！
5: 梁荣贵，
6: 七婶，那个我来看看少奶奶。
5: 啊，少奶奶还没起呢。
6: 啊，那个没事，您叫她一下，我在院里等会儿她。
5: 我看你还是改天再来吧。
6: 哎呀，七婶别呀，你看啊。
7: 大老远扛着大米
6: 啊，还有腊肉，累毁了我。我在院里等着啊，院里等。
5: 哎，你少奶奶，梁仁贵来了。
8: 他来干什么？我不想见。
5: 他还带了些吃食，有米有。
8: 带座金山也不见。
5: 哦。
8: 哎，七婶。

0: 你就跟他说我还没起呢。
1: 我是这么说的，可他说在院里等着。
0: 这个赖皮狗，那你就说我屋里来个日本人。

0: 荣贵啊，
1: ，
2: 怎么上一回就有个太君，这次又有一个太君？
0: 这，
1: 你要报警了？
0: 不不，你不能去。
1: 我还真得会会这个太君。
0: 哎，梁如桂，你回来，你不能去。
1: 站住！
0: 你看，你不能进去。
3: 站住！
0: 你
1: 站！
0: 少奶奶，她非要过来，我拦不住她。
4: 没事，七婶，你前面忙去吧。啊！
1: 叫你忙去呢。
4: 荣桂，哎，你来了，有事吗？
1: 我就过来看看少奶奶。
4: 我好着呢，不用你费心啊。
1: 那个，我从家扛了一袋大米，还有腊肉，放前面了，我给你拿去了。啊，
4: 不用了，我这又不缺吃又不缺穿的。
1: 小花，这是我一点心意。
4: 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我真用不着啊。
1: 行，那个七婶刚才说，有个太君在你屋里。
4: 咋了？你想见见他？
1: 不是，我就是问。要不我进去瞅瞅也行。
4: 太君正睡着呢，我不能把他吵醒了呀。
1: 没事儿，省着咱打扰他。我进去看看，万一我们俩认识呢？
4: 哎，不能进去。
1: 杏花，这就是你不对了。上次你说过让我们俩认识认识的，对吧？
4: 哎呀，你看啊，要是把太君惹恼了，怪罪下来，你说咱们俩谁担得起呀？
1: 没事儿，有什么事儿我梁荣贵都掌。
4: 梁荣贵，给我出去！
1: 呀呵，还挺有劲儿啊！啊，杏花，上回你就骗了我，这回你甭想蒙我去。
4: 你
1: 我什么我？杏花，你不知道我心里咋想的。自打你嫁到这个府上，我这心里就有你了。哎呀，上回我一见完你，我是黑天想白天想，我天天想你啊。你一个人守寡，孤孤单单的，我一个人在镇上混，我也孤单呐。我老婆，我孩儿，全在村里，就那点事儿，你说咱俩？
4: 你给我滚！
1: 你还真打呀？
4: 滚！
1: 我要是不滚呢？
4: 你就不怕我告诉老爷？
1: 你告诉老爷啊？那我就跟老爷直说，让老爷问里边那个日本军曹到底是谁呀？
4: 你真不要脸！
1: 什么？实在受不了了啊！
4: 哎，刘荣贵，放开我！你帮忙干你！
1: 哎呀，你喊他没人。
4: 你
1: 敢
4: 碰我，我让老爷毙了你！
1: 毙啊！毙我之前，先毙死这日本君子！啊！再毙这不守妇道儿媳！啊！啊！啊！啊！大爷！啊！啊！大爷！大爷！
4: 再打要出人命了，
5: 就是想要了他的命。
4: 哎呀，别闹了，又惹祸的。
5: 好，我看看到底能惹啥祸。
4: 哎，锦泽虎，我求你了，别打了，行吗？
6: 哎，放了吧，大爷，你就是张锦泽。
5: 起来，跟这儿，求他，快点。
6: 小花啊，小花，我怎么不是人？放了我吧，我他妈就是一条狗，求你，求你，救我！大爷。

0: 要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早让你死8回了。滚！
1: 启宗。
2: 伤着哪儿吧？没有。不是，那人是谁呀？啊？
1: 他爹以前是我们洪家的管家，他早就对我不怀好意。
2: 那以后像这种人呀，他再敲门，你就别给他开，好吗？
1: 嗯。
2: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那个，我大哥不让我出来。
1: 为啥？
2: 他说。
1: 怕我出来惹事儿，
2: 惹事儿。嗯，来我这能惹什么事儿啊？不是说来你这儿，他是怕我出来碰见那日本鬼，我耐不住性儿，我杀他们，所以这不就惹事儿了吗？你这
1: 性子是得改改。
2: 石大，过来。哎，前两天。 打了一只黄羊，这肉已经腌好了，你尝尝。
1: 好啊，等你来的时候做给你吃。
2: 行。
1: 他是谁啊？
2: 石大，我小舅子，石榴的弟弟。
1: 啊，哎，你们进屋坐吧。
2: 不了，今天出来啊，是买纸来了，该给我爹还有乡亲们烧纸了，我得赶紧去。
1: 行，那你去吧。
2: 嗯，
1: 路上小心点啊。
2: 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的，是的，是糖。哎，纸还没包呢，来吃一块。
1: 甜。
0: 下手的时候慎着点，该听你大哥的就得听。石大，常来姐这儿玩，姐给你做好吃的。
2: 姐对我好，也是我亲姐。
3: 庄继宗，
4: 把那小子给我抓起来。
5: 石开东，
6: 你们两个进屋。
0: 梁冬棍，你王八蛋，你给我滚！
3: 快点，滚！
7: 姐能打是吧？啊，
3: 打呀！
6: 有本事你开枪，你朝这儿打。
7: 就硬是吧？你别跪下！
3: 跪啊！哎呦！让你干啥？
0: 梁龙贵，你个烂禽狗，你给我滚呐！滚呐！
3: 静花，知道为什么抓的吗？
0: 你要是敢碰他，我做官也不会放过你。
3: 行了，你要是不听我的，你也跑不了。
0: 你放了他！
7: 放了他？这是我立的大功，我凭啥放了他？
3: 愣着干啥？大王，去还监令上。
6: 我走。我给你打死。
8: 快快快！

0: 王队长，哎，你
1: 队长，
2: 王队长，抓了一个八路游击队，
3: 滚蛋！
2: 他真是，
0: 你胆儿不小啊，跑到这儿来抓八路来了，
2: 王队长。他真的是
3: 闭嘴！

0: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爹，他不是，你看他那样，哪像个八路？那他是谁啊？
1: 他是我偷的男人。
0: 你们多久了？
1: 好长时间了。从你回县城以后，我们俩就好上了。
0: 你怎么变得这样不知廉耻了？
2: 杨过，
3: 哎，
4: 老爷，不是大队长，
0: 你看他是八路吗？你是不是想到小脑子去报功，说在我洪府抓了一个八路啊？
4: 没有没有没有，大队长，他啥也不是。
0: 你爹把你托付给我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有长进呢？滚！七婶儿。
5: 哎，老爷，
0: 我让你好好的照顾少奶奶。你照顾得挺周到啊！啊，
5: 老爷，我
3: 立正，向左向右转，走！还愣着干啥呀？走！
1: 继宗，
0: 他真是你爹啊？原来你是汉奸呀！
1: 我，
6: 哎，

0: 客官好走啊。
1: 嗯，好嘞。
2: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哟，这是
1: 石丹，你姐夫咋了？
3: 他姐夫
1: 疼，哪来的？
3: 别给的。
1: 哦，杏花姐，你告诉我，你二姐夫咋回事？
4: 季总，哎，兄弟，咋回事啊？
5: 汉奸？
4: 谁是汉奸？啊？
2: 你说清楚。
5: 别问了，我不想说，我自己窝呢。
4: 你说你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汉奸，你这把我都闹糊涂了，你。哦，你说刘秃子是不是？那实在是吃了他的东西嘴馋，孩子嘛，他不懂事儿，咱心里有数就不就行了吗？
5: 我说的不是刘秃子，
4: 那谁呀？
5: 是杏花。
4: 杏花是汉奸？
5: 杏花也不是汉奸，可是杏花的公公是汉奸。
4: 他公公是谁？
5: 黄协军，大队长。
4: 洪吉勇？
5: 啊，
4: 洪吉勇是杏花的公公。
5: 啊。
4: 哎呦喂！那完了，咱不能在这儿待了。你想，杏花知道咱们底儿，咱们还能待得下去吗？快，江叔，
6: 哎，
4: 叫上石蛋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6: 哎，
4: 快，剧组，来不及了。
6: 石蛋，石蛋。

0: 坏了身子啊！死了才好呢！
1: 瞧你，咋又说这个呢？我给你煎了荷包蛋，来，起来吃下去。肚里有事儿啊，心里不慌。
0: 我还要吃肘子。
1: 行，我去买。要大的。行行，还有。 保定手掰肠，沧州卤煮鸡，柴锅铺熏肉，我知道。

0: 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 小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3: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边拱住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

0: 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交。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样的供书，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再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2: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1/5毫米汞柱，低压6/10毫米汞柱，脉搏7/1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

0: 现在戴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1: 请听到移动的车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绑定。现在开始测量。
0: 大红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0: 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衣汞柱低压6、10、6，糖衣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4: 您的血压是高压1、10、9，糖衣汞柱低压6、10、5，糖衣汞柱脉搏6、10、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

0: 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又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1: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别按。
2: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方，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低白浮同频共振，低压低老师同频共振脉搏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方。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高压低白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

0: 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7: 摔得还不轻了，
6: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8: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无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3: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2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8: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2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8: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3: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活牌穴位资料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小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是吧？
1: 我知道呀，王队长，我太知道错了。王队长，王队长饶命！
0: 你们几个在这等着，来，
2: 在这。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饶我命！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0: 他娘的一条道跑到黑是吧？啊，
2: 不是，王队长，我知道错了，王队长，我不应该去洪大队长他们家作奸。我不应该丢洪大队长的人，我他妈该死，我他妈该死。
0: 杨贵儿，我告诉你，洪大队长的儿媳妇偷人那是属于家丑，如果在他们家发现了八路，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2: 王队长，不是我说。

0: 东大队长怎么着？是陈耀祖那王八蛋，说庄继宗杀了他爹，我才去的。
1: 那你就去给小岛太君报个信儿，说洪大队长勾结八路，杀了陈队长他爹。
0: 为什么不敢，王队长？王队长啊，我真是冤枉队长。
1: 你冤枉？好啊，你冤枉就跟洪大队长去说，他不是你们家老爷吗？让他给你做主。
0: 别饶命，王队长，饶命！
1: 废话，上路吧。
0: 王队长，别，爹呀、啊，我没法送您老人家了，我对不起您呀、啊，我得比您先走一步了，爹。
1: 好什么好啊，
0: 爹，我对不住您老人家。
1: 熊样。
2: 我没你想的那么坏，我虽说跟着刘秃子干，
0: 但是这么多年我没干啥坏事，咋这事就摊我身上了？我冤枉！
1: 你还冤枉？你小子认贼作父，你他娘的一肚子坏水！
2: 王队长，
0: 荣贵求一件事，
2: 你打死我以后，把我的尸体运到梁家沟，是让我爹把我埋在我们家的祖坟里。必定是我的根儿，我在阴间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3: 快！
1: 快滚！一会儿我就改主意。哎，回来。
0: 王队长，
1: 过来，滚！
0: 王队长，你饶了我吧，王队长。
1: 闭嘴！我告诉你，如果让洪大队长知道我抗命不尊，把你给放走了，那我就得死，明白吗？
2: 明白。我肯定不说，拉在肚子里，我肯定不说。
1: 到石家庄去买张火车票。走得越远越好，不能再回家，更不能去看你爹，更名改姓，永远不能再回来。
2: 王队长，
0: 谢谢您大恩大德。
1: 我告诉你，什么庄家营子、庄继宗还有姓花这些事儿，都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提起来了。
2: 烂，一定烂在肚子里。
0: 王队长。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季顺，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
0: 这年头啊，都不好过。
1: 你说我是不是丢人了？我是不是丢他们洪家的人了？
0: 老爷是个要脸面的人，他
1: 要脸他还当汉奸，当汉奸他还要脸，他儿子还是打鬼子死的呢。
0: 少奶奶，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老爷不是汉奸，老爷要是汉奸，能送展堂去打鬼子吗？老爷是啥人，你该知道啊。
1: 那他就不该当那个大队长，当了就是汉奸，别人谁知道是咋回事啊？
0: 那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啊。
1: 自打展堂走了以后，我过的是啥日子？我心里的苦，他知道吗？
0: 别说了，快吃吧。
1: 我吃不下去了。

0: 二队长。你坐。
1: 您请。
2: 杨仁贵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1: 遵照您的指示，他已经被处死，尸体埋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
2: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是八路啊？
1: 回大队长的话，在下认为他不是。
2: 可是他亲口承认了。
1: 正因为他亲口承认，在下才认为他不是。
2: 嗯，
1: 他和……
2: 说吧，我不会责怪你的。
1: 是，他的私情被您撞破，知道活不成了，所以他也不分辨了，只求速死。咱这地方的男人，您是知道的，都好面，即便是被处死，也得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当着您儿媳妇的面。所以，
2: 名誉扫地，家门的不幸。
1: 不，长官，这件事情外人是不知道的。梁荣贵也死了，在下也不会向外面透露口风。大队长在县城威名赫赫，弟兄们对您都是敬佩有加，就连皇军也得敬您三分。所以，也谈不上名誉扫地。
2: 哼，你是在安慰我。杏花不守妇道，毕竟是可耻之事。

0: 日军为了加强指挥能力，准备在县城和柳林镇架一条电话线。今天会议上，酒井要求各部加紧军事行动，尽快的歼灭游击队，建立无人区。他想把柳林镇建成模范的治安区。
1: 是。
0: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当地人吧？
1: 我是张家口人。
0: 那也是皇军控制的区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还有老娘和妹妹。
0: 他们都好吗？
1: 很长时间不见了。
0: 咱们的弟兄大多都是当地的人，七大姑八大姨，熟人很多。每次执行任务，总归能碰见熟人。在家门口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前不久，我的祖坟被人拔了。
1: 谁干的？
0: 哼，都有可能。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在执行任务时遇见熟人，尽量绕开走，别让弟兄们为难。
1: 是。

0: 你给我烧纸，跪下。干啥？跪下烧纸。为啥烧纸啊？让你烧你就烧吧。烧纸我烧不，我爹以前一直老对我烧纸。
1: 是不是烧纸还要跪下磕头啊？
2: 想磕你就磕吧。

0: 这是哪儿捣乱？赶紧出去！出去！哎，大姐夫！哎呀，师太，你看这满头大汗的，季总咋回事啊？
1: 这烧房子了，这是？
2: 没有，这个灶我不用，有点倒烟。
0: 我在窝火，咱哥俩正在争取蒸那个香蚝，是汉奸。
3: 这锅里烧啥呢？
1: 粥。
0: 哎呦，这什么呀？山药粥？
1: 不是。
0: 哦。啊，糊糊。 面疙瘩，行，管他呢，我来一碗。行，你尝尝熟没熟？哎，
1: 徐丹，慢点烫。嗯。季总，现在客栈回不去了，你说咋办？
3: 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1: 我想呢，你还记得咱俩在练枪的那个地方？黄杨岭啊。
3: 对，
1: 那是土匪待的地方。咱们呢，去那儿避避风的，也不上山当土匪。
3: 那地方啥都没有，咱去了吃啥喝啥呀？
1: 我想过，悄悄地溜回客栈，把咱藏的粮食和枪拿出来。
3: 哎，那说不定小鬼子就在客栈里边等咱们呢。
1: 我想办法悄悄地回去拿。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行，天黑了，咱就走。

0: 后悔吧。怎么样？没人？
1: 没人？
0: 走，咱进去。

0: 金龙大哥，这一天一宿你们跑哪儿去了？
1: 金龙兄弟，我们呢是把粮食跟枪啊给偷出来，然后到龙战江站的那个地盘上。

0: 上去住下，
1: 以后该咋办再说。
2: 听说大哥，你洪继勇咋向小鬼子告的密？
3: 开始我也担心啊，特别是他当着洪继勇的面说他自己是八路，可把我给吓着了。
0: 季总，咋了你是？你当着洪继勇这个大汉奸承认你是八路？
2: 他们逼我。
0: 哦，逼你你就认呢？
2: 那我咋说啊？
3: 后来啊，我看洪继勇对这事儿没太往心上去，还让我秘密的把梁文贵处死。
0: 谁是梁文贵？
2: 汉奸。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带着陈耀祖到石窑村去抓继宗的那个。
3: 对，我才知道啊，他原来是洪继勇府上管家的儿子。听着姓花，管他叫继宗，就想到日本人面前邀功，所以才带着人去抓他。
0: 这怎么回事？哎，继宗，咱们都说好了，当着外人叫你叫朱二，那姓花咋就……
2: 哎，我没把姓花当外人。
0: 他不是外人，他能这么叫吗？他干嘛当着梁中国的面这么叫你？哦，难道说他就是故意让人来抓你？哼！大汉奸的儿媳妇，他也是汉奸，他不是好东西。
3: 也不能那么说。哎，季总，你说说，你说说这个杏花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还说啥呀？汉奸呗。
3: 他要真是汉奸，他还能护着你？
0: 什么？杏花护着季宗？
3: 嗯，杏花跟洪继勇说，季宗不是八路，就是他一个相好的男人。
0: 哎呦，他当着他公公的面承认自己偷汉子，那这……
3: 如果他是汉奸，就算不当面出卖季宗，他背地里也得向洪继勇告密啊。那样的话，咱这块就不消停了。
2: 那你啥意思？杏花是个好人？
0: 杏花是什么好人？他是汉奸。季宗，咱以后甭跟他来往。
1: 兄弟兄弟，那个梁荣贵是你把他干掉的？
3: 我把他给放了。
0: 你原来告诉我说是要吓唬吓唬他，怎么现在又把他放了呢？
3: 都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
1: 哟，那靠得住啊？他活着，对季宗，对咱们，
3: 你放心吧。他要是敢回来，我绝不收着。还有一件事我琢磨不透啊。洪继勇这个人临走前跟我撂下了一句话，他说这黄歇军里好多都是本地人，亲戚朋友多，让弟兄们下乡扫荡的时候尽量绕着点走，不能让兄弟们难做人。他还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说他们家的祖坟被挖了。你说他跟我说这些啥意思？
1: 他这试探你。兄弟兄弟，你可不能上这个当。你呀，赶紧要打听打听，一定弄明白他到底是个啥人。
3: 回头我问问县城的朋友吧。
2: 那咱这枪和粮食还敢偷不偷啊？咋着，先在这儿住下？
1: 哎，兄弟兄弟，你瞅着这地方还有啥不妥的吗？
3: 看这架势没啥危险，你们要是一跑反倒还麻烦了。
2: 对，不能跑，跑了上哪杀日本鬼去啊？
1: 那好，那咱就不走。那这样，咱们把东西都收拾好，看有哪儿不对劲的，咱抬屁股就走人。

0: 爹，我有话要跟您说。
1: 什么事？
0: 爹，我想改嫁。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展堂已经死了三年了。

0: 我以为他守了三年了。我现在还年轻，我想过自己的日子。
1: 我说过了不行。
0: 那您说出个道道来。您是不是觉得我给洪家丢脸了？
1: 你自己觉得呢？难道丢的还不够吗？
0: 那您为什么还不让我改嫁呀？
1: 展堂不让。
0: 展堂？展堂已经走了三年了。您不会是想让我跟个死人过一辈子吧？

0: 我就去找振涛。秦生，哎，
1: 老爷，
0: 你把杏花给我看住了，半步也不许离开他。
1: 行行，
0: 要是出了事儿，我拿你试问。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对了，你过来，你给我说实话。杏花现在找这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他是个杀猪的。
0: 什么？杀猪的？
2: 是个杀猪的。
0: 我以为他心气那么高，还不给我……哦，弄了半天找了一个杀猪的。
2: 是啊，我也劝过少奶奶，要找就找个好人家，可他……
0: 这洪家的脸呐，都让他给我丢尽。
3: 李总，这玩意儿在城里那些有钱人呢，做买卖的
4: 都挂在身上。嗯，
5: 日本鬼的东西你也玩啊？
6: 咋了？不能玩吗？
5: 你不怕招鬼啊？
3: 哼，怕鬼，鬼怕我。
6: 扯。咋了？这段时间老不高兴了？
5: 没有啊，我就这样。
6: 我知道，你呀，为杏花那事心里不痛吗？
3: 有本事，你是把杏花还有他当大汉奸那个公爹一块宰了，哎，那才是男爷们。
6: 哟
7: 哟，换老板了啊？
3: 这客官要吃啥？
7: 你这儿都有啥呀？
6: 哟。你想吃什么？
7: 嘿，你个开店的问大爷要吃的，这是规矩。大爷，我问你这儿都有啥，你就得把菜名报上来，懂不懂啊？
8: 咋的？看大爷是个要饭的耍横是吧？我告诉你，
7: 大爷以前阔的说啊，你们这算个屁呀、啊！给大爷我提鞋跟我都不要。瞧见没？现大洋，大爷我有钱不赊账，甭狗眼看人低。
5: 哎，贺老六，你怎么骂人呢你？谁狗眼啊？
7: 是
5: 啊，
7: 行行，
5: 坐，你到后边去。
6: 他就这个脾气。
7: 这要在以前啊，我早打死喂狗了。
3: 得了得了得了，哎，这个客官，从哪儿来呀、啊？穿这身行头是天津瑞福祥的啊，这鞋是北京内联升的啊，还没卸妆，唱哪出戏啊？是哪戏班呢？
7: 你敢拿大爷开涮？不是你的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3: 你坐了坐了，哎，
6: 说吧，吃啥？啊，我们这小店都有。
7: 红烧青龙有吗？清炖凤凰有吗？
6: 我们这小店小本生意，你说那些太贵不敢进。
7: 贵？
6: 嗯，
7: 这要搁在以前，大爷我山里边开着煤窑，眼里面就没有贵的字眼。
6: 哟，行，那给你来个红烧章子、清炖王八。嗯，

0: 这大爷我都吃腻了，没意思，给大爷我来一盘酸菜炖粉条，一壶酒，再来一碗打卤面，
1: 就要这个。
0: 大大，不，这不能吃啊。
1: 能吃能吃，怎么着？
2: 季总，这何老六你认识？
3: 认识，开煤窑的，显白罐子。前年呀，大旱，各家各户都没养猪，我呢就去他的煤矿干了一阵，最后一分钱都没给。
1: 哦，哎，你别告诉他你庄继宗啊，这人啥路数咱现在还不清楚。
3: 我知道，
1: 把这个葱切下去，我给这狗是吓我一跳。
3: 面条，
4: 那个，哎，你叫个啥？
3: 我叫朱二。
4: 那个朱二兄弟，你来给我来半斤酒，来只烧鸡。
3: 你呀，就凑合吃面条吧，啊！这刚几年的功夫啊，你咋混成这样啊？
4: 你咋认识我？
3: 你不是开煤窑的吗？啊？
2: 前年我在你那煤窑干了一年的活，最后你把我们百十来号人全都给轰出去了，一分工钱都没给，
3: 那里边就有我。啥时候给我工钱啊？
4: 甭提了，兄弟，我那煤窑让那小鬼子给我抢占去了，我手里哪有钱啊？我真是这什么小鬼子，我操他祖宗八辈儿，他们世世代代都他妈断子绝孙，生不孩子都没屁眼。
1: 哎，你小点声，咱这是个小客栈，您可别给咱添乱了。
4: 我咋时候哪儿啊？啊，要不你就告诉那小鬼子呀，让他抓住我，把老子给崩了，省着老子还不想活了呢。我，
3: 哎，那煤窑日本鬼给抢了，啥时候的事儿啊？
4: 有小半年了。嗨，我真是想死了，先生，可是我下不了这狠心。
3: 死啥呀？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呀。
4: 对，有仇报仇，我得把我的煤窑夺回来。不能便宜那小鬼子。哎，朱二兄弟，能给我弄口肉吃吗？我这一个月都没见着荤腥了。
3: 等着，我给你拿去。
2: 朱二兄弟，
1: 哎，您那煤窑是在啥地儿呢？
4: 方庄子，方庄子煤窑啊，没听说过。
1: 哟，那可是个大煤窑啊。
4: 可不是嘛，那方圆三百里最大的煤窑啊！
1: 啊，
4: 你说大爷我当年阔不阔呀？
1: 嗯，哎，那为啥小鬼子要抢你那煤窑呢？
4: 为啥？那煤窑就是金子呀！现如今金星岭的煤窑啊都成小鬼子了，还有蘑菇岭的也都是小鬼子了。
3: 啊，酱牛肉，吃吧。算我请你的，
4: 朱二兄弟，我贺老六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送我这盘酱牛肉。
5: 小家园大业过了，儿媳，
6: 哎，太君来了，太君请坐，您请坐。
7: 啊。快点，
6: 快
7: 点，要给我要工作，
6: 请坐啊，快点，请坐，站站站，照顾太君，哎，请坐，太君，请坐，
7: 哎，
6: 喝茶，
7: 慢呐，啊，快快点，啥，还要工作，
6: 啊，来来来来来来喝茶，哎哎哎。

0: 哎，江叔，小岛不是下了命令不让鬼子兵出来，怎么一下子来那么多人？
1: 又来鬼子兵了？
0: 啊，
1: 来了几个啊？
0: 不好上，六，
1: 好像不是镇上的，都带着线轱辘的，可能修电线的。
0: 那这样，好吃好喝，打发他们走。
1: 哎，又不让杀呀？
0: 六个鬼子兵。

0: 哎，嗯，明白了，这什么呀？包豆面儿，哟，哪弄的？
1: 要铺里买的。不行，那么多鬼子兵一下全拿起了，准想到是咱们整的。
0: 那怕什么呀？他一声茅房，在茅房里就给他干了。
1: 人家手里有枪，
0: 咱手里也有枪啊。
1: 哎，有枪也不行啊！继宗，听你大哥的，你忘了你发过的誓了。
0: 哎，你在这弄菜，我到前面去呢。太爷，嗯，这是上好的老白干，开酒喝酒。喂，好，给我一两油。喜欢的可以，喝酒的不要。嗯嗯，你的明白？嗯，
2: 太君会说我们这话。
0: 走，我明白了。哎，但是以往太君到这儿吃饭都喝酒，这可是好酒的常态。一会儿刚过了继续，喝酒的不要，明白？
1: 我明白，明白。下午出去还干活呢。
0: 走，要洗。
1: 啊，那吃饭吃饭。
0: 哎，这等等。
1: 等一下，我们还要过来一些人。
0: 哦，
1: 好好招待，
0: 走。
1: 好，我明白。也就是说，等一会儿还要来一班人在这吃饭。
0: 走，好好招待。
1: 走，好，我一定好好招待。
0: 要洗，要洗，要洗。哎，打标，打标。

0: 菜来了，
1: 你在外呢？我是很生气。
2: 你菜里怎么了？
1: 贵贵，没有啊。
0: 哎哎，
1: 哎，给我拿过去。
0: 拿过去。
1: 哎哎，王贵，
0: 不是这个。哎呦，哎，
1: 王贵。
0: 你要良心，拿到底换上。
1: 对不起，对不住，我是有点伤风，我给他换一个，行吗？
0: 哎，二位对，
1: 谢。
0: 王哥，
1: 哎，
0: 嗯，
1: 季松啊，你知道我该怎么说你啊？你非得闹着咱们脑袋搬到家里来痛快，
0: 咋了？
1: 他拿巴豆面杀的这个菜里，我看见了，我赶紧给他换过来了就。
0: 咋了？放了咋了？干啥呀？在这住着，天天不杀鬼，喂这帮鬼啊？
1: 哎，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帮鬼子来干嘛？他不是来喝酒，他吃了饭就去换班，另外一波鬼子再来，你知道吗？
0: 不知。
1: 不知道，不知道就瞎闹。你呀，庄继东，早晚有一天，我江叔还有石蛋那命都让你给闹死了。
3: Oh.

0: 快跟我走！
1: ！
2: 嗯，

0: なかなかいいな。おお、俺行かしてみろ。
1: おお、太君棒、太君棒、来来来。来
0: こいつはいいな。リャンミンだな。
2: リャンミンだな。
0: お前ら何の問題もなかった。食事に戻るぞ。行くぞ。
1: ミシュミシュ。
0: リャンミンだ。お前ら食事に戻るぞ。午後からまた仕事だ。
3: 大，你看你惹的祸！
4: 哎呀，大舅父！哎呀，大舅父！
3: 你是我姐夫！
5: 大哥，大哥！哎呀，行了，算了，这不都过去了吗？
6: 你过去了，我过不去。行了，我也走了，守着你们俩这活宝，脑袋掉了还不知道咋掉的呢。
5: 我还是走吧。
3: 哎，大哥，真要走啊？
6: 我走了，你清楚。你和石蛋留下来杀鬼子，该咋杀就咋杀，反正石蛋也不拦你。
4: 二舅父，
5: 行了，去上一边玩去吧，没事。
3: 哎，大哥，大哥，哎呦，大哥，大哥，哎呀，你还真要走啊？
5: 我死活得走。
3: 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啊？以后啊，都听你的。你说不让放巴豆，我就不放巴豆；你说不杀鬼，我就不杀鬼。
6: 这些话，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你见过一根筋的将领能把性子改了的吗？
3: 大哥，瞧您这话说的。
4: 杀鬼子，杀鬼子！
3: 哎呀，
4: 杀鬼子，鬼子，给杀鬼子！
3: 哎呀，你别闹了，杀什么鬼子呀？上一边待着去，没你大哥也走不了。那去去上一边玩去。
4: 杀鬼子！
0: 哎，死了死了！快快快！哎，你死了！哎，
7: 回来！哎呀，
1: 石蛋，怎么回事？
4: 鬼子，杀鬼子，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小鬼子，
6: 去走！
0: 大家赶快去！
6: 鬼子来了，去到柴房去把那个枪给藏严实了
5: 啊！
6: 我到前面支应着。
0: 喂，回去！
8: 哎呀，
9: 哟，太君，我认识你，你会说中国话呢？我知道。只吃饭不喝酒，
0: 哦，喝酒，大大的喝酒
9: 哦，要喝酒，好好好，你坐着，你等着，有的是好酒啊
0: 啊，好了不呢？我来了，给我狗哥肉的等了，
10: 啊。蓝莓是山野间孕育的蓝色珍宝，长生于气候清凉之地，沐晨露，饮清泉。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深蓝精灵，顶着薄霜，宛如林间散落的宝石。一枚小小浆果，藏着山川灵气与自然养分，清润回甘，让人念念不忘。
11: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加上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12: 我给我妈呀又买了这么一大堆蓝莓干。
1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
13: 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你们推荐一款好吃的，就是这款嘉士红蓝莓果干，它可是纯天然的农家蓝莓干，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都是从田间地头到发货工厂，经过严格筛选自然烘干的好果子，粒粒酸甜，颗颗软糯，口口饱满。因为啊，蓝莓富有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当作日常解馋的小零食，也能当作丰富餐桌的好食材。你平日里给孩子拌个酸奶，给自己加个面包，或者出门的时候泡上一杯，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心满意足，那滋味啊可太棒了。
1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

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家是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

0: 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2: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的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
3: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5: 姐妹们都在抢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0: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3: 当你看到蓝莓果干，我就不多讲它有多么好多么实惠，大家都会主动下单。因为蓝莓的价格啊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像嘉士红这样品质饱满这么新鲜实惠的原产地蓝莓果干，你就算是打着灯笼去随便问都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这么实惠的价格。工作再忙啊都要注意营养，送孩子上学时间再紧张，你去公园锻炼再没有空，都值得带上他几包，家里多备些，

0: 每天不经意之间就能帮到你，真的强烈建议大家都能吃上它。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2: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呀。
3: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嘉士宏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宏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嘉士宏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1: 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宏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0: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宏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儿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宏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宏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宏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3: 这个嘉士宏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

0: 没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家事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啊，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3: 姐妹们都在尝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4: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2单，
0: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家事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家事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家事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0: 这个家事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
5: 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 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

0: 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3: 姐妹们都在尝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1: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0: 到过，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

0: 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 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

0: 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

0: 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 自从练了

0: 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4: 了啊，
3: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步伸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4: 左右开弓四射雕，
2: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

0: 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3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呐？没想到我拿到一看。 哎呦我。

0: 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0: 接近2,000,000，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对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

0: 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料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

0: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带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0: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1: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以科技赋能设施农业，探索人工智能精准管控生产，助力云苹果蔬提质拓市。
1: 依托资源禀赋，云南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0: 云南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趋近昭通探索红色加生态加产业发展模式，红色基因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优势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云南以科技赋能设施农业，探索人工智能精准管控生产，破解果蔬种源瓶颈，推动高原果蔬产业从传统经验种植迈向数字化科技种植，助力云品果蔬提质拓市。
1: 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高质果蔬两种选育基地的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内，番茄、黄瓜、彩椒挂满藤蔓，生机盎然。这些由椰糠无土长季节栽培和智能管护的果蔬，采收期更长，无土传病害，产量是传统陆地栽培近两倍，凭借清甜脆爽好品质获得市场好评。
2: 加快选育适应云南气候特点、抗逆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果蔬新品种，同时配套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模式。
1: 云南低纬高原光照充足，果蔬四时不断，是国内重要的南菜北运、西菜东运基地。但长期以来，果蔬品种同质化突出，优良品种对外依存度偏高的短板也不容忽视。为破解种源瓶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下属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联动国内外头部育种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建成以 AI 智能作业为核心的果蔬两种选育基地。温室宅笼之间 AI 巡检机器人进行全天候多元数据采集，病虫害防控更加精准高效。配套温室智能施肥系统及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基地的温室生产实现全要素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
3: 依托集团供应链平台，打通市场订单前沿品种研发的一个路径，开展引种、筛选、扩繁，为自营跟合作基地提供适配良种，同时支撑原品标准落地，从源头上把控果蔬品质，补齐产业链上游短板。
1: 从优质种苗培育到智慧化生产方式，云南各地也在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向生产更高效、产品更优质迈进。普洱市镇原县建设智能化育苗示范点，优先向周边村镇供应优质种苗，从源头帮助农户提升种植质量。
4: 之前自制育苗费工费时，成活率不高，现在直接来指定蓝苗，苗子壮，抗病强，植树员还下地谁把谁浇，我们种着放心踏实。
1: 玉溪市通海县的智慧农业基地里的标准化钢架大棚里，栽种作业有了智慧助手。
5: 采用智慧农业系统，可以有效的精准控水控肥，实现水跟肥的高效利用，对作物可以实现长期监控。
1: 大理州弥渡县引入先进的智慧种植技术与精细化管理模式，规模化培育高品质樱桃番茄，接入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鲜果从智慧大棚直达消费者餐桌。
6: 已进入100多个城市，同时形成了200多个渠道和平台，预计2026年销售额将突破5亿元。
1: 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智慧化新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云南持续夯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根基。云南科学选育的月季、咖啡、甘蔗等新品种不断涌现，广受市场欢迎，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争取中央资金1.2亿元，实施蔬菜和花卉设施更新改造项目4个，设施渔业和大水面生态渔业、休闲渔业项目43个，高标准设施鲜切花产量占比达50%以上，优质鲜切花比例超过60%，设施蓝莓规模持续居全国首位。
7: 云南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走科技赋能、连农带农、错峰销售之路，特色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8: 眼下，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柏阳河村的千亩茨菇迎来集中采收季。
9: 看我手上这个茨菇，就是刚从我身后的这片水田里新鲜采摘的。到晚一点呢，他们将会送到分拣中心进行清洗、分拣、包装，然后送往上海、浙江、广州等全国各地。
8: 陆良县依托本地丰富水土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培育优质特色农产业，在三岔河镇多个村委会推广种植茨菇、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今年全县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量4.5万吨，产值2亿元。玉溪市沅江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低热河谷气候，当地6万多亩砂糖橘早熟上市，错峰抢占金秋鲜果市场。
10: 销售出去的行情反应比较好，我们每天逐步的在增加那个量，计划今年应该在谷底能收个在1500吨左右。
8: 眼下，红河州蒙自市明旧镇千亩高山蓝莓基地迎来首批采摘，依托1960米高海拔山区的独特冷凉气候，这批蓝莓抢先上市。
11: 我们这里的蓝莓品质好，果子大，错峰上市，填补市场空档。依托成熟的市场渠道，我们有信心让高山猴果走出大山。
8: 蒙自市正加快构建早熟与晚熟露天雨大棚，坝区与山区协同发展格局，有效拉长蓝莓采收周期。
3: 目前全市蓝莓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产值约76.57亿元，带动88个行政圈4万余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带动当地农户就业16.5万人。
8: 楚雄州永仁县万亩晚熟芒果迎来丰收高峰，永仁县科学布局早中晚熟芒果品种，搭建梯次成熟接续上市的产业体系，实现全年9个月鲜果供应。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新鲜采收的坚果堆放有序，经过清洗、脱皮、分拣、烘干、筛选等多道工序，逐步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坚果。
12: 一天加工可能就在100吨左右吧，已经有采购季节，应当也流行的多起来了。希望湖南、天津啊、浙江这些省份。
8: 宝山施甸县游望镇坡脚村田氏进入上市旺季，今年当地依托企业订单收购和线上销售，稳定销路，稳住价格，破解了丰产不丰收难题。
13: 目前我们游望镇田氏产业呢，总共有2000亩左右，那么通过线上线下这个销售呢，每年为群众增收1000万元的这样一个收入。
8: 从田间到车间，从平地到高山，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让稳定丰收转化为持续增收，在广袤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
0: 记者从今天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云南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8: 群众信访、投诉举报是感知生态环境民生温度的晴雨表。截至9月，2026年云南全省累计收到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内各类投诉举报件3139件，已办结2708件，正在办理431件，按期办结率100%。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受理、研判、移交、督办、抽查、回访全链条闭环办理机制，推动投诉办理由被动受理向主动治理、源头防控转变。近年来，云南全力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应急、消防、交通运输、气象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会商机制，做到风险提前预警、协同布防，力争把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14: 摸清风险底数，实现风险源一源一档动态更新，针对沿江沿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建立3950家重点企业专项台账，重点高原湖泊、出境河流沿线企业作为重中之重纳入台账重点监管，完善危化品运输线路尾矿库防渗设施等信息。
8: 云南对标风险防控精准化，应急准备体系化，应急响应高效化，事后管理闭环化，应急保障系统化五大体系，开展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国试点。
15: 我们按照4年来规划，一定要形成呢咱们一个云南的样板，坚决守牢西南生态安全底线，以高水平环境安全富含全省高质量的发展。
1: 近日，云南省总工会印发《贯彻落实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从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维权服务、服务职工、改革建设等方面作出32项系统部署，列出52个重点项目，明确到2030年，全省工会工作实现系统性提升。方案提出，计划“十五五”期间新增大国工匠15名、云岭工匠150名、市级工匠750名，构建1+1+N 工匠学院体系，到2030年新建云南工匠学院分校区不少于20家。
16: 把工匠学院呢，要建成提升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学历层次、技术技能、综合素养为核心的服务平台。
1: 方案提出，要推动全省129个县市区工会入驻同级综治中心，以建工会100人以上企业集体合同率动态保持85%以上，每年筹集不少于6000万元送温暖，为1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
0: 每年支持在生产制造企业建设一批工会攻坚休息时，持续提升工会驿站的服务质效，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帮扶、金秋助学等服务职工的暖心实事。
1: 方案还提出，做优做实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建设云南工会思政课专家名师库，打造精品课，推进数字工会平台升级，整合资源上线运行，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见实效。
7: 9月21号，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党的创新理论进企业示范宣传宣讲活动走进省交投集团。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洪云波围绕“十五五”交通强省战略规划发展做专题辅导。云南交通行业先进典型和省直单位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获奖代表，围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云南实践，筑牢路网安全防线的人民至上等主题进行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可感可学的鲜活事例中。
17: 把今天学到的成果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同时把它落地，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这些先进技术啊，全力打造我们的绿美交通、绿美通道经济，全力的融入到我们的交通强省建设当中。
7: 90年前，红军长征过云南，在曲靖昭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红色基因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能，沿线各地探索红色加生态加产业，让红色沃土结出富民果实。在曲靖市会泽县的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中，农户们正忙碌着采摘着酸罐梨。这片古梨园里的古梨树见证了1935年红九军团过会泽时1500多名会泽儿女踊跃报名参军的历史。
18: 他也觉得说跟红军走他们的生活才会有希望，就报名参加红军，通过把以前的这些故事跟大家讲，能够感受一下当时的状态，也可以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7: 岁月流转，当年见证热血出征的古梨园如今建成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经历着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构建起春赏花、秋摘果、全年可研学的产业格局，把酸罐梨熬制成梨膏，

0: 吸纳附近农户就近务工，走出一条红色赋能、绿色产业发展的振兴路子。
1: 把这个双管岭拿来熬成泥糕，解决这个鲜果滞销这个问题。一斤泥糕的话，差不多可以卖到200左右了，经济价值比鲜果翻10个倍左右。产值的话，一年有接近300万。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今天昭通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三次重要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36年2月至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滇黔边区与敌军展开了迂回打圈的乌蒙山回旋战，将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丢在身后，变被动为主动。如今在昭通扎西红色小镇以3街9巷布局串联扎西会议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扎西红军烈士陵园、狮子营战斗遗址等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纪念馆自开放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500万人次。镇雄马场梁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红军长征体验步道，由村集体运营，村民入股分红。当年红军跋涉的崎岖山路，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的致富路。
2: 我们紧紧围绕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来发展，在增收致富上有很明显的一个成效。咖啡屋每年增收是3到4万元纯利润。
3: 红军长征在镇雄留下的这个革命遗址呢，有100多个，其中呢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有5个。我们对这个革命遗址的打造呢，连点成线，集中成片，形成了四处开花的局面。红山旅游呢，它与生态旅游呢相映成趣，促进经济的发展，把这个红山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9月28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电站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计划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结合喀斯特石墨化地区的特殊地质条件，电站上水库由天然洼地扩挖而建，下水库直接在达马河建坝成库，开挖土石量不到总库容的30%。此外，电站还优化机组布置方式，改进输水系统施工工艺，满足山体洞式开挖的稳定性要求。据了解，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墨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4: 电站预计16/5初全面建成投产，届时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将为滇南地区800万千瓦风电光伏稳定接入电网提供有力支撑。
5: 近日，文山至蒙自铁路的数千名建设者加速推进建设，全线54公里隧道累计掘进30多公里，掘进进度过半。
6: 这里是位于文山市博竹镇境内的文蒙铁路老尖坡隧道的进口，经过建设团队的艰苦努力，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2800多米，同时已经完成了微瓦斯段的掘进施工。
5: 文蒙铁路老尖坡隧道全长4660米，不良地质突出，进口段瓦斯与岩溶叠加，建设难度很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已安全通过长320米的微瓦斯段。同时，文蒙铁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周界隧道也在高效推进。隧道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施工，全电脑3B 凿岩抬车钻孔效率提升50%以上。
7: 机械化配套实现了减员增效，月均进尺实现了160米，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提升了近33%，同时施工质量大幅提升。
5: 文蒙铁路是国家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116公里。全线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
0: 9月28号，坐着火车去对歌第八轮展演活动在昆明南站铁路新型文化空间拉开帷幕。活动以歌声上高铁红火庆国庆为主题，来自昆明、怒江的两地歌手轮番献唱幸福谣、新猜调、怒苏九歌等特色民族歌曲，吸引不少旅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在互动快闪环节，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把热闹的氛围拉满。同时，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走进了昆明开往宝山、西双版纳方向的部分列车，大家互动对歌，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

0: 景线。昆铁旅游推荐官结合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向大家介绍星光蓝莓号等特色旅游专列产品，坐着火车去对歌特色文化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联合主办，将民族文化融入旅途，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体验，让唱民族歌、看云南景、品云南味成为国庆假期出游新体验。国庆假期临近，长途自驾、举家出游增多，云南省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守法出行，谨慎驾驶，要避免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严禁违法停车、违法变道、占用应急车道，遇故障事故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山区道路要减速鸣笛，不占道抢行，农村地区严禁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雨雾天气做到降速、控距、亮尾灯，不猛刹车、不频繁变道，节日欢聚切勿酒后驾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等。省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
1: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王牌，连农带农是促农增收非常管用的一招。技术连农，十平三个零蔬菜，把农民变成产业合伙人。4321利益联结，让西蒙坚果补齐短板，畅销海外。5级联动，连通江城橡胶全产业链，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模式稳定带动全省65%以上的农民。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监督融入连农带农机制运行的全周期、全过程，让产业增值的收益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农民。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播出《连通增收路》，敬请关注。
2: 好，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1: 2026年第20届红河建水孔子文化节传统儒学文化体验活动9月28号举行。活动以李靖先圣传文脉、滇南乡愁在建水为主题，通过开展传统祭孔仪典、儒家三礼研学、儒学雅集等系列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5届怒江峡谷文化周9月27号启幕，活动以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徒步福贡为主题，通过举办驿站骑行、音乐节、非遗集市、溜索体验等活动，把峡谷风貌、民族文化、户外体验融为一体，激活当地文旅新业态。文化周系列活动将从9月27号持续到10月7号。
0: 近日，德宏州梁河县举办金秋赞古韵狂欢新米节民俗文化活动，各族群众与游客通过开镰歌舞、民族团结文艺晚会等活动，共庆丰收，喜迎国庆。9月26号至27号，彩云之南棋牌系列活动“永子杯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青少年围棋赛龙陵站”在宝山市举行。比赛按年龄分甲乙丙三个组别，各组按综合排名录取奖项，另单设少数民族小棋手奖，来自全省230多名青少年棋手参赛。9月27号，2026云南绥江公开水域桨板公开赛举行，比赛设男子、女子7公里耐力赛和男子、女子2公里大众组，另设800米体验组，多层级的赛事设置，既保障了水上竞技的专业性，也拓宽了群众参与的覆盖面，共吸引来自全国299名选手参赛。
2: 秋日云岭，霞光漫染山河。
3: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感受彩云之南温柔治愈的暮色风光。

0: 耳边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受到北上热带低压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气流的共同影响，云南的水汽充沛，西南部的降雨逐渐的增多增强，暖湿空气配合复杂地形抬升，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降雨主要集中在滇东北、滇西、滇南、昭通北部、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后天雨势升级，德宏、宝山、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的西部以及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的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降雨会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那么伴随着降雨，东部的气温也会明显的下滑，像是昭通十月一号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0度，出行要关注天气变化。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7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27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19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阴，22到31度。宝山小雨，17到28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中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9到21度；卤水小雨，20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7摄氏度。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

0: 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孙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勤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0: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几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2: 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4: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5: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父亲，你来了。你看看吃食的这个嘴，吧唧吧唧的。父亲，中共派往法国大使馆的黄振已经到达了巴黎。中共还特地选在6月18号这一天向戴高乐递交了国书。巴黎。 恐怕我们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也不能让他中共坐享其成。我们在法国的大使馆馆舍，绝不能落在中共的手里。坐，老宋，你们前期的工作做得不错，但是原国民党使馆馆舍还是要抓紧时间追回。是啊，在我们来之前。
1: 让国民党钻了个外交空子，他们把馆舍过户给了台湾当局驻联合。

0: 窃听器，这肯定是在我们入住之前，有人故意撞在这里的。要不要报警？
1: 躲在暗处的消息灵通人士，不要以为你们做这种手脚，就能破坏我们在法国人心目当中的形象。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法国光明正大的驻外机构，希望你们不要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

0: 哎，黄大师，您画的真好看，能送给我吗？
1: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吧。
0: 真的，谢谢了。
2: 等一下，我给你盖个章。

0: 看我光顾着要画，把正事儿都忘了。正事儿？什么正事儿？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一个华侨女画家在巴黎要举办画展，您觉得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华侨女画家？你是说潘玉良吗？你认识她？哦，潘玉良可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
1: 也是第一位冲破封建藩篱敢于画人体画的女画家。我早就听说她现在定居巴黎，她要是开画展，我们当然要去捧捧场啊。回头你打听一下她的住址，我打算去看看她。好，玉良，你这画是越来越好了。玉良，你的画展马上就要开展了。
2: 你怎么不请个官方的客人来，给你撑撑台面呢？不是我不请，是请不来。中华民国使馆的大门槛都快让我给踢破了，人家不见我。中国驻法国大使已经改朝换代了，你不知道？知道啊，换中国大陆人了。可是我跟人家一丝丝情谊都没有啊。
1: 你不去试一试，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情谊啊？
2: 我这个年纪了，我可不愿意看人冷眼。

0: 您的一位校友到家里来找您，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1: 啊，您好，潘先生，我是您的校友，上海美专毕业的。
2: 哦，老同学。
1: 对，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
2: 啊，黄大使，
3: 怪不得这么眼熟，报纸上有你和戴高乐总统的照片。
4: 来来来，快坐。
5: 不不不，
4: 坐坐坐坐，
1: 您坐您坐您
4: 坐坐坐，快坐坐。
1: 我在这儿就行。
4: 哎呀，不必
1: 坐这
4: 儿，
1: 您坐
4: 别别
1: 坐这儿。好，谢谢谢谢，潘先生，我今天是贸然打扰，还请您原谅
2: 啊。哎呀，黄大使，你能来看我，那是我的荣幸啊。
1: 潘先生，我对您的大名可是早有耳闻呐。您不仅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成绩斐然，
6: 而且在祖国遭受日军侵略的危难之际，能够慷慨解囊，
1: 捐款捐物，我对您的一腔爱国热情深表敬佩呀。
2: 黄大使，我毕竟是中国人呐，做这点小事不足挂齿啊，不足挂齿。
7: 我听说法国政府几次动员您加入法国籍，
1: 先生都拒绝了。
2: 因为我的根在中国呀。
6: 那是。
1: 我知道最近潘先生要在巴黎举办画展，我这次来就是想问您一下，有什么我能做的，您尽管吩咐。
3: 刚才玉良还说，他的画展要需要官方人过来捧场。没想到黄大使主动提出这个问题。
2: 黄大使，我在法国办了好几次画展了，这次的画展我真希望有中国娘家人来为我助助兴啊。
1: 当然可以，我为中国能有潘先生这样优秀的艺术家而感到自豪，我一定会来的。
2: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
8: ，Madame Pan。Autant que je sache, c'est pour vous la cinquième exposition à Paris. Quels sont les points phares de cette exposition et qui avez-vous invité pour inaugurer cette exposition?
9: Ce soir, vous aurez la réponse.
8: Je vous remercie.
3: 玉良，黄大使会不会不来的？
2: 不会吧？

0: 黄真这个人了不起啊，往外交搞到华长上去了。
1: 徐家军主法官大师主动向我们申了甘南之案。
2: 自从我们打开了法国这扇大门，很多西方国家都坐不住了。你告诉陈毅和外交部的同志，要趁势扩大战果，争取和更多的西方国家建交。即使暂时不能建交，也要多方面拓展渠道，先从文化和贸易方面打开一个局面，以民促官。
1: 主席啊，还有一件事情，法国总统戴高乐传讯过来，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访问中国。
2: 好啊，让他来。我早就想见见他，
0: 可是啊，他们希望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0: 千房。
1: 戴高乐就像一只高傲的公鸡，放不下架子。这件事可以研究一下。

我需要，可能我没有机会登到他们大境来了，但是我的儿子会看到，我相信他们也会继续打下去。最终啊，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呀，有一句古话，叫"山有山宝，我有我宝"。 不是不保，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啊，一切都要彻底的报销。

0: 主席，
1: 来，你，
2: 我刚刚从大会堂来啊。演员们正在排练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听说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啊，兴奋的快要把大会堂的地板给剁塌了。
1: 来啊！啊，你知道我现在想起谁来了吗？
2: 谁呀？
1: 赫鲁晓夫。
2: 说到赫鲁晓夫，我正要告诉你一个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哦，赫鲁晓夫下台了。
1: 下台了？
2: 正在我们原子弹炸响的当天，在黑海度假的赫鲁晓夫突然被解除一切职务。
1: 尽管他下台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赫鲁晓夫啊，是他把我们逼上梁山，造出了蒸汽弹。要给他颁个勋章，1吨重的大勋章。
3: 齐亮
2: 啊，哎呦，
3: 给咱们造原子弹的这些工程们，哎，颁发10吨重的大勋章，我都嫌小。来，
1: 哎，老总啊，你这是？啊，
3: 这可不是我带的啊，是彭老总托我捎给你的。
2: 你去看彭老总的？
3: 是啊。老彭一听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兴奋得很啊，激动得一宿没睡，总想找个人唠唠。这不，我去陪他唠了半天啊，他给主席啊摘了一篮子菜啊，这是老彭自己种的，新鲜得很呐，你看。
1: 好啊，咱们托老彭的福啊，今天就把这辣椒炒了。
3: 嗯，好，
1: 品尝一下老彭的劳动果实。嗯，哎，中国人这大炮仗一炸，世界格局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3: 对，哎，待会儿把少奇也叫来啊，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哎，
1: 好，
3: 瞧。酒我都带来了，你看。
1: 好，走吧。
4: 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的核政策显示了道义的力量，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陈外长，您觉得这样表述准确吗？
5: 应该啊，再吓他一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这条巨龙已经搅动云水，在丝路的泥潭里边腾飞起来了。嗨，他再也不是西方大国几个首脑喝一杯咖啡就能决定其命运的民族了。任何人都不能凌辱他，宰割他，侵犯他。
6: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核弹爆炸震惊了世界。美国用13年走完的道路，中国用了不到5年就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掌握核技术的国家只有美、苏、法、英。共产党中国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将使冷战时代的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世界将重新估计中国的力量。
7: 大林，你已经一天都没吃饭了，去喝点汤吧。
8: 如果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是由我中华民国来宣布，该有多好。
9: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话，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中国的原子弹上天了， 下台了。
1: 欢迎你们呢，啊！
0: Welcome！
1: 欢迎来自非洲的朋友们。
0: Welcome, dear friends from Africa.
1: 坐吧。
0: Sit down, please.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4: 摔得还不轻了，
3: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5: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6: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5: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5: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6: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激活血

0: 单方便，优十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有

0: 听说你们来，我很高兴。
1: When I heard that you're here,
0: 能够见到你们，我更高兴。
1: And I'm more happy to see you.
0: 我们的总理啊，刚从你们那儿访问回来。
1: Just come back from your country.
0: 你们呢，又到我们这儿来串门。
1: Now you come to visit us.
0: 咱们就像亲戚一样，越走越亲呐。
1: We're getting closer like close relatives.
0: 非洲啊，本来是一片很富饶的土地。但是长期以来被殖民主义者统治，他们把财富拿走了，把贫穷留给了你们。中国也是一样，过去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了解放，又经过了十几年的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贫困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地球上的穷人呢。还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说成是有色人种。我们这些人呢，在殖民主义老爷眼里边，那是下等人。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把我们当成东西。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些他们所说的东西，一旦觉悟起来，团结起来，那就会把他们给打倒，把他们赶走，把他们埋葬。
2: Mr. President,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ious country to us. The people you led were like a victorious country.
3: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woul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help us?
1: 中国的经验能帮到我们吗？
0: 要说经验，我觉得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破除迷信。非洲有2亿人口这其中不少人认为一生下来就要受人家的歧视压迫，就是要给殖民主义者当牛做马，这就是帝国主义者长期灌输的迷信。要破除迷信，改变命运，要做国家的主人呢。
1: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change our fate and be the master of our own country.
2: Mr. President, if I may ask,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ing to export revolution to Africa?
1: 非洲输出革命吗？
0: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支持你们。
1: We can help you and support.

0: 我们还是要把困难想在前头。是啊，目前修这条铁路，除了技术上的难度以外，费用也是很高的。哦，
1: 你们做没做过预算？大概需要多少费用啊？
0: 我只是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大概需要2.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接近10亿。
1: 单从经济上看，我们修这条铁路得不偿失啊。我们修铁路不是单纯的商品，我们和坦桑两国也不是单纯的做买卖，既要算经济账，它更要算政治账。
2: 我想，如果把这批费用分摊到几年里，是不是可以承受啊？如果那样的话，应该可以啊。
1: 好，
2: 我这就向毛主席报告，我们争取把这一份单子挑起来。
3: 好，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主席，佳怡啊，你想法子去帮我找一张非洲地图来。不用找了，我带来了。<笑>
3: 恩来啊，看来你是有特异功能啊！<笑>
1: 我想什么你都能知道。主席啊，这条坦赞铁路是从这儿一直到这儿。
3: 如果我们承担下来，算不算是我们援外以来最大的项目啊？
1: 当然。那我们接受这个挑战，让非洲兄弟们看到我们中国朋友的诚意。据我所知啊，尼雷尔为了修这条铁路，四处求援，处处遭到碰壁，自尊心。
3: 可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啊！嗯，那我们就更应该为朋友两肋插刀啊！哎，他不是马上要来访华吗？
1: 明天到。
3: 你见到他，先让他吃一颗定心丸。嗯。哈哈，我们见过面。
4: We have met.
5: Have we?
4: 我们有吗？
3: Well,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come to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报刊上见过。I'm in the newspaper.
5: 你比报刊上显得更健壮啊。Well, Your Excellency Chairman Mao, I've read all of your works and poems. And honestly, on a personal level, it's a lifelong honor.
4: 对我来说，能够见到您是我的终身荣幸。
3: 我刚才说啊，都是自己人，因为我们都是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彼此的交往是真诚的、平等的。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没有想打我们的主意。
5: Well, I'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for their selfless assistance. You know, my country Tanzania has gained independence several years ago, and during these couple of years, we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a country cannot really consolidate independence without developing its own national economy.
3: 我对你说的话感同身受啊。 中国虽然比你们早解放几年，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建设也是顶着层层的封锁和压力，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5: I know that your country is not wealthy either. That's why, besides of being thankful,

0: I also feel somehow sorry for asking for your help to build the subway.
1: 所以你们帮助我们修建铁路，除了感激之外，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2: 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
3: You have your difficulties,
2: 但是相比之下
3: and we have ours.
2: 你们这条铁路的修建
3: However, in comparison,
2: 比我们更重要
3: in this way,
2: 更迫切
3: is more important,
2: 所以、
3: urgent.
2: 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
3: Therefore, we would rather
2: 也要先帮着你们把这个铁路修好啊
3: ourselves.
0: Your Excellency Chairman Mao, allow me to stand up. After hearing your words,I've realized who is our genuine friend in this world.
4: And what is genuine internationalism?
1: 什么是国际主义
4: ？Chairman Mao, I do not have words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1: 我没有更多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了。
2: 其实啊，我们的帮助是互相的。
3: We just helping each other.
2: 你们非洲独立的国家越多，经济越发展，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持啊。
3: 哎，
2: 修铁路。那是百年大计，我们既然承诺了，就一定会千方百计把它修好。你可以放心。
4: Thank you so much, Chairman Mao.
1: 非常感谢主席。
0: I'm really so grateful.
2: He said, "Okay, we are friends, good friends."
5: Hello, Mr. President.
6: Hi, Dean.
5: Have you seen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mmerce Secretary?
6: No. What's it all about?
5: Well, that China will build railroads in Zambia and Tanzania.
6: So what's the fuss all about? They have no place to spend their money. Just let them be.
5: Well, Zhou Enlai has been, of course, to 10 countries in Africa in this recently. So we're thinking that they're not trying to spend looking for financial accounts. They're looking for political accounts.
6: Political accounts?
5: Yes.
6: What do they want from them?
5: They want to get in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ies want independence from their colonial masters. And once they get independence, then we're going to find a huge vacuum.
6: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China wants to colonize Africa with railroads? You know, that's so weird.
5: No, no, they're not going to colonize. They want to infiltrate. They want to get inside. They want to work with the countries there. But no, not colonize.
6: Then what?
5: Well, then they're going to unify all the people there in these countries, get them together, and then China will become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powerful because of that.
6: So what's your opinion? What should we do?
5: No, no, sir. We don't need to build railroads, but we must not have the Chinese do it either. We must try to scuttle them, try to derail them somehow.
7: 目前啊，坦赞铁路发生了一点情况啊。美英两国为了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已经向受援国拖出了橄榄枝了。
8: 他们打算修吗？
9: 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议定，由两国的三家公司出资，先拿出16万英镑，组建英加联合考察组，考察坦赞铁路。
10: 依我看呢，他们想修铁路倒是好事情。估计又在玩什么政治游戏。
7: 还有一个情况啊，美国提出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修建大北公路，其线路呢与坦赞铁路啊走向大体相同。意大利啊也提出援建一条由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通带地区的输油管。他们搞这两个项目的最终目的啊，就是要挤掉坦赞铁路啊。
9: 苏联也一反常态啊，从拒绝贷款到后来的同意贷款。
2: 尼雷尔早就想修这条铁路，张罗了好几年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不肯伸出援助之手啊。但是自从中国决定介入这个项目之后啊， 一夜之间，坦赞铁路被炒成了香饽饽。
10: 要依我看呢，他们不是在炒铁路，是想和中国呢争夺外交权。
9: 对，特别是最近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他们会上会下攻击中国，攻击尼雷尔，拉拢卡翁达。美国又派出特使协助英国，阻止我们援建坦赞铁路。
2: 那尼雷尔是个什么态度啊？
7: 这个尼雷尔啊，态度倒是很坚决，让我们中国去修。但是这个卡翁达
10: 啊，卡翁达呀，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情况呢不太了解，
8: 所以啊，他更寄希望于啊西方国家嘛。
2: 我同意少奇同志的说法，坦赞铁路看起来是修铁路，实质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与我们争夺外交权。这些年我们爆炸了原子弹，与法国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打开了西方的大门。前不久啊，恩来同志率队访问非洲，播下了友谊的种子。眼看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坐不住喽，他们想在坦赞铁路上做文章，其目的绝不是为了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人民，而是想遏制中国。所以在这个战场上，我们一定要以友好诚意和实际的援助挫败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
9: 主席
2: 啊，
9: 我收到了坦桑尼亚总统尼勒尔的邀请，想回访一下坦桑尼亚。
2: 尼勒尔不是刚走不久吗？啊，怎么这么快就要求你回访呢？
9: 我想啊，主要还是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事。
2: 这些西方国家真是见利忘义，真到了投标的时候，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
9: 主席讲的对。
2: 说到底啊，坦赞铁路不是一锅红烧肉，而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9: 所以经过西方国家这一折腾，尼雷尔更加迫切地希望我能够早日率代表团回访坦桑尼亚。上次访问非洲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东非没去成，这回正好填补一下空白。
2: 你见到尼雷尔一定要向他阐明我们的观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绝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也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既得利益。
9: 我明白了。
11: 经过反复比较，我们认为总理这次出访还是租用巴基斯坦的飞机比较合适。
12: 前不久总理率队去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党中央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就是租的他们的飞机。
7: 哎，快不要提这个事了，总理为此啊非常恼火呀。
12: 啊，
7: 总理的飞机刚刚落地，罗方的接待同志就讲啊，他接待了所有外国的领导人都是坐的本国飞机。哎呀，唯有中国总理是觉得别国的飞机哦。你猜总理是会怎么讲啊？
11: 说什么？
7: 中国民航必须飞出去，如果不飞出去啊，很难打开局面哦。
11: 可是这次是飞坦桑尼亚，将近30,000公里，这途中还要经过沙漠、高山哦，还要穿越赤道。咱们的飞行员不一定具备这样长途飞行的经验，这万一……
7: 总理，总理，
9: 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这么热烈
7: 呀？正在讨论呢，这次出访坦桑尼亚坐啥子飞机？
9: 不用讨论了，这件事只有一个方案， 用我们中

0: 民航自己的机组，用我们中国自己的飞行员。可是没有可是，凡事都有第一次，万里长征也需要迈出第一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陈老总，回头你就和民航的领导交代一下，要他们提前做好各种准备。
1: 好。
2: 恩来。
0: 哦，小超。
2: 恩来，非洲那边又潮又热，你把它带上。你要多注意身体啊。
0: 知道了。你也多保重。
2: 我看你今天好像特别兴奋。
0: 是啊，因为我们这次出发要坐上我们自己的飞机了。
2: 是张机长驾机吗？
0: 对，我们新中国的飞机终于可以远航了。小超啊，放心吧，没事的。
2: 啊，本来一路平安。

0: 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我们已经进行过试航，有信心。
0: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跟你们一起使劲，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2: 你们姜老啊，等你们成功以后啊，给你们总将来啊。
1: 陈老总，我们是想着怎么完成任务，不需要奖励。
2: 哦，那可是你讲的啊。事成之后啊，总理赏给你们一箱茅台酒，回国了啊。

0: 胖了，宋丽，
1: 陈老总啊，啊，这么好的景致，不想写首诗？
0: 哎呀，宋丽哦，哎，你猜猜看，我在想啥子？
1: 想什么？
0: 哎呀，我在想哦，当年咱们两个一起乘轮船到这个法国清空间去，在这个海上啊一漂就是几十天哦。现在咱们坐在飞机上啊，这可是一日千里哟。
1: 是啊，现在科学进步了，今天不能和当年同日而语了。
2: 经理，陈老总，你们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呢？
0: 有没有担担面没得？
1: 陈老总是逗你，你就给他一杯清茶，最好多放点茶叶啊。
3: 总理，张机长让我跟你汇报一下，我们将在半小时之后降落在巴格达机场加油，做短暂停靠。
1: 好的，告诉张机长，一切由他安排。

0: 飞机请求降落。
1: 赶紧联系导航台，问他们怎么回事。
0: 导航台，怎么办？
1: 现在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夜航飞抵三国，我们没有气象报告，油量也不充足；另一种就是盲降，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危险。
0: 那报告总理吗？
1: 报告吧。

0: 统领说，一切由我们决定，相信我们能够解决好。
1: 听我口令，准备降落。

0: 祝贺你们了，
1: 总理，让你受惊吓了。没关系，遭受点挫折是好事，很多能力就是在挫折中锻炼出来的。谢谢总理的鼓励。2008号专机在经历了巴格达机场突然停电事故后，在飞往苏丹卡土木机场途中。 又遭遇了被当地人称为"阿布布风"的热带风暴。

0: 队长，
1: 张国忠，
0: 张国忠，张国忠。
2: 哎，闭嘴！
3: 我要进。
0: 哎，我们在这儿了。那边，
4: 张总，张总来了，
1: 张总，
5: 你在哪儿呢？
1: 你跑哪儿去了？
5: 跑哪儿去了？你
0: 干什么去了？你干什么去了？走开！走开！走开！我告诉你们啊，我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路线，
2: 是吧？
0: 这个路线比原来我们的方案最少得是100多公里，
1: 真的
0: 是吗？

0: Mr. President, two U.S. tourists were just nabbed by the communist Chinese in Hong Kong.
1: Where did it take place? In Hong Kong?
0: No, it was on the Chinese side in Hong Kong waters while the fools were speedboating.
1: How could it be like this? We're just about to extend an olive branch with a pro-China policy.
0: Well, Mr. President, should we still extend this olive branch?
1: Hold on.
0: Should we at least register a protest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 No rush. Let's wait what they would do next.
0: Yes, Mr. President.
2: 总理，这两个美国人呢，的确是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 经检查，在快递上也没有发现窃听器和发报机。据我的推断，他们不像是间谍，而且呢，他们都写了保证书，都承认自己的确是误入领海。
3: 人现在在哪儿？
2: 现在还被关着，不过一切都照料得很好。
3: 马上放人。
2: 通知广东公安厅。 立刻放人。是。We
4: look forward to your visit to the States.
5: 就在这两个美国人被释放的当天，精彩剧情，云南卫视《迅美剧场》明晚继续。和购物的限制。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云南咖啡产业即将跨上1000亿元台阶，同时，云南。

0: 咖啡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变革。目前，云南的咖啡消费端呈现怎样的变化？这些转变如何影响整条产业链？以咖为媒，云南的农文旅融合又将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
1: 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
2: 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3: 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51.88万亩，产量17.07万吨，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全产业链的产值达995亿元，即将迈入千亿级产业的行列。目前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咖为媒，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景如何？我们又该怎样讲好云南咖啡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先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以“咖为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共设变局与新机、全球咖啡格局重塑中的中国路径与中非、GMS、大湄公河次区域机遇等四个平行分论坛。大会成立云南省咖啡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咖啡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进一步健全云南咖啡产业标准体系，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从品种资源的创新，从那个处理加工技术的创新，以及到后面精深加工的创新和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的话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创新。我们的那个咖啡的精准定向发酵技术，提升我们咖啡的风味滋味，在我们的鲜果处理、生豆处理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3: 云飞在市场上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打算在昆明建这个咖啡产业园，从精深加工和这个大众贸易的集散地这样打造。
1: 十四五期间，云南咖啡豆精品率从8%跃升至41.7%，精深加工率从20%提升到85%。
4: 推动各个产区的平衡发展。现在我们精品咖啡，这个像龙阳啊，像普洱的孟连县啊，都做得比较好。我们还要推动呢其他地方的精品咖啡登上新台阶，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0: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职业技能认定中心主任、大理市咖啡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吴义荣，欢迎您；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副会长、秋破庄园主理人赛敏，欢迎两位。那同时，云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王真也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三位。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老师哈，不知道您怎么看现在大家从简单的喝一杯咖啡到体验一个咖啡的场景这样一种转变，您觉得从中是能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行业转变的信息呢？
5: 我们说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消费啊，消费者从功能性向情感性消费的跃迁，它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我们的消费者啊，在第一阶段他购买的是咖啡产品，关注的是咖啡的提神功能性，而发展到第二阶段，消费者购买的是品质，大家开始来研究咖啡的豆种、烘焙度以及冲煮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消费者他关

0: 关注到的是购买的咖啡场景，消费者愿意为空间的氛围、社交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来付费，说明消费者的刚需已经从咖啡因的摄入变成了生活方式的表达。为什么这种新的模式特别受到欢迎？首先啊，我们说咖啡消费已经是体验经济的代表，人们更加重视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参与性和记忆回忆。第二呢，它是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一个好看的咖啡环境场景会给大家带来社会传播的一个效应。第三点是云南本身所具有非常富足的旅游文化资源，比如说大理的洱海，我们昆明的滇池，还有我们普洱的景迈山，它都能够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咖啡文旅体验性。
1: 胡秘书长，请你从你所掌握的一些行业的统计数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没有亮眼的数据可以证明说他们的消费习惯给整个产业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亮眼的，也就代表着云南的基本盘，在咖啡这个产业的基本盘走的是非常稳，而且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从整体的精品化与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的方向，而目前我们云南的精深加工率也已经达到了85%，也就是说我们云南自己产的豆子在精深加工这个事情上面达到了85%的一个高产、而成功的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品质、卖品牌的转变。就拿我们的精品咖啡产区宝山举例，宝山小粒咖啡的精品率已经达到了70%，精深加工率达到了85%，均位列全省第一。全省30个咖啡庄园中，宝山占了17个，其中6个入选了省级的精品咖啡庄园。而这些精品咖啡庄园所推出的精品品牌以及精品庄园的相关的一些消费场景，也得到了我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有很多我们宝山当地的这些咖啡人代表走向了全国去推广我们云南的精品咖啡。
1: 赛总，我想您是直接能够触达到现在的消费者的，那肯定有更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些消费的需求，包括他们消费习惯的这个变化，也给我们来讲一讲。
3: 我觉得现在是有几点的变化，第一个是大家饮用咖啡的习惯是在升级，就是之前呢，咖啡可能对大家只是一个提神的一个饮品，现在呢变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像喝咖啡的人群，这个年龄段也在不断的放宽。像我们的客户当中，还有一个91岁的阿婆，甚至年�龄最大的是一个93岁的老教授，他们是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咖啡馆里来喝一杯手冲的咖啡。这些的变化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咖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然后第二点呢，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现在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不再是满足这杯咖啡好不好喝，他们对咖啡的这个专业的探索欲是越来越多。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想了解咖啡的产地、咖啡的海拔、品种，包括处理方式。我经常会说，现在我们的客户比很多从业者都更加的专业。另外呢，就是大家对于咖啡方面就是体验感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这三个方面呢，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比较一个直观的一个变化。
1: 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这个咖啡嘉年华上，其实这个能够互动体验的活动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很专业的这个杯测还有品香活动都特别的火爆哈。那您怎么看，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咖啡的这个嘉年华结束以后，如何让咖啡再次或者说延续性的走进我们的日常，那怎么来保持这样一个体验和热度？
0: 这种产业端和消费端双向碰面啊，咖啡庄园主知道了我们消费者他真正喜欢什么口味的咖啡，到了下游，我们的消费者消费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整个闭环产业的发展就有利于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以及附加值的显著提升性。我们怎么能够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体现这种双向奔赴啊？这里。

0: 我个人有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否建立咖啡体验馆，将咖啡体验馆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机制，让城市的咖啡爱好者啊定期的去到这些体验馆进行打卡签到。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大力的推动咖啡主理人入驻庄园计划，让城市的精品咖啡和咖啡师定期的到我们的产地进行交流互动，开展沙龙，把最新的消费趋势直接反馈给我们的种植商。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至于说原产地它要如何去承接这些新流量，那么关键在于软和硬件的两个方面。硬件条件上，我们咖啡庄园需要完善接待能力，这个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农家乐，而是要具备专业讲解能力、课程的体验能力，以及品牌住宿的咖啡主题的微目的性度假的打造能力。那么在软件设施上啊，需要培养一批既懂得咖啡的内容，又懂得如何服务的庄园主理人。同时，产区还要避免旺季爆满而淡季冷清的潮汐现象。我们通过四季不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我们咖啡的发展阶段，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咖啡杯测，让我们真正的流量变成流量。
1: 赛总，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包括他们的习惯是越来越多元了。
2: 对。
1: 那我就很好奇，有没有倒逼着你们去做一些更深更精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我们咖啡处理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提供更多元化的场景，更多元化的消费的方式给到我们的大众呢？
2: 这个是肯定有的。从消费者现在更加多元化的一些需求，从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去适应现在这样的变化。那这样呢，也其实也是蛮吻合我们精品咖啡精品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庄园里边，我们的种植区域现在就会更加的细分，不是单一的只是一个种植。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种植园给它专门的有一个专门的采摘体验区，可能那一块区域呢，我们就是会让游客走到那个地里边去采摘咖啡，是让游客自己去感受一下亲手采摘那个鲜红的咖啡果的这种乐趣。作为示范化的种植的，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区域。
1: 嗯，
2: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种植咖啡之外，我们还会考虑到绿化美化。比如我们在庄园里边会摘一些果树，然后会种植寻道的树和寻道的花，然后还会就是根据庄园的布局，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开花结果。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种植园更加的丰富起来。
1: 嗯，
2: 然后从加工端呢，我觉得第一是精细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甚至在了我们的加工厂里边专门隔出了参观通道，因为大家的好奇心来到了以后都想去看一下怎么加工的。那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加工区域，我们是在我们的初制加工厂专门隔离了参观通道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在产品多样化上面要动更多的脑筋，因为大家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大众的消费者他可能的他的口感更适口性更强，那针对我们精品咖啡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把它做的专业度更高，以突出咖啡的风味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些周边产品我们也在开发，想把当地的在地的一些民族化的东西呢给它体验出来。从产品的设计上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因为咖啡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嘛，我觉得就是把国际化和我们原产地能够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在临沧的两个县的咖农他们都是佤族，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就主要就用了佤族的红和黑，会有一些或者
1: 视觉元素吗？
2: 对对对。
1: 从全省的这个角度，我也想问一下吴秘书长，那从行业的协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好

0: 的体验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喝到品质更好的云南咖啡，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消费的热情高涨是好事情，但是的话呢，我们从热情转为长情是需要非常严格的一套管理体系的。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由协会牵头我们一起发起了数十项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一个审核，而且我们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通通都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我们不仅给每一粒云南咖啡发了身份证，更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可溯源。同时针对之前市场上关于香精豆这些违规的行业杂音，我们协会也多次明确发声，坚决抵制违规添加，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强化行业的自律，用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标准守护云南咖啡的产业声誉。同时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云南先后在宝山、普洱、大理都成立了咖啡产业学院，那么还有我们的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咖啡的本科学历，为了整体的将云南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行业相结合，培育了专项的专业的行业人才，同时在整体的行业规范当中、职业规范当中，我们也同时推动了咖啡职业技能的相关的一些地方标准的认定，让我们的从业者不单单只是热爱咖啡在从业，也通过持证上岗的方式来认定这些匠人，来为我们云南咖啡储备相关的高技能人才。
0: 在普洱、宝山、临沧等地，通过研学体验、庄园旅游等方式，原产地正在努力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云南各地在咖啡的农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与实践？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在普洱，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原料基地，更成为了云南咖啡的精深加工高地。
3: 这个产季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2: 目前普洱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
4: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2: 咖啡原产地如何接入溯源流量？宝山陆江坝也给出了清晰回答。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6: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2: 不种植咖啡的丽江，依托着文旅资源与庞大客流，也跃升为云南咖啡的国际展示窗口，更逐步构建起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全产业链条。丽江目前集聚了800多家咖啡经营主体，一杯咖啡看雪山正成为丽江的文旅新名片。
7: 丽江兼具秀美自然风光与浓郁人文气息，本土咖啡风味独具特色，层次饱满，令人惊喜。
8: 大自然馈赠于雪山作为一个背景，每一个消费者感觉非常舒服。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品，就是主打云南咖啡豆，把云南这个豆子推出去。
2: 在昆明，以咖啡消费为主的新场景在不断推出或爆出圈，西山区的寻金街不断引入和街区气质贴合的咖啡加空间，咖 啡加服装、咖啡加文创等跨界融合业态。坐在梧桐

0: 从树下吃点甜品，喝杯咖啡，再逛一逛街角的小店，成为很多人闲暇时的选择。
1: 这边又有老房子的味道，然后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我感觉挺好的，想来逛一下。
0: 一粒小小的云南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本土原料精深加工率不断提升，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云南咖啡正带着高原的独特风味席卷而来。
2: 王老师，您觉得云南咖啡文旅融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尤其是要做到从只是简单的网红打卡到留住这个流量长红，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3: 云南发展咖啡庄园的研学文化，咖啡主题的文旅文化，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兼备结果。云南拥有从北纬21度到25度的黄金咖啡种植带，普洱、宝山、德宏、临沧这四大产区各具有风土特色，再加上云南本身就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民族文化和绝美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其他的咖啡产区难以复制的符合优势。云南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情怀的咖啡种植者和从业人员，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最好的讲述者。但我们也必须清晰地看到，未来还有几个关键的瓶颈需要我们突破。第一点呢，就是产品缺品牌性。很多的庄园啊，它其实打卡内容是雷同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独特的 IP 识别度。那么第二呢，是有流量无流量，很多消费者啊，他都是一次性的打卡，缺少他的复购率和忠诚度。那么第三呢，则是有故事缺表达。云南咖啡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啊，它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叙事体系以及专业内容的转化性的，这是需要我们后期深加工的一个部分。第四呢，是有热情缺标准。我们的咖啡庄园研学其实已经开展了不少，但是我们缺乏服务体系的构造，服务品质参差不齐，需要建立行业规范和认证体系。所以下一步，我们云南咖啡文旅需要在产品的精细化、品牌化、数字化、标准化四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真正的把咖啡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2: 赛总，其实在您之前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反复说到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城市游客是走进你们的庄园去体验这个整个咖啡种植的全流程了，而且大家希望是深度的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风土哈。那我想了解，就是在这个以咖啡作为交汇点来做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像秋破庄园你们都做了哪些尝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4: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咖啡的客户进行一个分层，因为我们从种子到杯子，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客户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对我们的客户进行了一个分层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大众的消费者，更让他们呢是一种科普类的一个体验感，采摘加工，然后包括做咖啡肥皂的制作，然后对于一些更专业的客户群呢，我们更多的是开设了一些专业的培训课程，像我们是跟国内的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我们是做了一些鲜果处理的课程、咖啡师的课程培训，就是做了这样的分层。另外一个呢，做了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通过短视频和这个直播，直观的接触到看到咖啡树是怎么样生长的。
2: 那有没有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呢？
4: 庄园基本上都会在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更偏远的村镇，那就是专业性的人才在当地能够留得下来，然后又能懂种植，又能懂加工，还要懂运营，可能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在人才储备这一块需求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山里边的交通啊，还有基础设施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跟不上。这个也是我就想到了，从把我们的庄园从山里搬到了城市里，我觉得就是能够更近的接触到我们的消费区，大概是这样的。
2: 吴秘书长，您看赛总是从他自身经营的一个角度分享了他的一

0: 些经验，我也想请您从全省您所了解的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些状况来给我们补充一些案例，比如说还有哪些庄园或者哪些精品咖啡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1: 那么从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的整体的咖啡产业的朝气蓬勃和火热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不单单是整个云南有全产业链这样一个优势，而是我们云南本身就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的这些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体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整个云南省的咖啡庄园已经是数十家了，而且都分布在我们的主产区临沧、德宏、宝山、普洱、怒江以及西双版纳，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有文旅属性的一些非常优质的产区。那么像普洱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有风咖谷，那么我们可以一站式打卡现在做的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的咖啡庄园品牌。那么像宝山的话，有新寨咖啡村，一站式也是可以打卡中国咖啡第一村。那么在其他的地区，新的庄园也在吸引新的客流去打卡。但是的话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庄园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产季都在高峰期，所以我们也呼吁现在如果在文旅板块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机构，像一些大型的旅行社还有一些旅行团，能够去维护好这个庄园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能够带动我们的消费者啊，就是真正的去体验，把这个体验和服务还有咖啡文旅的这个工作给它开展起来，就把这个示范做起来。所以可以联动一些真正的文旅资源来赋能在我们的咖啡农文旅这个板块。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滇池东西岸的这个咖啡文化节，不单单是融入了全产业链的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还融入了我们云南的各地的特色人文，这是在全国咖啡节都看不到的，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云南是打通了农文旅商整个全产业链条，加上了文化，来推广云南的咖啡。
0: 王老师，现在我们来放眼一下比较远的一个想象吧，不知道您未来对云南的这个咖啡图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尤其是要充分的释放我们的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优势，真正的实现云南的咖啡文旅的这个发展，关键在哪？
2: 长远来看，云南省要让咖啡文旅持续性带动云南的咖旅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相互赋能、互相成就的良性循环生态，而不是简单的咖啡为文旅引流，或者是文旅为咖啡带货。我个人认为需要把握三个可持续性。第一是内容可持续，我们不能每年都做同样的集市、同样的路线，而是要围绕云南咖啡的四季节律持续创造新的体验以及新的内容故事，要让我们的咖啡消费者常来常新。第二个持续是利益可持续，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种植的咖农、加工端的企业以及我们咖啡的消费者、商户们都能够从这个产业链当中受益，尤其是能够让原产地的咖农真正的分享到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增值红利。第三呢，是文化的可持续，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产品存在。那么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图景是，每一个来到云南的游客都会把咖啡庄园喝一杯咖啡列入他的必经打卡点，每一杯云南咖啡的背后，它都承载着一片土地的故事、一群人的匠心和一种生活方式的邀请。当云南咖啡和云南文旅真正融合在一起，云南就不仅仅是中国咖啡的产地了，它更会成为世界咖啡爱好者的诗与远方。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带来了你们的思考和分享。

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金秋的云南，遍野稻浪流金，枝头鲜果累累，山野菌子飘香，茶山绿意绵长，高原特色农业全线丰产增收。目前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超80%，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5年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一切围绕农民增收，一切为了农民增收，云南省委不止一次提出群众持续增收之问。群众到底靠什么增收？云南给出了连农带农的答案。连是建立关系，带是帮助提升。这些年云南总结推广了一批连农带农促农增收的实践案例。蒙自蓝莓622，蒙莲牛油果334，鲁甸小香菇631，迷度黄瓜深度双榜等等。多样化的利益连结模式，顺着产业脉络铺满云岭大地，将农民牢牢连结在产业链条之上。一切围绕农民增收，一切为了农民增收，这是云南乡村振兴必须打好的课题，也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服务保障三农工作、护航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职责与必担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关键要有一条将生态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的转化之路。石屏县翼龙镇生态区位特殊，产业发展必须以翼龙湖为核心，将保护生态作为首要前提。引进磷化学农药、磷化学肥料、磷化学激素的三个磷蔬菜产业，是当地党委政府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两相兼顾做出的最优之选。
1: 通过2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再有一个5项的一个重金属，这些全部达标了，我们才能进行一个上市。
0: 三个磷蔬菜采用生态和谐型种植技术，要以严苛标准解决面源污染、治理难问题，还要对标河马、沃尔玛等优质商超的进入标准，抬高了田间管理的门槛与投入成本，因此配齐过硬的技术人才成为产业园运转的关键。
1: 第一步是让他们拿基本工资，就基本工资加上10%的分红给了他们。如果他说他不要工资，那我可能就包括我们整个的收入，我分50%给了他。
0: 薪金保底，入股分红，这种合作模式激活了一批技术拔尖、敢闯善学的种植户。李秀云夫妻俩就是公司重点培养的片区负责人，通过基本工资加产量分红的机制，夫妻俩每月底薪接近10000元，叠加10%的分红收益，年收入预计可达14万元。
2: 假如上班控制得好了，把东西上来100块钱，我们就10块钱，哪个愿意上了。
0: 在李秀云夫妻俩的介绍下，同村的其他种植好手纷纷打消顾虑，来到产业园学技术、管基地。
3: 就像辣椒来说，以前我种植是才到2吨5左右嘛，这个品种，目前现在已经达到3吨6七，每亩增加1吨的产量了，比市场价高得多。
0: 三个磷通过技术联农，把农民从产业链的旁观者变成了合伙人，让他们从挣工钱到分红利，把增值收益更大的一份装进自己的口袋。公司还聘请了山东寿光的农业智囊，培养出一支可靠的田间管护队伍。外省的种植技术体系能否适配本地水土，这直接关乎农民增收大事。石屏县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开展走访调研，敏锐地发现了伤情适配不足、技术落地衔接不畅、配套冷库选址遭遇阻滞等突出问题。
4: 采取端点式监督，打通土地流转、基地建设中的堵点，推动10000余亩零散土地集约化经营，并监督惠农助农政策落地见效，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真正以监督之力守护浑湖生态，破解产业瓶颈，鼓起群众口袋。
0: 同样的绿色实践也在丽江市永胜县生根发芽。长平山不砍树不毁林的绿色发展模式，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长平山林下经济产业园推行国企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通过统一规划、标准、品牌、销售，将分散的林地与农户融入产业链，实现一份林地多份收入。2025年，园区总产值突破2000万元，年均带动就近就业2.16万人次，劳务增收324万元。除此之外，昭通大关县琼竹面积突破100万亩，成为群众身边的绿色银行。曲靖宝山发展固土保水的仙人掌种植，让荒山铺绿。临沧市建立坚果加咖啡加土鸡的临夏经济模式。丽江拉市海畔水清了，鸟来了，钱多了。全省各地生态修复与经济产出双赢的实践昭示我们， 以绿色素品牌，以机制联农带农，才能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在产业发展的实践中，云南各地逐渐形成共识，必须把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对接。鹧鸪在生产端和销售端把农民、企业、市场拧成一股绳，实现多方共赢的力量就是组织力。曲靖市会泽县白雾村总结出了当地发展农村产业的方法，要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要素组织起来。这个在全省推广的三个组织起来，可谓是说出了联农带农的精髓。老乡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西蒙瓦族自治县戴格拉村的党支部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西蒙县点状分布着富硒土壤，这里种出来的澳洲坚果个头大，而且自带营养稀缺性。可在几年前，缺少牵头引路，种植户们看不到产业的前景。
5: 我们不懂得这个管理，开始挂钩的时候很少，二十亩就卖到800块钱，我们就没有的信心。
0: 七年前，戴格拉村的坚果终于等来了他的伯乐，返乡大学生艾强。大学学习农业专业的他，精准找到了坚果低产的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管护理念与种植技术。
6: 我们到市里面还县

0: 跟着这些土庄家学习相关的些技术，然后翻阅资料，再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教群众在每个阶段如何管理。
1: 挨墙扎根多元，反复试验摸索，坚持了五年。他种植的五亩坚果亩产达到350公斤，用实实在在的收益做出了示范。
2: 有不懂的就去问挨墙啊。经过他一系列的技术指导，去年我们家增收到了17000块钱。那么今年的挂果率还是比较高的，预计今年我们家会差不多20000左右吧。
3: 第二年开始挂果就卖了20000，我那时候高兴啊。哦，这个姑娘，就是这个那个时候管理跟得上，就收入就更高更多。
1: 村里种坚果的人越来越多，挨墙开始走村串户，详细解读西蒙县推行的4321力连接模式。农户以林地经营权入股占40%，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以财政衔接资金入股占30%，合作企业投入资金技术占20%，县属平台公司负责项目运营管理占10%。
0: 首先是我们群众只管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入股，他们不愁销路；二是技术企业在平时广付的过程中，它是优先吸纳我们本地村民到基地里面就近务工，给我们当地群众解决了200余人的就业岗位。
1: 坚果产业稳步发展，监督力量步步跟进，让村民们吃下了定心丸。
4: 重点盯的人包括村两委干部、村级坚果技术服务骨干、负责发放惠农补贴申报的经办人员，防止手握产业资源的人出现微腐败，严查惠农补贴优亲厚友，确保坚果产业项目公开透明，监督4321连农带农机制利益分配，保障农户收益不受损。
1: 做封底坝住的牢，产业活水才会滚滚来。新昌镇坚果种植规模快速扩大，好人坚果公司作为链主企业，快马加鞭补齐加工短板，让鲜果足不出镇就能完成精深加工，还与国内头部品牌良品铺子深度携手，拓宽外销渠道。
5: 每年我们这个人工费发出去的有400到500万，我们去年收夏威夷果，我们收购的资金支出呢就有950多万。从最早的农户一家，就是收个几百块钱夏威夷果，到现在一个戴格拉村的吧，30000以上的可能是超过20户了。对于这个当地的农户增收，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产业要加快发展，科技必须当好先锋。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大抓农业龙头企业。无论是食品蔬菜还是西蒙坚果，作为链主的龙头企业，一边研炼补炼，当好产业链的稳定器，一边创新引领，争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行者，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在宝山户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农业龙头企业投资1亿元建设万寿菊叶黄素晋高提纯生产线，能将万寿菊产业的综合效益提升2至3倍。在昆明，花卉龙头企业采用移动互联网加花卉的模式，让花卉行业流通成本降低30%，损耗减少50%，鲜花新鲜度提高30%，入驻花农每户年均增收20000元。在文山3期、微山红花、平边沙仁等云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云南白药集团的数字云药平台搭建全产业链的应用场景，提高了中药材产业智能快检、可信溯源、合规加工、产销对接的效率。
6: 我们将锚定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目标，迭代数字云药平台，完善全产业链体系，把试点产区经验向更多道地药材复制推广，完善生态共结机制，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
1: 目前，云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9191户，实现国家级龙头企业

0: 对16个州市，省级龙头企业对129个县市区和县级以上龙头企业对所有涉农行政村全覆盖，形成大龙头带小龙头、小龙头带合作社、合作社带农户的格局。一条富民产业链离不开强劲有力的领头雁，更少不了大根乡土的连心桥，既要招引优质龙头企业落地赋能，也要培育重养加一体、产供销贯通的本土合作社，使其成为连农带农的重要纽带。走进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500,000亩橡胶林绿浪翻涌，这是8396户蕉农手中最踏实的绿色存折。当地党委政府提出了党组织加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蕉农加保险的五级联动连农带农机制，
1: 成立乡党政主要领导青头产业专班，4个橡胶主产圈有圈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吸纳237户蕉农抱团发展，党员下沉网格一线协调收蕉转运，统一对接企业议价，企业与合作社签订长期保底收购合同，稳定收购渠道。
0: 嘉禾乡投入资金修缮了35公里蕉林道路，建成了7个乳蕉转运服务中心、9个简易收购点，构建起从蕉林到收购点的半小时收购圈。
2: 你几点钟收的胶水？
3: 7:30左右嘛。
2: 7:30比我早点嘛，妈你那把桶了嘛，起桶嘛，就是怕你那跟比我多点嘛，1000多，我那不1000左右嘛，到不干嘛拉回去不要成托。干嘛买个？
3: 是吗？
2: 嗯，我们两个要比赛，明天哟。
3: 嗯，
2: 好。
0: 新鲜收割的胶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收购点的胶池，通过第三方转运，1个半小时后就能到达龙头企业的生产线。
4: 收胶速度大幅提升，原料运输、收集效率明显提高，保障工厂日常生产不间断。
0: 收购网络运转不停，监督机制也同步跟进。嘉禾乡纪委深入到各个村组，督查党员干部包片下沉、宣传动员以及鲜乳胶转运等工作落实情况，
5: 重点核查是否存在压级压价、克扣蕉农款项、收购流程不透明等问题，推动完善线上线下鲜乳胶价格公示机制，保障核心胶园区半小时收购圈规范运行。
0: 党建引领搭台，合作社抱团闯事，企业保底收购，保险兜底风险，行之有效的五级联动机制已在江城全县落地推广。今年前4个月，全县橡胶产业实现农业总产值4亿多元，同比增长了72.71%。医用乳胶手套厂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0月就能投产。目前，云南省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6.53万个。当党组织的组织力、合作社的廉洁力、农民的内生动力同频共振，一条产业链就真正成为党建链、致富链、幸福链。
6: 云南省树立一切为了农民增收、一切围绕农民增收的工作导向，形成了业态多元、路径多样的全场景连接机制，由股份合作连接模式、产业基地连接模式、业态融合连接模式等等。近年来，带动农户的比例稳定在65%以上。连农带农机制成为推动全省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0: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王牌，连农带农是促农增收非常管用的一招。云南以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为抓手，构建起龙头引领、村社联动、利益共享、全域覆盖的连农带农发展机制。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严执行，好机制关键在真落地。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监督的探头延伸到田间地头、项目现场，

将监督融入联农带农机制运行的全周期、全过程。监督的重点始终对准机制的成色，看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结成稳定的利益连结，看产业增值收益是否真正落到广大农户手中，看衔接资金是否投向联农带农效果好的产业项目。监督在哪里落细，机制就在哪里扎根，产业增值的收益就能更多留在乡村，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农民。

0: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1: 摔得还不轻了，
0: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2: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无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3: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2: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2: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3: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十。

张扎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

0: 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优势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云南以科技赋能设施农业，探索人工智能精准管控生产，破解果蔬种源瓶颈，推动高原果蔬产业从传统经验种植迈向数字化科技种植，助力云品果蔬提质脱势。
1: 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高质果蔬两种选育基地的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内，番茄、黄瓜、彩椒挂满藤蔓，生机盎然。这些由椰糠无土长季节栽培和智能管护的果蔬，采收期更长，无土传病害，产量是传统陆地栽培近两倍，凭借清甜脆爽好品质获得市场好评。
2: 加快选育适应云南气候特点、抗逆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果蔬新品种，同时配套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模式。
1: 云南低纬高原光照充足，果蔬四时不断，是国内重要的南菜北运、西菜东运基地。但长期以来，果蔬品种同质化突出，优良品种对外依存度偏高的短板也不容忽视。为破解种源瓶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下属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联动国内外头部育种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建成以 AI 智能作业为核心的果蔬两种选育基地。温室宅垄之间 AI 巡检机器人进行全天候多元数据采集，病虫害防控更加精准高效。配套温室智能施肥系统及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基地的温室生产实现全要素

0: 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
1: 依托集团供应链平台啊，打通市场订单、前饮品种研发的一个路径，开展饮种筛选扩繁，为自营跟合作基地提供适配良种，同时啊，支撑原品标准落地，从源头上把控果蔬品质，补齐产业链上游短板。
0: 从优质种苗培育到智慧化生产方式，云南各地也在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向生产更高效、产品更优质迈进。普洱市镇原县建设智能化育苗示范点，优先向周边村镇供应优质种苗，从源头帮助农户提升种植质量。
2: 之前自制育苗费工费时，成活率不高，现在直接来指定蓝苗，苗子壮，抗病强，植树员还下地谁把谁浇，我们种着放心踏实。
0: 玉溪市通海县的智慧农业基地里的标准化钢架大棚里，栽种作业有了智慧助手。
3: 采用智慧农业系统，可以有效地精准控水控肥，实现水跟肥的高效利用，对作物可以实现长期监控。
0: 大理州弥渡县引入先进的智慧种植技术与精细化管理模式，规模化培育高品质樱桃番茄，接入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鲜果从智慧大棚直达消费者餐桌。
4: 已进入100多个城市，同时形成了200多个渠道和平台，预计2026年销售额将突破5亿元。
0: 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智慧化新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云南持续夯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根基。云南科学选育的月季、咖啡、甘蔗等新品种不断涌现，广受市场欢迎，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争取中央资金1.2亿元，实施蔬菜和花卉设施更新改造项目4个，设施渔业和大水面生态渔业、休闲渔业项目43个，高标准设施鲜切花产量占比达50%以上，优质鲜切花比例超过60%，设施蓝莓规模持续居全国首位。
5: 云南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走科技赋能、联农带农错峰销售之路，特色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6: 眼下，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柏阳河村的千亩茨菇迎来集中采收季。
7: 看我手上这个茨菇，就是刚从我身后的这片水田里新鲜采摘的。到晚一点呢，他们将会送到分拣中心进行清洗、分拣、包装，然后送往上海、浙江、广州等全国各地。
6: 陆良县依托本地丰富水土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培育优质特色农产业，在三岔河镇多个村委会推广种植茨菇、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今年全县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量4.5万吨，产值2亿元。玉溪市沅江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低热河谷气候，当地6万多亩砂糖橘早熟上市，错峰抢占金秋鲜果市场。
8: 销售出去的行情反应比较好，我们每天逐步的在增加那个量，计划今年应该在谷底能收个在1500吨左右。
6: 眼下，红河州蒙自市明旧镇千亩高山蓝莓基地迎来首批采摘，依托1960米高海拔山区的独特冷凉气候，这批蓝莓抢先上市。
9: 我们这里的蓝莓品质好，果子大，错峰上市，填补市场空档。依托成熟的市场渠道，我们有信心让高山猴果走出大山。
6: 蒙自市正加快构建早熟与晚熟露天雨大棚，坝区与山区协同发展格局，有效拉长蓝莓采收周期。
1: 目前全市蓝莓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产值约76.57亿元，带动88个行政圈4万余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带动当地农户就业16.5万人。
6: 楚雄州永仁县万亩晚熟芒果迎来丰收高峰，永仁县科学布局早中晚熟芒果品种，搭建梯次成熟接续上市的产业体系，实现全年9个月鲜果供应。普洱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新鲜采收的坚果堆放有序，经过清洗、脱皮、分拣、烘干、筛选等多道工序，逐步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坚果。
10: 一斤加工可能就在100斤左右吧，一斤有 菜给季节，应当也人气的多起来了，希望湖南、天津啊、浙江这些省份。
6: 宝山施甸县油旺镇坡脚村田氏进入上市旺季，今年当地依托企业订单收购和线上销售稳定销路，稳住价格，破解了丰产不丰收难题。
11: 目前我们油旺镇田氏产业呢，总共有2000亩左右，那么通过线上线下这个销售呢，每年为群众增收1000万元的这样一个收入。
6: 从田间到车间，从平地到高山，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让稳定丰收转化为持续增收，在广袤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
5: 记者从今天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云南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6: 群众信访、投诉举报是感知生态环境民生温度的晴雨表。截至9月，2026年，云南全省累计收到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内各类投诉举报件3139件，已办结2708件，正在办理431件，按期办结率100%。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受理、研判、移交、督办、抽查、回访全链条闭环办理机制，推动投诉办理由被动受理向主动治理、源头防控转变。近年来，云南全力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应急、消防、交通运输、气象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会商机制，做到风险提前预警、协同布防，力争把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3: 摸清风险底数，实现风险源一源一打动态更新，针对沿江沿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建立3950家重点企业专项台账，重点高原湖泊、出境河流沿线企业作为重中之重纳入台账重点监管，完善危化品运输线路、尾矿库、防渗设施等信息。
6: 云南对标风险防控精准化、应急准备体系化、应急响应高效化、事后管理闭环化、应急保障系统化五大体系，开展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国试点。
12: 我们按照4年来规划，一定要形成了咱们一个云南的样板，坚决守牢西南生态安全底线，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的发展。
0: 近日，云南省总工会印发《贯彻落实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从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维权服务、服务职工、改革建设等方面作出32项系统部署，列出52个重点项目，明确到2030年，全省工会工作实现系统性提升。方案提出，计划“十五五”期间新增大国工匠15名、云岭工匠150名、市级工匠750名，构建1+1+N 工匠学院体系，到2030年新建云南工匆学院分校区不少于20家。
13: 把工匆学院呢，要建成提升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学历层次、技术技能、综合素养为核心的服务平台。
0: 方案提出，要推动全省129个县市区工会入驻同级综治中心，以建工会100人以上企业集体合同率动态保持85%以上，每年筹集不少于6000万元送温暖，为1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
14: 每年支持在生产制造企业建设一批工会攻坚休息室，持续提升工会驿站的服务质效，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帮扶、金秋助学等服务职工的暖心实事。
0: 方案还提出，做优做实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建设云南工会思政课专家名师库，打造精品课，推进数字工会平台升级，整合资源上线运行，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见实效。
5: 90年前，红军长征过云南，在曲靖昭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红色基因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能，沿线各地探索红色加生态加产业，让红色沃土结出富民果实。
15: 在曲靖市会泽县的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中，农户们正忙碌着采摘着酸罐梨。这片古梨园里的古梨树见证了1935年红九军团过会泽时1500多名会泽儿女踊跃报名参军的历史。
16: 他也觉得说跟红军走，他们的生活还会有希望，就报名参加红军。通过把以前的这些故事跟大家讲，能够感受一下当时的状态，也可以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5: 岁月流转，当年见证热血出征的古梨园如今建成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经历着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构建起春赏花、秋摘果、全年可研学的产业格局，把酸罐梨熬制成梨膏，吸纳附近农户就近务工，走出一条红色赋能、绿色产业发展的振兴路子。
17: 把这个酸罐梨拿来熬成梨膏，解决这个鲜果滞销这个问题。一斤梨膏的话，差不多可以卖到200左右了，经济价值比鲜果翻10倍左右。产值的话，一年有接近300万。
15: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今天昭通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3次重要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36年2月至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滇黔边区与敌军展开了迂回打圈的乌蒙山回旋战，将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丢在身后，变被动为主动。如今在昭通扎西红色小镇以3街9巷布局串联扎西会议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扎西红军烈士陵园、狮子营战斗遗址等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纪念馆自开放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500万人次。镇雄马场梁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红军长征体验步道，由村集体运营，村民入股分红。当年红军跋涉的崎岖山路，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的致富路。
18: 我们紧紧围绕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来发展，在增收致富上有很明显的一个成效。咖啡屋每年增收是3到4万元纯利润。
19: 红军长征在镇雄留下的这个革命遗址呢，有100多个，其中呢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有5个。我们对和这个革命遗址的打造呢，连点成线，集中成片，形成了四处开花的局面。红山旅游呢，它与生态旅游呢相映成趣，促进经济的发展，把这个红山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5: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近日，历时1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落下帷幕。包括云南选送的话剧《澜沧水长》、儿童剧《山林童话》在内的全国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云南的景颇刀舞也随之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领舞和主创，袁志平与记者独家分享了赴京演出的燃点。

0: 我们回归到了非常传统的景颇族服装，戴上了我们的头饰，对，穿上了我们的传统的服装，也跨上了我们的统帕，让我们整个人与民族这样的角度和身份更贴合，会让我们更以云南这种更原汁原味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也加入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剩余的五位演员，跟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的 team 在呈现这段刀舞。就是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团队，但是当音乐亮着，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所有民族所有的演员都在为一个舞蹈在同心聚力，这就是我们汇演的精神和力量。
1: 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项目备受关注。如今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加速走向海外，既懂重型车辆维修

0: 又具备英语能力的技能人才越来越抢手。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也带动中国技能人才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没转正的话，一年是200,000；转正，一年的时薪是300,000。
2: 00后严若凡还没毕业，他已经被企业抢兵。
3: 他所在的宁波技师学院是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是在相当于职业技能领域的奥运会。重型车辆维修比的就是给挖掘机、推土机、卡车这些钢铁巨兽快速精准的诊断故障。2022年，中国队拿下了这个项目的世界首金，产品出海在先。海外售后人才一度断档，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按试赛选手的培养方案开定单班，白天在车间实训，晚上加练英语。通过企业面试和培训后，派往海外做售后维保。
4: 他其实并不怕这个车出现问题，而怕的是修不及时。
5: 除了我们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外，后面的售后人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支队伍。
6: 软实力，
5: 软实力，对。
1: 我觉得又技能又懂，然后英语又懂。我觉得就是在同样的就是技术人员的条件下面，优先选择我。
3: 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达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装备卖到海外，售后人才却一度断档。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就业率接近100%，依然供不应求。中国装备走到哪里，中国技能人才就保障到哪里。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哈尼梯田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农耕文明典范。可如今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云南大学多年生态团队想了个办法，把种子种在纸上，再把一卷卷纸铺在地里。千年来，这里的稻子一茬一茬地长，如今一张纸铺进田里，累人的活有了新的解法。
7: 大姐，大姐，你有听说过纸上种稻吗？
8: 纸上种稻怎么可能？
9: 没听说过。
10: 开哥了，
7: 我现在把手插到我们的这个泥巴里面去，你看现在我拿出来，从我的手的这个指节到我的位置大概是60公分，是泥脚非常非常深的，跟我们现在在田里面走拔脚都非常非常的困难。而我们现在梯田其实种水稻的大多数都是50岁60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都出去外面工作或者打工了，所以现在老人种梯田是种不动了，非常困难。我们后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的种子，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把种子镶嵌在我们这个纸膜上面，然后这个里面两层纸膜啊，这个里面我可以抠开一个，就里面就是我们的种子，这个种子就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种子，然后我们就整好田了以后，就把我们的纸膜直接铺到我们这个田里面就可以了。我们通过这种纸膜直播了以后，等秧苗出来以后，它就直接在原地生长。我们也可以实现这个秧苗的成行成条，效率很高很快的。我们纸膜切种直播技术是从2025年5月份开始初步尝试和探索，效果还不错，所以我们2026年我们把面积扩大到了10亩。从目前的整个材料的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
11: 这个材料和我们做的差不多。
7: 对，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它的最大的优点是，原来你们移栽的时候需要一亩田2到3个工，而我们这个技术它一田2个工可以播5到6亩，这样的话它就大大的节约了这个生产成本，同时呢也降低了我们这个劳动的强度。
12: 这个项目我们去年就跟了全程参与，今天在这里成长效果很好，我们后续会逐步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7: 纸膜腐烂的时间和种子发芽同步的问题，就我们2025年5月开始做了第一批它的纸膜五天就腐烂了，而我们的种子还没有开始萌发，那么这个过程呢就会遇到大量的鸟害，就导致了我们的种子发不出苗来。我们把纸膜的配方重新改进了以后，现在纸膜腐烂的时间

0: 间大概在15天，那这个时间基本和我们的种子的发芽时间是同步的，就解决了我们这个植萌腐烂时间和种子发芽同步的一个问题。
1: 小葡萄这个籽上会砸出来果子。
2: 好的，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近日，第六届世界奶羊产业发展大会暨乡村振兴论坛在昆明举行，来自国内外的行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奶羊种质创新、健康养殖、疫病防控、饲草开发等内容，深入交流奶山羊全产业链建设的发展经验，探讨市场发展的新机遇。
4: 咱们云南有这么独特的这样的气候条件、品种资源、全年羊奶供应这个优越的条件，指导打造一个世界级高原奶山羊奶加工的样板工厂呢。
3: 石林县是云南奶羊产业传统优势区。2025年，石林县山羊鲜奶产量达1.44万吨。随着日处理鲜奶300吨的羊小贝乳业乳品加工项目投产，将逐渐补齐当地羊乳深加工短板，并带动5000余户养殖户增收。
5: 带动我们300个自然村，形成我们的村村都有养殖基地，实现我们西南地区的奶山羊产业的这个全链路的一个发展。未来我们是具备35亿到40亿左右的一个产能的。
6: 9月28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电站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计划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结合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特殊地质条件，电站上水库由天然洼地扩挖而建，下水库直接在达马河建坝成库，开挖土石量不到总库容的30%。此外，电站还优化机组布置方式，改进输水系统施工工艺，满足山体洞式开挖的稳定性要求。据了解，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漠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7: 电站预计16/5初全面建成投产，届时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将为滇南地区800万千瓦风电光伏稳定接入电网提供有力支撑。
8: 近日，文山至蒙自铁路的数千名建设者加速推进建设，全线54公里隧道累计掘进30多公里，掘进进度过半。
9: 这里是位于文山市博竹镇境内的文蒙铁路老尖坡隧道的进口，经过建设团队的艰苦努力，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2800多米，同时已经完成了微瓦斯段的掘进施工。
8: 文蒙铁路老尖坡隧道全长4660米，不良地质突出，进口段瓦斯与岩溶叠加，建设难度很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已安全通过长320米的微瓦斯段。同时，文蒙铁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周界隧道也在高效推进。隧道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施工，全电脑3B 凿岩抬车钻孔效率提升50%以上。
10: 机械化配套实现了减员增效，月均进尺实现了160米，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提升了近33%，同时施工质量大幅提升。
8: 文蒙铁路是国家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116公里。全线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
6: 9月28号，坐着火车去对歌第八轮展演活动在昆明南站铁路新型文化空间拉开帷幕。活动以歌声上高铁红火庆国庆为主题，来自昆明怒江的两地歌手轮番献唱幸福谣、新猜调、怒苏九歌等特色民族歌曲，吸引不少旅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在互动快闪环节，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把热闹的氛围拉满。同时，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走进了昆明开往宝山、西双版纳方向的部分列车，大家互动对歌，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昆铁旅游推荐官结合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向大家介绍星光蓝莓号等特色旅游专列产品。坐着火车去对歌特色文化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联合主办。

0: 将民族文化融入旅途，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体验，让唱民族歌、看云南景、品云南味成为国庆假期出游新体验。国庆假期临近，长途自驾、举家出游增多，云南省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守法出行，谨慎驾驶，要避免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严禁违法停车、违法变道、占用应急车道，遇故障事故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山区道路要减速鸣笛，不占道抢行，农村地区严禁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雨雾天气做到降速、控距、亮尾灯，不猛刹车、不频繁变道，节日欢聚切勿酒后驾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等。省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
1: 好，我们一起来看简讯。
2: 2026年第20届红河建水孔子文化节传统儒学文化体验活动9月28号举行。活动以礼敬先圣传文脉，滇南乡愁在建水为主题，通过开展传统祭孔仪典、儒家三礼研学、儒学雅集等系列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5届怒江峡谷文化周9月27号启幕，活动以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徒步福贡为主题，通过举办驿站骑行、音乐节、非遗集市、溜索体验等活动，把峡谷风貌、民族文化、户外体验融为一体，激活当地文旅新业态。文化周系列活动将从9月27号持续到10月7号。
0: 近日，德宏州梁河县举办金秋赞古韵、狂欢新米节民俗文化活动，各族群众与游客通过开联歌舞、民族团结文艺晚会等活动，共庆丰收，喜迎国庆。日前，玉龙县地震局深入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防震知识进校园主题科普活动，通过唱响防震减灾主题歌曲，把防震避险技巧、安全防护要点巧妙融入舞蹈的形式，让科普防震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晚上好，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新一周这片区域天气依旧不平静，主角是热带低压，它把海上的暖湿气流不断卷入，复合上升凝结成云，带来持续的强降雨。未来三天，印度南部、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中北部、柬埔寨的北部、老挝北部、越南北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缅甸南部、泰国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滑坡、城市暴雨积涝，假期出行要密切的关注预警，尽量避开山区河谷。另外，尼泊尔和不丹的高海拔地区受到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湿空气被迫爬坡降温，将持续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或是大暴雪，出行要及时关注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7度。伊斯兰堡晴，19到31度。平部小雨，14到24度。地力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中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7到36度。内比都中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5到28度。科隆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1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2到32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

0: 河内晴，26到33度。莫憨多云，22到33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

0: 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嗯，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嗯，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嗯，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哦，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嗯，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嗯，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嗯，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嗯，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哇，
0: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哦，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哇，
0: 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哇，
0: 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哎，
3: 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1: 了
5: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

0: 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直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

0: 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0: 啊，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
1: 嗯，
0: 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
1: 嗯。

0: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0: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 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好。

0: 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4: 了
3: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4: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4: 左右开弓四
2: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这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 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6: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 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这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

0: 都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奶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啊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 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
12: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
1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4背部拍击，54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大的意思是姓我，叫大正。姓大表正的是啥呢？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耍头子哈，耍头不带子孙了嘛。

0: 你看着办吧，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独立纵队吧，他也不属于哪个党派。那这会儿你让我打八路，哎，你总得给我开个条件吧。
1: 陆一笑，
2: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笑>
0: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投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 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
1: 司令，你会后悔的，八路迟早会吃了你。
0: 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不愿意，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都不能吃了我。
3: 行了，
0: 请安。在，你去看看八路走到哪儿了。是。哎，司令，那个，我听说八路先找的是郭万明啊，后来被他们拦住了。如果咱们要是派人去迎接的话，只怕……顾子胜，咱们是江湖人士。你说老子当初在沈北城下被打得乱跑的时候，那不是人家八路不顾一切救了咱们？
3: 咱们得讲江湖情义，欠人家的情啊，得还。
1: 谢谢孟司令。
0: 不客气，朋友吗？司令，坐。云霄。哎，凤凰，怎么还没睡啊？
1: 云霄，也有话想跟你聊聊。
0: 哦，小顺子，你先出去。
1: 是。
0: 哎，坐坐坐。 有什么事儿？
1: 云霄，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咱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

0: 也从小在柳子里面长大，什么暗算阴谋的通通见过，所以爷从来就不信哪个党哪个派。
1: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对接纳八路有看法。
0: 爷这心里就是不踏实，虽然爷没读过什么书，可是爹爹在的时候经常听师爷说书，爷也听说过鸠鸟霸占喜鹊窝的故事，爷只是怕你一时糊涂。
1: 我会糊涂吗？
0: 人总会有糊涂的时候，更何况有一个女人在你身边，这也难说你不被迷糊到。
1: 你是说李淑伟？
0: 这你自己知道，爷只想提醒你一下，别让狐狸精给迷住了，把魂魄勾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又说哪儿去了？这不说八路的事儿吗？人家八路刚刚救了咱们的命，咱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再说往后打鬼子，那光靠咱一家也不行啊，郭万明那靠不住。
0: 那如果你把八路接过来的话，你准备让他们驻扎在哪里？
1: 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有一条老鹰峪，我觉得呀，把它卖卖在那个地方驻扎比较合适。
0: 好，老鹰峪这个地方好，那里两边都有我们的队伍，可是如果让八路知道的话，他们会不会怀疑？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听到你这么说爷就放心了。
1: 但是防范归防范，李叔不能丢。凤凰，你马上和李叔卫组织人马

0: 这一仗我要负领导责任。
1: 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宿营地，让大家休息一下，吃顿饱饭。
0: 对，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李树卫同志已经把宿营地点告诉了我们，孟云霄指定我们的驻扎地在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叫老鹰峪。
1: 这个地方有点名堂。
0: 说起来，老鹰峪在孟云霄的防区腹地，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孟云霄对我军是有防范的，对我们是有介意的。
2: 政委，你不能冤枉人呐！孟云霄当时知道我们要过来的时候，就立马开了会商量怎么接纳我们。那个国民党特派员张开江当时还在会上说，让他一举歼灭我们呢。
0: 哦。那孟云霄怎么说？
2: 他说当时他被围在沈北城的时候是我们救了他，他欠我们的人情，还说我们是朋友啊。
0: 舒伟同志，斗争是复杂的，我们愿意相信孟云霄，同时也愿意相信火凤凰，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呢？
1: 独立纵队的前身是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多年来土匪之间的火并，他们留下了很深的烙子，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0: 我同意，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
1: 小李啊，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
3: 到。
1: 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3: 是。
2: 政委，我有意见。
0: 说。
2: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送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0: 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这是军事。
2: 我不管，反正我要是孟云霄知道你们这么防着我的话，肯定我就不管你们了。
0: 好了好了，舒伟同志，这不是你要管的事情。
2: 我
0: 记住，今天的会议内容绝不能让孟云霄那边的人知道，你明白吗？

0: 明白。
1: 哼，小李，
2: 这丫头看来是有心事了。
0: 孟司令，
3: 哟，回来了。
0: 嗯，
3: 杨司令和吴政委呢？
0: 都接回来了。
4: 老孟，
3: 哎呦，快快扶我起来。
4: 来，
3: 哎呦，呦，哎呀，
4: 你这伤，
3: 哎呀，好多了。我呢，那他娘的被小鬼子打了个透心凉，没法去接你们。
4: 哎呀，
3: 哟，
4: 来，
3: 好，
4: 杨司令伤的也很重啊，弹片从肋下进去，穿透了身体，从后背钻了出来，需要马上手术。
3: 你说，吕叔伟，你也是，这杨司令都伤成这样了，干嘛让他来啊？
0: 是他自己非要来的
3: 啊，
5: 孟司令。
3: 哎，
5: 我是专程来感激你的。

0: 重庆及阳光部被日军击溃，根据地被敌占领，孟部收留阳光部残部，孟向八路靠拢迹象明显，但相互仍存戒心，请示下部任务。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啊。
1: 真的不知道，着急，
0: 你做好下一步的计划啊，并且
1: 对
0: 要做啊。
1: 好，
0: 我跟你说啊，重庆方面

0: 哎，刀疤脸，
1: 哎，
0: 你上哪儿去？弟兄们还没跟上来呢。
1: 嗯，
0: 快点，
1: 弟兄们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跟上了，
2: 没事，
0: 快点。
3: 队长，你催我们快点，你为什么不走啊？
0: 还闭嘴！
3: 队长，你是在等人吧？
0: 小心我揍你！跟上，快点啊！
4: 喂！
0: 啊啊啊！李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怎么在这儿？往哪儿看呢？这是？我是来送你的。
0: 真是没想到。
4: 那。
0: 这个俺不能要。
4: 我的画，别自作多情了你。我会把画送给你吗？那个人给的，他不好意思来，所以叫我来当红娘的。好了，别看了。喂，你们是去打仗吗？
0: 哦，差不多吧。
4: 那带上我吧，我也想去打仗呢。
0: 你打仗？
4: 嗯，有什么好笑的？上一次孔歌臣来攻打凤凰山的时候，我不是也去了战场的吗？
0: 啊，是是是，李长官是女英雄。可是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我们的任务是去老鹰峪做监视性警戒。
4: 你们去监视谁啊？
0: 没有，我也是瞎说的。好了，我走了。
4: 喂。老鹰峪，那不是孟云霄划给我们八路休整的地方吗？孟云霄，
5: 坐会儿啊。哎呦，给我根烟。

0: 云霄！孟云霄，你王八蛋！
1: 哎，你怎么说骂我就骂我呀？你那么喜欢我呀？
0: 哼！
1: 说，怎么回事啊？
0: 我问你，你为什么防着我们八路军啊？
1: 谁防着你们八路军了？
0: 就是你啊！你派孙和尚去老阴狱做

0: 军事性警戒，这不是防住我们八路军是什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现在就是知道了。你这样做就是不相信我们八路军，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1: 那个小丫头片子，我这是好心，两支军队放在一块儿，那容易擦枪走火，分开有什么不好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反正你们这些臭男人都跟防狼似的防着彼此。
1: 嗯，彼此？那彼是谁啊？
0: 不知道，反正我没说。
1: 八路也防着我们呢，对不对？
0: 其实你们都是好人，但就是之间太缺乏信赖了，这样迟早会出事情的，你知道吗？解释不通。
2: 队长，这么前面呢？
3: 往前走，
2: 回合点。
4: 哎呦，哎，咱们进去看看。
2: 啊，哎，好啊，走啊，
4: 哎，走。哎，站住！嗯，哎
5: 呦，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
3: 对。
5: 哎，来你们这儿看看。嗯，
4: 不行，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进去。哎，
5: 娘的，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要向我敬礼呢。
4: 没有命令你们谁也不能进去。哎，
5: 这好像是我们的地盘吧。为什么不能进？我今儿偏要进去。哎，
4: 走。首长说了，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误会，没有命令不许随意串门子。
5: 我老子一定要进呢。
4: 你要是敢硬闯进来，后果自负。哎呦，
6: 后果自负啊。
7: 队长来了，怎么不先打个招呼啊？
5: 杜连长，你的门槛太高，兄弟迈不过来啊。你那个兄弟不太懂事儿，办事一根筋，我帮你教训他，得罪了。
7: 这孩子刚参军没多久，得罪了兄弟。不过为了避免两军之间产生误会，上级规定禁止串门，但是你队长除外，请。哎
2: 呀，走
3: 走
7: 走。嗯，
1: 尝尝。嗯，
8: 不用了。
1: 你看，尝尝，男人哪有不抽烟的？哎呦，
0: 杨司令，你怎么了？你伤口又疼了吗？这怎么了？
1: 小队，你怎么了？
0: 哎呦！你抽烟呢？我都看见了一阵烟飘过去，还有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8: 我就是尝一尝。
0: 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这么不听话呢？拿来。
8: 什么？
0: 烟。
8: 我没有，你看。
0: 没跟你要，说他呢。嗯？
1: 这和我有关系吗？
0: 这和你没关系吗？
8: 是啊，
1: 老杨你不仗。
0: 快点儿，要不然我生气给你看啊。
1: 你不要瞪眼睛嘛，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呗。嗯，
0: 还有那半截的。
1: 哎，古巴呀，
0: 全部没收。
9: 舒伟姐，舒伟姐，你快来呀，这里有好多鱼呀。
0: 哎，
9: 快来快来，有好多鱼呀。
8: 哎呀呀呀呀，呦，
1: 哎呀哎呀，我说杨司令啊，你们这个小八路还挺厉害的啊。
8: 才发现他厉害啊。舒伟同志可是大户人家出身，后来呢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我们八路军里边像他这样的还很多呢。
1: 嗯，

0: 你们共产党真是厉害啊！你说说，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又可以共同抗日，这种胸怀让人敬佩。哎呀，
1: 我们共产党人呢，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和你们所说的江湖义气啊，有根本上的区别。
0: 孟司令，我们就是为民族的利益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嗯，国难当头嘛。杨司令，我虽然毕业于军校。
2: 但是我
1: 无异于军舰，只要不是抗日战争的话，老子也是一个拉着狗遛鸟的主。<笑>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
3: 报告，
2: 行。
3: 孟司令是咱们友军的司令，有什么事说，不用避讳。
2: 司令，外面报告，有几个战士到下面连队去串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0: 特派员，是我。
1: 坐。怎么样？
0: 弟兄们闹了一下，八路忍了。
1: 好，刀疤脸，一定得把八路赶出去。虽然现在是联合抗日，可是国民政府是不会真心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保证你升官发财。
0: 谢特派员，特派员是国军派来的，是正统，我以后跟定您了。
1: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不能让孟云霄和八路搞到一块儿去。孟司令打仗不错，在政治上那是糊涂蛋，共产党八路到哪里都会抢地盘。如果你们脑子不清醒，你们这支队伍迟早会变性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坐坐坐。还有那个八路的杨光，和孟司令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我很担心，这孟司令会上当啊。
0: 这是给我的，
1: 拿着吧。
0: 谢特派员，
1: 好好干，国家是不会忘了你的。
0: 谢特派员，我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1: 好。

0: 报告连长，有一个人偷了进了训营，向我们放了一个手榴弹。
1: 杀人了没有？
2: 幸好手榴弹是个臭弹，没有爆炸。
1: 那人呢？他跑了，我没有抓到他。
0: 手榴弹做过处理，所以没有爆炸。
1: 既然费那么大劲儿把手榴弹扔进来，为什么又处理不让它爆炸呢？
0: 看来扔手榴弹的人并不想有人受伤，目的只有一个，警告我们。想赶我们走。
2: 谁要告我们走？他凭什么告我们走？看来我们住在这里呀，有人不高兴了。
0: 政委，您的意思是，独立纵队？
1: 独立纵队的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土匪，地盘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命根子。而且，国民党插手也很深呢。
0: 那司令员在那边，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要不要爷给你们俩牵牵红线呢？
1: 不要，我还不知道人能不能看上我呢。
0: 他敢。
1: 姐，你别光说我呀，你呢？我知道你的心思全在孟司令那儿。
0: 胡说。

0: 这可不像你。你向来做事儿那可是说做就做，这回你怎么了啊？
1: 莹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心里面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0: 姐，我说你啊，到时候会后悔的。你看八路那个李长官就比你强，人家喜欢了就敢在孟司令面前晃来晃去，还没事找话撒撒娇。
1: 别在爷面前再提那个臭婆娘好不好？
0: 我不提。哎，姐，你可真得主动一点。
1: 人家看不看得上爷，爷心里没底。
0: 哎，我有个好主意。
1: 你呀，你这个丫头，你能有什么好主意？
0: 姐不听，姐不听，我就不说了。
1: 爷现在不是在听着吗？
0: 八路那个杨司令不是在咱们那养伤吗？我觉得孟司令可能会听杨司令的。哎，你让杨司令给你保个大媒，肯定有戏。
1: 不，爷不需要什么媒人，爷要亲自跟他说。
0: 哎，
2: 就这样啊，我就阴差阳错的干起了土匪，啊，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
3: 我凤凰副司令虽然是个女流，但有这样的胸怀，可真是了不起啊！事实证明，她没看错人。
2: 嗯，这个凤凰啊，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女英雄。
3: 哎，她什么来历啊？怎么干起了土匪啊？
2: 据她说，当年她爹就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在她10岁那年。被古经斋以收编为名骗到县城里边给杀了，他呢被卖到了妓院，后来是顾子胜救了他，又帮他扶持起了这支队伍。
3: 不容易啊，他能在小鬼子入侵的时候不受鬼子的威逼利诱，毅然挑起了抗日的大旗，比花木兰都不逊色呀。
2: 这也就是我最终入伙的原因。凤凰和那些表面上高唱着爱国高调，背地里却和日本人勾搭成奸的各路诸侯相比，凤凰更值得我信任。
4: 副司令，
1: 司令在吗？
4: 在，在屋里呢。
1: 好，你去吧。
4: 是。
3: 孟司令，听说你这个压寨夫人，是他帮你抢上山的？
2: 哎呀，有这回事儿。当时呢，我不想干土匪。那我得找茬啊，我就说老子没有女人我睡不着觉，我活不了。嘿，就因为这句话，他生给我抢了个女人上山。
3: 哦，
2: 就是莫碧兰。
3: 好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司令，虽然形势梦了，但也透着一股英雄气来。哎，孟司令，对这样的女英雄你就不动心？
2: 杨司令，说句心里话，咱不是外人。哎，你别看我这样啊，我这心思细致啊，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闲暇的时候，我们要在海滩漫步，要在书房里听她弹美妙的钢琴曲。这个时候呢，我得端着一杯红酒啊，在她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她，那得是这样。
3: 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呢。不过孟司令啊，我倒是能看出来，这火凤凰是心仪于你的。
2: 哎，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3: 啊。
2: 凤凰

0: 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1: 报告。
2: 哟，我们的女将回娘家来了。
1: 政委，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1: 政委，这些是独立纵队的文工团的团员，这个是金宝山，他以前是个班主。
2: 听说过听说过，名闻遐迩的名角啊。
4: 长官好。
2: 后来听说被孟司令抢上山当了抗日宣传员了，对吗？欢迎欢迎啊。
4: 你好你好长官。
1: 政委，
4: 长官，
1: 金宝山进步可快了，还把我们的抗敌故事都编成了京剧，战士们都可爱听了。
2: 好啊，看来我们的女将在凤凰山可是搞出名堂来喽。
5: 是啊。
6: 诸位姐，诸位姐，诸位姐，哎呀，
1: 师傅姐，
7: 你们都来了，
8: 想死你了，
9: 想死你了，
1: 我也想你们呢，
9: 做梦都梦见你呢。
1: 真的，哎，你们好吗？
7: 好啊。

0: 你们八路实在是厉害，刚刚才打了败仗，士气还如此之高，可敬可佩。
1: 部队的士气在于战士们知道为谁而战，直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这都是政治工作在起作用。
0: 胜不骄容易，败不馁难呐。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高明。
2: 我们从红军时代起，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打了不少的败仗。前些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一次比较大的失败。孟司令所说的善败，这也是兵法之所要啊。

0: 谁？
1: 是我，副司令。
0: 张特派员，你怎么出来了？
1: 看别人的热闹，没意思。
0: 什么看别人热闹？
1: 副司令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是共产党的热闹。我担心迟早有一天，副司令你辛辛苦苦拉扯的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姓孟，恐怕还要姓共了。
0: 爷不管他姓什么，最重要的是打鬼子，打鬼子爷就高兴。
1: 八路向来是游而不及，借机扩充实力。我担心他们这支队伍是在咱们的地盘上待久了，恐怕……
0: 恐怕什么？
1: 副司令，有一种鸟叫斑鸠，它不会做窝，喜鹊好心就让它进了自己的窝，可是后来斑鸠就把喜鹊给赶了出去，自己成了窝的主人。
0: 那你是说八路会霸占我们的地盘？
1: 不仅仅是霸占，而且还要吃掉我们。副司令决定聪明，不会看不出来吧？俗话说养虎为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副司令。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悄悄调动部队把八路给吃了，到时候我立刻给重庆发报，把咱们的纵队正式提升为师级编制，进入国军战斗系列。到时候副司令你就是党国的功臣。
0: 不用说了，张特派员，你是国民党派来的特

0: 那就是跟共产党不和了。八路刚刚还救了咱们，难道咱们要恩将仇报吗？
1: 副司令，
0: 爷绝对做不出来。
1: 我也是为你着想。
0: 你的意思是说，孟司令会害我们吗？
1: 哼，人心隔肚皮。副司令，孟司令虽然是好人，但他再英明，也架不住有个女人天天在他耳边吹风吧。英雄难过美人关。
0: 你说的是李淑卫吗？
1: 孟司令已经被李淑卫这个女人迷住了，迟早有一天，咱们这个队伍会姓共。
0: 那怎么办？
1: 先发制人，后发而受制于人。
0: 奶奶的，有话直说，别文绉绉的。
1: 副司令，事情紧急，你要当机立断。

0: 孟司令。
1: 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2: 团结一心，抗日救国。
0: 头上的伤疼不疼啊？
3: 报告首长，不疼。
0: 不疼是假的。我的胸口让弹片给炸穿了，到现在还疼呢。但是再疼也得忍着，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就是打掉了牙含着血也得往肚子里咽。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 同志们，请孟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
2: 好。
4: 请。
1: 弟兄们，今天能看到你们这样，让孟某人打心眼里佩服你们，你们是好样的。打胜战不难，难的是打完败仗之后不气馁。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战斗的精神和意志，这种意志是一支钢铁部队的核心，而八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咱们是抗日的友军，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是我认为这不要紧。为什么呢？两只小狗关在笼子里还打架，况且关在这个笼子里边的那是两只老虎啊。
0: 孟司令讲得好啊。
1: 嗨，我那也是胡说。杨司令、吴政委，我有个请求啊，不知道妥当不妥当。
0: 孟司令千万别这么客气，有话请讲。
1: 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叫政治工作。哎，我呢也想把他引到我们这个独立纵队里边来。你们干脆给我派几个政治干部吧，或者培训几个也行啊。
0: 孟司令，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呢，那是老吴的职责范围所在，这事儿啊你得问他。
5: 引进政治工作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是个好想法，我支持。不过您那里现在不是有现成了的吗？
1: 谁啊？李书卫。哎，这文工团的。
5: 怎么不中意呀？
1: 啊，不，这中意。哎，中意。
0: 哎，那我觉得这事儿不中。孟司令，你们叫独立纵队，关键呀是在独立二字。政治制度是我们八路军的制度，我们怎么能给友军派人呢？哎，
5: 对对，我们是友军，没有隶属关系。李书卫还是做协调部主任，这样比较合适。他在你部工作，但是我们的人。当然，如果你们有需要，他可以协助你们做点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
1: 嗯，那就这么定了啊。
0: 请。
1: 啊，好。
0: 老五，刚刚发生那点情况，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
5: 什么情况？
0: 孟云霄跟我们提要政委的时候，

0: 火凤凰的表情很耐人寻味啊。
1: 对，我有这种感觉。
2: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宜在这里久住。久住则可能会引起独立纵队部分人的疑虑，甚至可能会擦枪走火。
1: 对，从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呢，独立纵队有些人确实担心我们站着不走，而且这很可能给国民党的特务制造分裂活动提供机会。
2: 但是我们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呢？
0: 部队新败，敌人占领根据地后，根据地破坏很严重，敌人还在那里修了不少的炮楼，我们现在暂时还是回不去的，回去也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啊，再有困难我们也必须得回去。
2: 是啊，可我又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摸清孟云霄的政治倾向。就目前来讲，孟云霄是倾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们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可以进一步争取和影响孟云霄、火凤凰。
1: 司令，政委，孟云霄主动提出让我们派人加强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
2: 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加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4: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5: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4: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加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5: 吃到

0: 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0: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 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5: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 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0: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

0: 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

0: 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3蠢2惧不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0: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热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椒那牛肉做了啊，做在。

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对我们会更加有利。

0: 站住！这里是军事重地，不是讨饭的地方。
1: 我找你们孔司令。
0: 你一个叫我花子，找我们司令干什么？
1: 我是莫碧兰。
2: 是少奶奶。
3: 姐姐，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我不是什么少奶奶，你告诉你们孔司令，我把孔小栋带过来了。
4: 我该死，没认出您来。
5: 司令就在里面，您里面请。
6: 请。
5: 哥哥，小栋，哥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谁带你回来的？
6: 是碧兰姐姐带我回来的。
5: 碧兰。

0: 不用扒了，都烧了吧。中国之大，可已经容不下一个诗人的存在了。
1: 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哪怕掉下来一片叶子都怕砸破头的孔廷栋了。
1: 如果一年前你就跟现在这样，可能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2: 勤务兵
3: 到。
0: 小豆，和小哥哥去洗个脸好不好？
4: 好。
0: 人总是会变的，一些理想在破灭，而另外一些理想却在滋生。我父亲一生信奉忠孝仁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还是去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从那时起，我什么梦都破灭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看着我的明君弟兄去当汉奸，去投靠日本人。
1: 廷栋，我发现我以前看错你了。
0: 不，我们相互都看错了对方。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去洗个脸，换身衣服。走。
1: 我觉得你和以前判若两人。
0: 你也是。
1: 我有变化吗？
0: 当然，其实我们都在变。你变了，只不过自己没觉得。碧兰，我一直想对你说，火凤凰绑你上山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1: 你别再提了。
0: 是我们孔家对不住你，你却以德报怨，这次还冒险救了小东。
1: 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回忆起来，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其实火凤凰他们并没有刻意要绑架我，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他们第一次绑花票。我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土匪窝里逃了出来，可是你爹却给我一个嚼过的馍。我没有办法，只能又回到那个绑架我，回了我幸福的土匪窝里去。
0: 碧兰，对不起。
1: 我曾经也抱怨过，也悔恨过，可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也不再悔恨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赐予。
0: 不，你别说了，碧兰，我孔廷栋就是一个混蛋，我孔廷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真是瞎了眼，当初火凤凰绑票你的时候我没有阻止，我害怕，我懦弱，我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可是你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不爱你。不过我现在要感谢老天，又把你

0: 送回到我的身边了。
1: 不，我这次送小洞回来，我马上就要走了。
0: 走？去哪儿？凤凰山？差点忘了，你已经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了。
1: 孟云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
0: 那你们？
1: 你不是说一些理想在滋长，还有一些理想在破灭吗？我的理想从来没有破灭，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在阳光下带着一群孩子踏青。
0: 啊，碧兰，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汤了啊，馒头啊，哎，姑娘想吃点什么？
1: 老板，给我来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0: 好嘞，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2: 汤糊喽。
3: 哎，
4: 我的馍，我的馍，抓住他！
5: 叫你，
1: 打死你！你们别打了！
5: 叫你偷！
1: 你别打了！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呢，
5: 穿着军装不打鬼子，在这儿偷东西，扒了他的皮！
1: 别打了！
5: 扒了他的皮！
1: 你们干什么？
6: 这是什么？这，拿过来！
5: 拿过来！哼！哎，我不认字儿，我有没有认字的？
7: 我来看看。国难当头，玉口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刺其一面，时刻随身，伤失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8: 哎呀，这是实在是难。
7: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1: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6: 老先生，
1: 你这是干嘛呢？
6: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已经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7: 这才是好样的，
9: 有志气，
10: 有志气，
11: 有志气。
1: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0: 吃吧啊！
6: 多谢老板。
1: 哎，你慢点吃，别噎着。
0: 对呀，对。
6: 谢谢你，姐姐。我好长时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1: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6: 哦，他们就管我叫小辣椒。
1: 小辣椒。
6: 嗯。
1: 你待会儿打算去哪儿啊？
6: 我也不晓得，部队被打散了，我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
0: 哎，小兄弟，就留下来吧。我的店虽然小，没多少赚的，但养你一个人还是养得起。你给我当伙计吧。
6: 啊，不，我要打鬼子。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0: 哦，
6: 要不是为了打鬼子，我早就回四川了。
1: 小辣椒，要不你跟我走？
6: 你
1: 对
6: 也打鬼子？
1: 嗯，
6: 真的太好了。
1: 那我们走。

0: 啊，
1: 嗯，走。
0: 老板，结账。
2: 不敢不敢，我委屈了小兄弟，这顿饭算是给小兄弟啊赔罪了。
0: 哎，这可不行。
2: 哎，来拿着啊，这是路上的盘缠啊。
1: 多谢老板。哎，
0: 谢谢老板。我们走。
1: 嗯，走。哎，
3: 卖肉卖肉啊！
1: 碧兰姐，我们这是去哪啊？
3: 新鲜的肉啊！
0: 去我家。
1: 你家？嗯。
3: 看看啊，这个多新鲜！你要多少？
1: 哇！
3: 好嘞，
1: 你家真大！
3: 哎，卖肉卖肉啊！哎，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
4: 包子！
0: 人妈，人妈是我。
5: 哎呦，你是大小姐，你没死啊？
0: 我怎么会死呢？老爷夫人都在家吗？他们都还好吗？
5: 在，都在呢，赶快进来吧。
0: 走。
1: 哦。
5: 老爷夫人，大小姐回来了。
0: 爹，娘，
6: 女儿。哎呦，我的女儿啊！
7: 你是碧兰？
0: 是我，我是碧兰。
7: 你没死？
0: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7: 哎呀，我的女儿啊，女儿啊，你可把爹给等死了！哎呀，女儿，
0: 小辣椒，来，爹娘，这是我在路上认的弟弟，他叫小辣椒，快叫爹娘啊！
1: 爹，
7: 哎，
1: 娘，
6: 哎，好，
7: 快坐吧，
6: 坐。
8: 真没想到，空格城是这么一个东西，我错看他了。
0: 爹，我们不仅错看了孔格城、孔廷栋，而且还错看了孟云霄、火凤凰。
8: 你回来了就好，孔家给我们的回信说。是你被绑了花票，为了保住贞洁自杀了，已经安葬到孔家祖坟地，因为路太远，爹也没去看一看。
0: 爹，
6: 我苦命的女儿啊。
0: 娘，你别哭了。
8: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吗？我看还是去教书吧。爹还是学校的董事，我去和校长说一下，明天继续上班。
0: 爹，我不回学校去，我决定了，我要走。
8: 去哪里啊？
0: 凤凰山。
8: 去凤凰山？你疯了？
0: 爹，娘，我没疯，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已经是土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们知道吗？凤凰山的土匪是打日本人的土匪，他们现在就叫做抗日独立纵队。娘，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中国人就没有活路。爹，娘，我不仅自己要上凤凰山，还要把您二老都带上去。
7: 啊！
0: 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开一所学校。爹，您是教育家，我还想请您帮帮我。
8: 你不是在做梦吧？
0: 我没有做梦，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你们帮我，能相信女儿一次。女儿做的这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8: 爹相信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死活我们都在一起呀。
0: 爹，
9: 我告诉你，
10: 新校长，你的课

0: 为什么不说我们大日本人的帮助？哼，
1: 我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帮助。我只知道，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在帮助。

0: 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否则的话，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哼！呸！进。哎，莫先生，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您
1: 一个人喝着呢？啊，
0: 心里苦闷，无处排解。 这九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啊！莫先生到寒舍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哎，
1: 我不是一个人来。哦，碧兰，进来吧。谢校长。
0: 碧兰，是你？
2: 是我。
0: 哎，你不是说他？
1: 说来话长。
2: 请坐吧。哎，卖肉卖肉啊！新鲜的肉啊！给。丫头，这地方可真大，爷从来都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地方。姐，你可不能口口声声叫你自己爷了，这要是被别人听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3: 爷已是改不掉吗？
2: 司令，安排的怎么样？
4: 已经安排好了。司令，按你的要求，我们找到一户大户的人家，这家的女儿不错。
2: 好，爷会亲自考察。
4: 司令，你找大户人家的女儿干什么？
2: 不该问的，你就别问。是。同学们，日本人不但要亡我国家，亡我民族，还要亡我中华文化。这么大一个国家。
4: 竟然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同学就跟我走。
5: 同学们，你们也都听到了，现在日本人在咱们学校里推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教育。他们是要从文化上打垮我们，啊，是不用激进手段。我已经想好了，跟莫碧兰同学上山抗日。
6: 上山？我们不会打仗，能做什么？是啊，
2: 抗日。 不光需要打仗，还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抗日啊！对了，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办一所学校。
4: 办学校？
2: 对，启迪明智也是一种抗日。
0: 嗯，莫先生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董事，而且是知名的实业家。他为了筹集办学的经费，已经变卖所有的家产，他自己也将去凤凰山。啊。
5: 老夫年已花甲，
6: 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说到办学，我倒还懂得一些。古人尚有毁家纾难之举，老夫也有甘愿舍弃一切为抗战出力吧。只是学校办成之后，缺乏师资。
5: 我们也愿意去。
6: 你小声点儿。碧兰同学，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5: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2: 事不宜迟，马上走。
4: 也不准备收拾啊！
2: 来不及了，一切等上了凤凰山再说。嗯嗯，
4: 都安排好了。走，小姐修的真漂亮，来，你来看看。啊！
2: 你们是什么人？哼，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听说你绣的花挺好的嘛，兄弟，把他们抓走。
4: 是。走。走。走。小辣椒。
2: 碧兰
6: 姐，便衣队来了。啊，
2: 这么快？
0: 鬼子这几天对咱们学校监视很严，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
2: 不管闻出什么味儿，我们得赶紧走。
6: 站住！
0: 站住！
6: 千万不能硬冲啊！
5: 那我们怎么办？
6: 是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啊？

0: 快快
1: 走，
0: 快点哦！从这跳出去，
2: 快点，
0: 前面有条小路，快点，
2: 小心啊！
1: 新校长，你赶紧走啊！哎呀，
0: 我也走，大家都得死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走，快走，快点走啊！

0: 秦校长，你身为校长，密谋叛乱，我奉命前来捉拿你们。其他人呢？报告，我问你，其他人呢？
1: 报告，士可杀，不可辱。
0: 走。
2: 哎，莫碧兰，怎么会是你？别说了，走。到这儿停下，这里安全了，大家在这歇一歇，放他出来。
3: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
2: 你到了就知道了。
3: 一大老远来一趟太原，就是为了绑架他。碧兰，碧兰姐，明珠，怎么是你？
2: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啊？
3: 明珠，你没事吧？
4: 别
3: 怕别怕，我在，别怕。
4: 听同学们讲，你被绑了花票，后来又守节自杀了。
3: 绑了花票倒是真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对了，明珠，同学们都还好吗？
4: 同学们都去了南方，本来我也准备去的，可是我那个爹他恋着家业，说什么也不肯走，学没法上了，我也只能在家待着了。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3: 刚才绑架你的那个人，他就是火凤凰。
4: 土匪？
3: 对，他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我现在也是独立纵队的一份子了。
4: 你也当了女土匪？
3: 算是吧。
5: 多谢女侠把我们救出来啊，否则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可就死定了。
2: 谢就不必了，莫老先生，你别痛恨爷，爷以后就烧高香了。
5: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我是以德报怨之人吗？
2: 难道你就不痛恨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吗？
5: 哎，当然痛恨了。
2: 那好，爷就告诉你，爷就是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
5: 这
3: 其实当初我也恨他，恨得要命。我想要不是他绑我上凤凰山，也许我会过上另一种生活。我可能会带着一群花一样的孩子在公园里散步，在河边野炊，而且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想通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自从孔阁臣叛变之后，孔廷栋投笔从戎，我想即使他们没有绑架我，我也会过上血与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的。说实在的，我现在开始理解他了。
4: 理解一个女土匪？
3: 对，我现在开始理解火凤凰。作为一个女人生于乱世，她的痛苦和彷徨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她虽然表面上能文能武能打仗，可是她比我们都难。
4: 真没想到

0: 你现在也变深刻起来了。
1: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银珠，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像是另一个莫碧兰了？
0: 哦，对了，你们为什么绑架我呢？
1: 银珠，不是我绑架你，是火凤凰。我和他们是偶然相遇的，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找我爹，让我爹跟我一起上山。于是我爹联系了新校长和他们的同学们，我们正在商量这事儿，突然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从后门跑了出去。儿媳，新校长他牺牲了。
0: 碧兰，你去跟火凤凰说说，让他放了我，我求你了，碧兰。
1: 银珠，放了你是不可能的。火凤凰他已经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他不会放了你的。没事的，别担心。
2: 底下跪的是何人？
3: 大人，小的是密仓乡人魏哥的。
2: 你是原告？
3: 是。
2: 所告何事？

0: 陆连长，您不能进去，司令正在拍案。
1: 我有重要情报向司令汇报。
0: 那也不行啊。哼，你等一会儿吧。
1: 哎，这审案审的，这老头子真把自己当县长了，哪有带兵的样子啊？这，
0: 哎，要不这样，你先通知汪副司令，等司令判完案，我再来通知你。
1: 哎，副司令，
2: 龙大队长又在生谁的气呀？
1: 还不是生老头子气啊！
2: 来来，抽一口。
1: 我可没那口福。哎，副司令，我说这老头子每天审案审的，哪有个司令的样啊？我刚才有重要的敌情向他汇报，竟然被他挡在了门外。
2: 老头子是铡美案看多了，天天想着当青天大老爷。你就说审案吧，这都什么年月了，还他妈升堂审案，弄得跟大清朝似的。
1: 哎，
2: 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儿啊，我们俩就自己做主就可以了啊。
1: 兵凶战危啊，看着这个老夫子，我真为自己脖子上这颗吃饭的家伙担心呢。
2: 龙大队长多虑了。哎，有什么敌情啊？
1: 太原方向传来枪声，枪声比较激烈，估计是

0: 小鬼子和什么人打起来了？离我们防区有多远？大概十来里吧。走，找司令去。走吧。哎呀，
1: 司令，
0: 左人，镇江，什么事？太原方向，离我们防区不远，有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日本人和什么人正在交战。
2: 是谁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占了上风，枪声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
0: 王副司令，你怎么看？
3: 不在我们防区，不理他，我们自己加强警备就行了。
2: 不，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和日本人作对，他一定是我们的朋友。侯大拿，
4: 在。
2: 速带你的大队。 和龙镇江大队火速增援朋友，
4: 是。
5: 自个儿找麻烦，纯属有病。哼。

0: 你没事吧？你受伤了，别动。嗯，道上的朋友，不要慌，我们来帮你们。弟兄们，冲！
1: 司令是哪支部队？是古静斋同盟军。我就知道古静斋不会见死不救。请坐。古静斋，这是你第二次救了爷的命。爷虽然和你有杀父之仇，可是恩是恩，怨是怨，爷还是要感谢你。那。
2: 大洋和枪，你想要哪一个？我老朽除了日本人之外，从未跟别人结过仇。这次救你，是因为打日本人。你是我的友军，友军被人攻击，我岂有不出手之力呀？你杀了爷的爹，难道这不是杀父之仇吗？你爹。
1: 不是我杀的，是爷亲眼看到的。你还想抵赖？你赖不了的。亲眼看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啊。顾静斋，爷告诉你，爷从小就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爹爹报仇。别以为你救了爷两次，爷就不杀你了。你为了报仇，不顾危险。
3: 跑到县城戏院里杀我。是的，可惜还是让你给跑了。我很佩服你这个女英雄，可是你爹真不是我杀的。子弹钻了一个洞，你运气不错，没有伤到骨头。不发炎的话，10天半个月就可以痊愈了。
4: 我是县长，对剿匪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你爹在凤凰山上打家劫舍，动静很大。就在我从省城开完会回到县城的路上，我认识了你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5: 下车吧，郭大县长。

0: 你是什么人，竟敢拦本县长的车？哼，
1: 爷爷，我是凤凰山柳子的火大当家，恭请谷大县长去我们凤凰山走一趟，看看我们凤凰山的民情。
0: 好，火大当家的，本县长正想剿灭你们，你还敢拦我的车？哈，
1: 谷大县长。 爷爷佩服你是一个好官儿，才对你以礼相待。如果换了别人，

0: 我早就让他脑袋开花了。我火爷要请人上山，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请走。大当家的，如今北伐成功，民国再造了，你怎么样呢？你笑聚山林，打家劫舍，迟早要被政府剿灭的。 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城里开的就是剿匪的会。省里已经发下大兵，决心剿灭凤凰山。谷县长，今天冒死劫下你的车，也正为此事。我山上这帮兄弟上山落草为寇，也是实属无奈呀，大当家的。 这落草为寇，终归不是一条出路啊！你不为弟兄们着想，也该为孩子们着想了。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国家，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这帮兄弟不信政府，怕上当受骗掉了脑袋。
0: 如果谷县长不嫌弃兄弟我是草莽出身，我愿与谷县长结为八拜之交，不知意下如何？
2: 好，
0: 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2: 来，痛快！就这样，我这个县长和你爹一个土匪结成了金兰之好。 我回到县里，积极筹划收编你父亲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驻军团长却利用收编，诱骗你父亲下山，
3: 用这样的手段
2: 把他杀了。
3: 你看看这个。

0: 时辰到，停刑！跪下！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没有什么好下场。杀头不过碗大的疤，3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黄泉路上，老子等着你，给爷爷一个痛快吧！来吧！
1: 就这样，你爹被砍了头。你爹很精明。 没有把队伍全拉下山，给凤凰山保留活种。郭团长还是不肯罢休，要对你下毒手。我为了救你，就说杀了你不如卖给妓院，可以得到一笔银元。郭团长答应了，就这样把你卖到了妓院，救了你一条命。的确。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省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

0: 高。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嘉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嘉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得吃2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

0: 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团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

0: 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

0: 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5: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 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4: 教练快一点。
8: AED 的使用口诀是：

0: 打开它，听他说，
1: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一二零。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是作家嘛，只不过是比较精细，好诗人都不合成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杀了你不如卖给妓院，可以得到一笔银元。郭团长答应了，就这样把你卖到了妓院，救了你一条命。的确，我是欠你爹的，要不是我，他也不会同意收编，也不会因此丢了性命。这十多年来，我也是寝食难安呐。
1: 那郭团长是谁？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0: 孩子，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呢，咱们这私怨先放一边，等合适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2: 哎呦，讨厌！
3: 小辣椒，嗯，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有办完了。哎，你要走了？
4: 嗯，肯定要走嘞。
3: 走？去哪儿？是不是找你们那川军啊？
4: 不，我找不到部队了。我呀，得跟姐姐打鬼子。
3: 哎，我们也打鬼子啊？要是你能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啊！
4: 哼，放心吧，我呀会回来找你的。哎，
3: 哎，你敢打我？
4: 找我？
3: 你敢打我呀？谁呀？哎，哈哈哈哈！你，哎，你，哈哈哈哈！嘿，嗯，哈
0: 哈，来，请。
5: 您上座。
6: 哎，哎呀，都自家人还让什么？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王副司令是个粗人，来，
6: 快快快坐，请坐。
0: 来来，请来，大家请坐啊。今天特备飞镯，今后啊，咱们都要在共同打日本人的旗帜下战斗了。来，干！
6: 来，来，来，来，
7: 干了！
5: 顾司令，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别被那帮日本人撵着屁股打。要不是你们接应的话，我想我还会折几个人。
0: 不足一提呀，我老朽的身家性命都是你们凤凰山给的，要不是你们呢，我这条老

0: 逃命早丢在县城的大牢里了。
1: 小辣椒，
2: 哎，不必拘泥，
0: 小孩子多吃一点。
3: 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2: 来，
4: 好，
2: 干来，
4: 喝吧，
2: 干来，
4: 干
2: 来，
1: 干杯，
2: 干杯，
4: 来，
2: 干
4: 杯，
2: 干。
5: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枪法。
2: 哪里哪里，多年以前就听说凤凰山上巾帼英雄，火凤凰武艺高强，枪法如神。
1: 副司令这样说是想考验爷吗？
2: 岂敢岂敢，我汪某人只是想一睹女侠的风采。
3: 接孔司令，借枪一用。
0: 好，来。
5: 好，好，好，好，好，好，
0: 那行啊，不简单呐。破凤凰，你真是枪将手下吴若冰啊。
1: 小辣椒并不是爷的人，他是莫碧兰从山下捡回来的，是失散的川军。
0: 哦，那这把枪我就赏给你了。
3: 谢谢顾司令。
0: 拿着这把枪好好的打鬼子。
3: 是。
6: 这孩子和部队失散之后啊，是小女半路上收留了他，如果司令喜爱，就让他随司令打鬼子去，鞍前马后的效力吧。
0: 小辣椒，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呀？
3: 姐，你不要我了。
1: 好好跟着古司令啊。
7: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3: 姐，我舍不得你哦。
1: 听姐的话，好好跟着古司令，姐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古司令，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王副司令，送客。
2: 请
6: 请请。
3: 姐，姐，我会想你的。
1: 听姐的话，好好照顾古司令。好好保护他。
3: 我晓得。

0: 莫碧兰，看来爷当初绑你是绑对了。
1: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喽？
0: 感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不恨，爷就谢天谢地了。你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其实爷也看得出来，古静斋不懂得带兵，那个汪作人早晚会把他干掉。
1: 这是我爹说的，我爹说那个汪副司令没有人臣礼，对他不尊重，我就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
0: 所以你就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保护他，对吧？
1: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可是没想到小辣椒这个小弟弟竟然枪法如神。
0: 小辣椒不仅仅是枪法如神，这小孩子鬼灵鬼精的，有他在古静斋身边，他就多了一份安全。所以爷说你适合当土匪。当土匪不只是说要打家劫舍，最重要的是要提防别人火并。
1: 火并？看来你当土匪倒是当出经验了。
0: 怎么，你瞧不起爷了吧？好，你尽管瞧不起爷，爷要告诉你，回到凤凰山爷要给你带兵，到时候凭你这块料子不比那些男人差。
1: 我不想带兵，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对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问吧。
1: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把银珠绑上山？
0: 爷要当一个女人。
1: 当一个女人？这跟绑银珠有什么关系啊？
2: 莫先生今天来到凤凰山，不怕日后被人说成是通匪吗？
3: 不瞒你说，当初碧兰要我上山的时候，我确

0: 是犹豫不决啊。虽然你们是抗日的土匪，但是毕竟是土匪呀，啊！啊
1: 那我就当一回这样的土匪，不行吗？吴先生，你看看我这凤凰山上到处都是树啊！我马上派人把学校盖起来，我还得麻烦您给我草拟一份招生公告啊！
0: 招生没问题，只是经费

0: 寻常的绿林好汉啊。
1: 哎，我呢早些年就听说过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
0: 啊，
1: 一直想找个地方实践一下。今天是老天有眼呢，给了我凤凰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让我来瞎折腾啊。
0: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有良心的一个大儒啊，老夫跟他有过短暂的接触啊。他的乡村理论主要有两个要点，教育和经济。
1: 哎，先生认识梁漱溟先生？
0: 啊，当年梁先生在广东李济深治下的湘浙江西所里，我们曾经见过面。
1: 哦，那太好了。啊，吴先生，你看我这凤凰山，绵延百里，有数百个乡村，人口加起来啊，也有一二十万了。如果先生有志在我这个弹丸之地实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孟某人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0: 啊。办学校以启迪明智，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今后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
1: 嗯，
0: 凤凰山这块地方只有军事，没有政府，不行啊。
1: 那么以先生之见，有了政府，这县长的人选谁最为合适？
0: 老夫倒是有一个人选，古静斋。这个人是个好人选。
1: 古静斋？
0: 嗯。
2: 副司令，
3: 怎么，他们还是不吃饭？
2: 是的，
3: 我来。

0: 饭还是要吃的，爷亲自给你们端来了。别怕，吃吧。
1: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0: 爷干嘛要杀你们？
2: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0: 不会的，来吃吧。
1: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0: 苏芳，
1: 在。
0: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爷学你们走路像个大家闺秀之后，爷就把你们送回家，而且爷还要感谢你们呢。
1: 你抓我们上来，就为这个？
0: 嗯。
2: 霍凤凰，
0: 你干什么？
2: 你怎么还能干绑票的事儿呢？
0: 爷的事用不着你管，
2: 你匪性不改。
0: 李淑卫，爷告诉你，这里不是你八路的地方，不容你张狂。还有，咱们这里还没被你们收编，你就想爬到爷头上去吗？
2: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嘛！你怎么样也不能再做绑票的事情了，而且还是绑花票。哎，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我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对不对？别这样，别这样，
0: 把这个女人给杀了！
2: 杀！姐，
0: 放手！
3: 李长官，你这样也太伤副司令的心了吧？
2: 我怎么伤他的心了？他就不应该绑票吧？哼！
3: 他绑我来，就是为了教他当女人的。
2: 当女人？
4: 杨司令啊，你的伤恢复得不错。
5: 那都要感谢孟司令啊。哎，你说，那些日本小鬼子的军医还挺高明的，要不是他们，我这条命啊，不死也要掉层皮。
4: 哎，这叫有福自然在。哎
5: 哎，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人？
4: 哦，我想呢，在凤凰山上盖一所野战医院，招一批人，让那些日本军医啊，给他们当老师。
5: 你的胃口还真够大的呀。不过咱说好了。你要办好了这个野战医院，我也派人来轮训。孟司令，这你得答应我。
4: 答应你可以啊，但是我有条件。你们八路办法多，你得帮我弄一点药品和器械补贴一下，这总不为过吧？
5: 没问题，咱一言为定啊。
4: 一言为定。

0: 哟，凤凰山抗战小学。
1: 嗯，
0: 你还要办学校啊？
1: 当然了。来，莫先生。
2: 哎呀，孟司令，
1: 辛苦辛苦啊。
3: 不辛苦。
1: 怎么样，进度如何？
3: 不错，宿舍都建完了。
1: 哦，
3: 另外啊，您吩咐的在宿舍旁边的教工宿舍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招生启事也拟好了。
1: 是吗？
3: 司令请过目。
1: 哦，凤凰山抗战小学。
4: 哎，不对不对不对，手不是这样拿的，你要用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把针夹紧，小拇指呢叫成兰花指，就像戏里演的那样。
5: 啊！奶奶的，学着绣花比打仗还难，也不学了。

0: 司令，怎么了？又风风火火的？又打起来了！他娘的，这一个笼子里关两只鸟，早晚一天会出事的。谁和谁打起来了？还能和谁啊？咱们的人和八路的人呗。肯定是你们又去欺负八路了吧？
1: 是倒是。要是那个刀疤脸带着自己的手下跑到别人的营房，嘲笑人家是叫花子队伍。
0: 还拿着自己的好枪和别人比宝，这样就打起来了。不过，八路这也忒长脾气了，你毕竟是搭着别人的屋檐躲雨，还这么神气。
2: 八路的人刚吃了败仗，心里边本来就憋着气，这个时候你们去寒碜人家，这不打架还能咋的？
0: 司令，这样下去早晚一天会出大事，得想个办法。
2: 一个笼子里边，两只鸟。

0: 副司令好兴致。
1: 什么事？有话直说。
0: 漂亮，真漂亮。副司令不知道吧？八路和咱们的人打起来了。
1: 什么？
0: 刀疤脸的人说八路的枪不好，八路就动手了。副司令，八路可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有党有主义，迟早是要吃掉凤凰山的。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可就晚了。别说那个八路，就连李书卫也不是不听你的嘛，这就是信号，他们要动手了。
1: 好吧，帮爷叫顾子胜和刀疤脸进来。
0: 嗯。

0: 种种迹象表明，八路是要火并咱们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对对对，这八路早晚要火并我们。
2: 子胜，
3: 啊，
2: 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我觉得八路火并，这还早了一点儿。
0: 早？再晚，顾管家就等着八路拿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吧。
1: 副司令，该下决心了。
2: 那孟司令怎么说？
0: 孟司令天天和八路称兄道弟，被那个李叔喂密的是五迷三道。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干吧。
2: 自己干？怎么干？
0: 先杀了李叔卫和杨光，再灭了老阴郁的八路。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2: 也怎么也得。

0: 跟孟司令商量一下。
1: 孟云霄，孟司令被那个女人迷住了，他是不会听我们的。
0: 不管怎么样，孟司令是爷留下来的，爷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
2: 你这是破坏纪律，破坏两军之间的团结。你这个连长，你怎么带的兵啊？我告诉你，我要处分你，我处分你，我
3: 都怪那个刀疤脸几次挑衅，战士们他……
2: 行了，错都是人家的错，你就没有错吗？啊，我的杜同志，你要顾全大局，要懂得顾全大局。我告诉你，我要降你的职，不让你再惹祸。
4: 杨司令，
2: 你也给我闭嘴。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才是个真正的惹祸头子。你去，去给孟司令赔礼道歉去。快去！等等，一起去。这，你留下。
0: 云霄，咱们也太信得过八路了吧？
5: 你们不要紧张，别想那么多。两支部队在一起打架那是常事儿，咱自己人在一块儿不也常打架吗？
0: 爷是担心咱们会被八路给吃了。
5: 八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0: 爷明白了，你这么说就是不肯把八路给赶走，把八路赶走了，你就没法跟那个姓李的狐狸精交代了，对吗？
5: 你说你怎么唱着唱着就跑调了呢？
0: 看来爷还冤枉你了是吗？
5: 你看啊，部队需要提高士气，政治宣传工作那是必要的。李叔卫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他来负责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咱们和八路共同抗日，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调处嘛。
0: 孟云霄，爷告诉你，要不你就把姓李的给赶走。要不爷就把他给杀了，再把八路给赶走。
5: 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啊？我和李叔伟真的是没什么，你怎么能听张开江的呢？他是军统的，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
0: 哼，爷管他是什么党，爷是怕你被狐狸精给迷了。
6: 司令、副司令、杨司令他们来了。
5: 凤凰。哟，杨司令啊，
2: 孟司令、副司令，
5: 怎么样？全都好了吧？
2: 好的差不多了。多亏了独立纵队啊。
5: 客气。
2: 杜大德，
7: 到。
2: 这回两支部队打架，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3: 我没有带好部队，请孟司令、副司令处罚。
5: 哎，这说的是哪儿的话？两支部队在一起，那打架是常事儿啊。这说明部队有血性吧。我这儿正和副司令说这事儿呢。
2: 看来啊，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久了，要是待久了，保不准他们还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0: 杨司令，咱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咱们凤凰山太小了，你们人也太多，确实是个问题。
5: 不，这有困难这是暂时的，还可以应付嘛。你这个打架头子谁打赢了？
3: 没赢也没输，刚要开始打就被制止了。
5: 哎，你看看这不可惜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在我们这儿打架那是常事儿，就当是比武，赢了赏你五发子弹，要输的话那就是照屁股一脚。哎，这个规矩那还是副司令定的呢。
3: 啊。
5: 杨司令，你说说，老虎关在笼子里时间长了，那他肯定是要打架的呀。
2: 以孟司令的意思呢，
5: 他们既然想打，那就干脆给他们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打一仗，练练手，省得他们闹事儿。
2: 好啊，孟司令的主意好啊，正好联合打一仗，也让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5: 你看看这几个地方打哪儿好？
8: 荷叶镇。
3: 对，这是孟云霄确定的攻击目标。老杨的意思是，这次联合行动可以促进两军间的团结和协作，

0: 再说，部队上次失败以后，士气有些问题，需要一两场胜仗来振奋下士气。
1: 嗯。
0: 哦，司令员说，这次由孟云霄统一指挥战斗。
1: 这个我也同意，我只是感到不对劲的是，孟云霄为什么要打荷叶镇？凤凰山周边不是没有日军呢。
0: 我也是一团浆糊。荷叶镇离我们的根据地很近，可是离独立纵队的地盘远着呢。离二虎山还有200多里呢，星矢袭远，他图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达到的战斗的突然性？
1: 不，荷叶镇虽然离孟云霄远，但离郭万明近呢。那里又靠近我们老根据地的边缘。
0: 嗯，
1: 敌人的防备很正规化。再说了，200里之外的行军，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嗯，
1: 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这是孟云霄制定的攻击目标，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吧。不过此人用兵，邪是邪了点，还是可圈可点。
1: 嗯。

0: 这次军事会议都说了些什么？也没什么大的部署。孟云霄部署了两军小规模的协同作战，安排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我们大队联合八路的万明营打两次破袭战。主要目的，是抽调鬼子几个据点。就这些？嗯。指挥战斗的是谁？孟云霄亲自指挥。
1: 不对。
0: 好，坐。哎，出动三个大队，加上八路的一个独立营，整整一个师的编制，而且由孟云霄亲自指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2: 我听说，孟云霄是怕两军配合不好，八路的杨司令伤还没好，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
0: 拔掉鬼子的一两个据点，这样的战斗。 八路的万明，我们纵队的任汉、孙和尚就可以指挥，而孟云霄亲自指挥。哎呀，攻击目标是哪里？
1: 何一镇。

0: 叶镇，凤凰山整整200里，和我们的防区不搭界。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这谁知道啊？
0: 荷叶镇是日军、晋绥军35军，还有8路防区的交界。这里作为攻击目标，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唐白猿，我该怎么做？
0: 刀疤脸，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挑起孟云霄和8路的矛盾，最好让他灭了阳光那个8路军分区，再次也把8路赶出凤凰山。
1: 我挑了好几次了，就是挑不起来啊。
0: 哼，哎呀，刀疤脸，仗一开。

0: 你的了。
1: 沙巴路？
0: 嗯，
1: 这我不敢。孟云霄要知道了，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刀疤脸，为党为国，要勇于牺牲。你放心，事成之后，我给你请功，

0: 行啊，都挺威风的啊，是不是憋的时间长了，这心里边闷得慌啊？弟兄们，前几天呢你们打架打出了气势，哎，我就说了嘛，小公鸡在一块儿那都要打打架的，更何况是咱们这么多老爷们在一起呢，打仗是个好事儿，这队伍不打架呀那算什么，那就没了血性。所以我说今天就把大家带出去，咱们找个地方好好的打一仗，打次大仗，你们就是把天打破了我都不管。
1: 好。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这次是去打鬼子的，窝里横可以，但是打鬼子的时候如果谁在窝里斗，那我对他不客气，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杨司令请。
3: 同志们，这次战斗由孟司令亲自指挥，这是我们与友军之间第一次联合作战，这也是我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好机会，我们部队必须坚决服从孟司令的指挥，要把这次战斗打成一次联合抗日的模范战例，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2: 有。
0: 出发。杨司令
4: 走，去那边。

0: 凤凰，凤凰，你怎么来了？
1: 也来送送你。怎么，也要送你不可以吗？可以，我这不是怕影响不好。
0: 看来你是怕被那个狐狸精看到，不高兴吧？你不要再闹了，
1: 凤凰，就送到这儿吧。你留在山寨里边，要和八路相处好，特别是要照顾好杨司令。还有，赶八路走那事儿，就别再提了。
0: 这也懂，他们八路用不着我们赶，就自己要走了。对了。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爷说吗？是，爷知道你对爷不上心，可爷就是贱，爷就是放不下你。爷跟你说，你这次出去要小心点。<笑>你放心，死不了。别提这个字。你知道吗？这次在我们柳子里面是打仗之前最忌讳说的。你可别出什么事，不然的话，爷这心里就没了主心骨。
1: 你就是一条白眼狼，爷也认了。哦，云霄，这是爷爹爹给的，可以保佑你平安。拿着吧。好，我走了。
2: 司令，副司令走远了。我看得出来，副司令喜欢你。
1: 嘴上长毛了没有？
2: 没。
1: 没有你这么。

0: 你不讲理！这鬼天气，真他娘热！都快点的，蜗牛呢？给老子快点！同志们加油啊！向独立纵队的老大哥学习，不要落后了。
1: 师座，拳脚犀利，气势雄沉，可谓得到真传了。哼，哪里哪里，搏击不足，健身有余啊。情况怎么样？啊，张克建来电，昨天孟云霄和八路合兵准备袭击荷叶镇的鬼子，孟云霄亲自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嗯。据我侦察人员报告，从凤凰山方向确实有一支人马过来，大约有2500多人，离我驻地大约还有100公里。
2: 孟云霄是向鬼子报一箭之仇来了，只是他为什么放着身边的鬼子不打，反而越过我们的防线来的？胳膊伸那么长，他是来帮我们的？
1: 这个确实猜不透。孟云霄向来做事乖张，令人难测。
2: 先不管他。
1: 只要是打鬼子，打哪的都行。我想的是，难道孟云霄把这只八路蚕不给吃掉，或是消化了，或者是八路收编了孟云霄？
2: 都不太可能。如果是谁吃掉了谁，那张开江会在电报中说的。
1: 嗯，
2: 那么真是联军了。这个孟云霄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把两只猛虎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1: 是，弄不好，两虎相争，局势就堪忧了。给一团打电话，要他们沿途监视好这两只老虎。另外，给荷叶镇附近的二团也打个电话，加强警戒，让他们不但要看住日本人，还要看住孟云霄部。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鬼子的，咱们也帮帮腔，有利要趁走。
2: 好吧，
1: 参谋长。
3: 我有一个预感，孟云霄一定会来拜见我们的。好，喂，给我接一团。
4: 很好。
3: 司令，您的刀术真是出神入化呀！啊，哪里哪里，这几位都是我从大本营请来的日本武士，来帮助我练习的。
5: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真是天下无双啊！嗯，
3: 你们继续练吧，我有军务在身，失陪了。
6: 嘿，刚才接到情报，凤凰山的土匪孟云霄正在和阳光部约2000人向西运动。

0: 劳氏西园兵家大忌啊。孟云霄究竟要干什么？
1: 司令，八路阳光部失败以后投奔了孟云霄，两支部队挤在山上，给养不足，也许他们想出去抢劫一番，弄点给养。
0: 何以见得？
1: 土匪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巢周围100里不抢不掳，所以土匪一旦出远门，必是出去砸窑。
0: 砸窑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土匪的行话，就是抢劫。
0: 晋绥军35师的情况怎么样？
2: 暂时还不清楚，

没那么简单。孟云霄是个战术家，非常的狡猾。命令：荷叶镇和沿线部队。

0: 加强警备，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围魏救赵，高啊！
0: 新一军，你也回去做好战斗准备。
2: 是，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嗯。

0: 哈咦！
1: 李叔喂！
2: 哎呦！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0: 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

0: 正经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富而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翰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儿，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4: 苏州真深贵。
0: 1890年，6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蒙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逢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3: 他们家的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5: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用药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人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0: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5: 正好那一天汪逢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即收为徒弟的。
0: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逢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抄方子，这是艾家3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益、熬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

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政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逢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间，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宜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10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

0: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京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书《崇陵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陵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丽伯卫老人，是丽君长子丽嘉和的女儿。
3: 这个是崇陵病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他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逢春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丽嘉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丽君手稿。
4: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的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0: 丽君，字宣。

0: 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1: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0: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2: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洛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3: 汪老治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0: 汪逢春喜欢用虚类药物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陵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丽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4: 脉象的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0: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5: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通言小疾，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丽仙举的很多影响。
0: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仙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仙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6: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又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些药。
0: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 他还是文献学家。

0: 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崇灵病案做序时这样回忆道：昔贤为上医治国，且常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立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1: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凑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2: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1: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块太小，西河沿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也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沿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以慈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儿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郑以慈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寓，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3: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呢、送锦旗啊，你这个病人看好了给你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2: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4: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3更，那你得出诊呀。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

本兄弟姐妹16人，三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七弟也过早病逝。池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

0: 然而苦闷可以尽情地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薄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1: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2: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卜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

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菜丰饶，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正义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来丰沛的疆域。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

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

0: 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

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快。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饿。那是快吃饱了快，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快。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

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

将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

大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3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李叔卫。
1: 哎呀，我，
0: 来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哎，你应该是留在山寨里边的呀。
1: 我不要留在山寨里，我要跟你们去打仗。再说我可是协调处主任，现在两军联合作战，没有我这个协调处主任，你们怎么协调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小川子，
2: 哎，
0: 从现在开始给我跟着李长官，要是他出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2: 我又不是他的警卫员。
0: 哎，嘟囔什么？你
2: 是
1: 走了。
3: 报告，脊髓军35师的人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0: 嗯，为什么？
3: 说是不让八路通过。
0: 嘿，他娘的，知道了，老子就知道这郭万明会来这么一手。小顺子
2: 在，
0: 传我的命令，把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都给我调上来，我得让他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吃素的。
2: 是。
1: 哎，这样不好吧？别日本鬼子还没打呢，咱们自己人就先打起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啊？我是吓唬吓唬他们。
1: 臭流氓。
0: 走啊。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2: 你们让不让开？
3: 打死我也不让。
2: 硬气，
3: 让不让？他妈的，谁在这儿闹事啊？
2: 我是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我们要过去打日本鬼子，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3: 就你们，被鬼子撵得满山跑，有个地缝都恨不得钻进去，还打鬼子，笑话！告诉你，没有我们师座的命令，今儿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
2: 老子硬要过呢，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
2: 准备战斗！
4: 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3: 你又是谁啊？
4: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大队长孙和尚，把路让开。
3: 孙队长，你们可以过去，但是八路不行。
2: 放屁！同志们，上！
3: 谁敢？
0: 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
3: 孟司令，我们师座的命令，你们可以过，但是八路不能。
0: 去你娘的！告诉郭万明，老子要见他。
3: 是。
0: 走了。
5: 师座，请。参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6: 是。
5: 参谋长，辛苦了啊。
6: 哎，哪里，师座。师座，您看这现场布置的，您还满意吗？
5: 啊，我非常满意，参谋长。要让孟云霄看看，我们国军，才是抗日劲旅。
6: 是，师座，您放心吧。
7: 报告师座，他们来了。
5: 走。
4: 司令，你看郭万明搞什么名堂，又敲锣又吹喇叭的，唱的哪出啊？
0: 哎，这叫隆重欢迎啊。哦，
4: 就那样叫隆重啊？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和尚，那可是洋玩意儿啊。
1: 哎，这洋玩意儿你也见识过呀？
0: 啊，
5: 云霄兄，别来无恙。
0: 哟，万明兄啊，哎呀，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万明兄啊，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问候语，怎么你说出来就像是咒我有病似的？
5: 哎呀，云霄兄还是这么幽默啊。
0: 哎，
5: 请。

0: 哎呦呦呦呦！万明兄中了！
1: 哎呀，万明兄把这35师调教成这样，看来当时我没有来，也许是错了。
2: 林小兄不会记恨我吧？
1: 哎，哪儿会呀、啊？你万明兄把35师啊锻炼成一支抗日铁军，那是可敬可贺的事情啊！哎，
2: 请
1: 好，
2: 请。这么说，云霄兄兴师动众是要打荷叶阵了？
1: 兄弟们在山上闷得慌，没什么事儿干，到处惹事儿。我们没别的法子了，就带他们出来透透气儿，顺便啊找一个地方让他们摸摸性子。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2: 好啊，荷叶阵就像一颗钉子戳在我的肋骨上，让我很不舒服。老兄要是能把它拔了，真是感激不尽的。不过云霄兄啊，荷叶阵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墙又高又厚，加上日本人经营多年，工事坚固，没有好牙口啃这块骨头，难呐。
1: 软的我还不啃呢。这不，今天来是给你借道的，我还没到荷叶镇呢，就先让你的人把我的队伍拦在门外了。
2: 哦，谁敢拦你的队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怎么着，去查一下是哪个龟儿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敢拦云霄兄的队伍。
3: 师座，这里面有点误会。
2: 误会？
3: 我们在山前拦的是八路的队伍，孟司令，您听错了吗？
2: 云霄兄啊，你看，我们只拦八路，没拦你呀。
1: 哎呀，万明兄啊，你还真是有所不知，现在这支八路啊，归我统领。啊，这不，八路的协调部李主任也来了吗？
4: 为了协调和独立纵队共同作战，我们特意成立了协调部。郭师长，既然是共同抗日，你不会真的要把八路拦在外面吧？
2: 我不跟你说，我跟你们孟司令说。
4: 你，
2: 云霄兄，这么说你的部队被八路吃了？
1: 没有。
2: 那就是你把八路给吃了。云霄兄啊，这八路可不容易吃啊，可喜可贺哟。
1: 行了，不管是谁吃了谁，今天我来啊，就是向你万明兄借个道。这道你是借还是不借？
2: 借，当然借。云霄兄要借，岂能不借？
1: 好好，
2: 参谋长在，命令部队放他们过去。
5: 是，
1: 黑文兄，你的这份心意，兄弟我记在心里了。
2: 你云霄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说吧。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1: 我还真有事要找你。来来来，咱们这边说。万明兄啊，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2: 借什么东西？
1: 炮连。
2: 你们没带炮？
1: 没有啊。
2: 就没带炮，你们怎么攻坚呢？拿脑袋撞？
1: 大哥，这不你在这儿呢吗？再说了，200多里山路，你说我扛着炮扛着枪的，我还没到呢，人家全都跑了。
2: 云霄兄，其他事情都好说，你说这事儿。
1: 哎呀，都说是山西土财主小气，万明兄你不会是这样的吧？啊？哎，我不白借呀、啊，打进了荷叶镇，咱俩31、31。
2: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啊？你想想，缴获那么多东西，200多里山路，我要扛回去，不得累死我呀？
2: 行，那我谢你啊。这样吧，我把炮连借给你，也算是我们35军参战。
1: 国兄，仗义。
2: 走吧。
4: 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一说，郭万明他就缴械了呢？
1: 那是郭万明他心里有愧，他不想杀咱们吗？没杀了啊，见面他好意思吗？
4: 你别吹了，你郭万明心里会有愧？那就是个魔兽，怎么可能会有愧呢？
1: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4: 要我说呀，你可不许生气啊。
1: 不生气。
4: 要我说呢，你们俩就是流氓对流氓，不过你这个流氓。

0: 王呢要比他更流氓一点。
1: 说的对吗？嗯，我打死你。
2: 是吗？哎呀，
3: 花姑娘，
4: 行了，
3: 有事，花姑娘，
4: 看把你给弄的，
0: 吃醋啦？
4: 我吃什么醋啊？
0: 我说啊，这表演嘛，就是要逼真呐、啊。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打仗了，我说不定是个电影明星呢、啊。走啊！
4: 看来郭阿明说的没错，这荷叶镇虽然不大，但是易守难攻，怪不得戳在肋骨上这根钉子拔不掉。
0: 那你拔不拔？
4: 当然要拔，要不然郭万明的唾沫就会吐在我的脸上了。
5: 老乡，我是货郎，能让我在你们屋里歇一会儿吗？
6: 不行不行。
5: 大妹子，想要什么？我这里应有尽有啊。秀菊妹，
7: 是你啊，杜连长，你们回来了？
5: 回来了。
7: 那感情好，自从部队撤离之后，日本人是天天来我们村子，又是杀人又是抢粮的，还杀了不少村干部，还经常查户口，不允许收留陌生人，乡亲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了，大家都盼着八路能够早些打回来呢。
5: 难怪乡亲们都躲着。哎，那村长李大叔呢？
7: 走，我带你去找维持会会长去。
5: 维持会会长是谁？
7: 咱们村的郭来礼呀。
5: 这
7: 不怕，日本人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大家选的，郭来礼是个好人，不会害你的。走，去找他。
5: 好，走。
8: 八路打不过日本人，鬼子进村杀人抢粮，成立维持会，我这个维持会会长明着是帮日本人干事，暗的是保护咱老百姓的安全呐。
9: 反正你就不该做维持会长，做了就是汉奸，是汉奸老子就要杀。
8: 好汉饶命，你有什么我都给。
9: 就不麻烦你了，等老子砍了你，想拿什么拿什么啊，那多爽啊。去去去，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

0: 动老子打死你！哎呀，老杜，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侦查敌情啊。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要不然他不说实话。
1: 胡闹！郭会长是咱们的基本群众。
0: 我啊，就是吓唬吓唬他，又吓不掉什么。老郭，我啊是个粗人，刚才莽莽撞撞把你绑起来，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呢，别生气，来来来，打我几拳，解解气。
2: 不敢不敢不敢。
3: 郭正，你小子见风就是雨，幸亏我来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这老郭呀，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0: 刚才是我不对，我呢就是吓唬吓唬他。
2: 孙队长啊，也是很汉奸，
0: 这次啊是我错了。老杜，你说怎么罚？我认了。
3: 罚你出五个银元，给老郭赔罪。这个不多吧？
0: 不多不多。老郭，你就拿着，就算我赔罪了。
2: 哎，大水冲了龙王庙，我看这赔礼就算了吧。
3: 哎，老郭拿着。他独立纵队，斧头都流油了，

0: 哎，老郭，说说日本人的情况吧。
1: 啊，你们来了以后啊，咱们人呐、啊，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
2: 哎，我说老杜，
0: 嗯，
2: 咱俩没少打架，是吧？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干脆咱哥俩拜拜把子，怎么样？
0: 哼，拜了把子就是兄弟了。
2: 那当然了，哪有仇人拜把子的？
0: 行，打完这一仗，咱们就拜把子。
2: 行，这就定了啊！我告诉你，老杜，一般人跟我拜把子，我还不干呢。哎，我就看你老杜啊，也是个直肠子，哼，我就看中你了，就这么定了啊！嘿嘿，打完这仗，咱们俩就拜把子。
0: 好。
3: 我说司令，
4: 嗯，
3: 你这是横着竖着画什么呢？
4: 你能看懂，你不就是司令了吗？
3: 啊？哎，
5: 喝水吧。
4: 哟，喂，谢谢李主任。
5: 嗯，吴叔，不会吧？你就走了一两趟而已吗？你就把这个路径图还有火力配备什么的都记住了？
4: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咱们还得拿着地图、拿着尺子和笔去侦查呀？我告诉你啊，记忆力对一个指挥员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懂了吗？
5: 不懂。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5: 哎，嘘，等我
4: 爸爸。哦，小孙子。小顺子，哎，
2: 嗯，
4: 这怎么都回来了也不吱声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情况怎么样？
2: 情况都弄清楚了。沈南部离荷叶镇80里，就一个鬼子小队驻守，小队长名字叫叫什么？大中正雄。
4: 嗯，那儿防务怎么样？
0: 敌人很骄纵，在镇子边上建了很多碉堡，平时就纵兵抢粮，而且。他们还到乡下收买汉奸，成立维持会。
5: 神南部以前是我们分区的根据地，我们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深入的。看来敌人攻占以后还没来得及巩固呢。
0: 嗯，还有老乡反映，这大半年来敌人一直抢粮食，并且在神南部修建了粮仓，大概有10几万斤粮食。
4: 太好了，老子就怕他不骄横，他要是骄横，咱这仗可就好打了。
6: 啊，师泽，
7: 嗯，
6: 师泽，到您了。
7: 啊，我说参谋长，你说那个孟云霄怎么想起来跑180里路，跨过咱们的防区，来打荷叶镇？这里面什么讲究？
6: 嗯。这个我也吃不准，孟云霄这一招违反常理呀。
7: 嗯，是啊，以孟云霄的精明，绝不会使出这样明显的昏招。路途遥远不说，荷叶镇是好打的，荷叶镇就像是插在我心上的一颗钉子，我不舒服，拔路也不舒服，但是都不敢拔，也拔不动。他孟云霄凭什么来吧？
6: 嗨，管他呢。既然孟云霄紧锣密鼓的开场唱大戏，那我们就等着看戏好了。
7: 光看戏能有什么意思？咱们也得唱一出。
6: 师座，您这是想唱哪一出啊？借东风？
7: 我想唱借荆州。
6: 借荆州。
0: 以我们2000多人的兵力去攻一座坚城，伤亡会很大。我还是主张智取。
2: 智取？什么是智取啊？你那是托词。啊，要想打英雄仗，还得靠真本事。你们打的是稀松仗。啊，在江湖上，那叫打闷棍。我告诉你，打闷棍就是强盗，是怂货。这样下去，让人知道，人人都瞧不起，丢人。
0: 这怎么叫打稀松仗啊？难道硬顶在箱子上才叫打英雄仗啊？
2: 那
3: 我说的有错？
5: 好了，不要再吵了。两支部队啊，还是各有。

0: 还是让孟司令说几句吧。是啊，孟司令，你说几句话。这样下去，吵到明天也解决不了问题。
1: 谁跟你吵了？明明是你先跟我吵。好，好，好，你没有错，都是我错，行了吧？
2: 快点啊，说说他们。
0: 哼，
1: 吵完了，
0: 吵完了，
1: 吵完了，过来说点正事儿。嗯。李叔卫说的是对的，两支部队各有各的打法。八路呢擅长游击战，而我们擅长的是短促突击攻坚战。所以说，张屠夫、李屠夫杀牛杀屁股，那是各有各的杀法啊！行了，下面我宣布命令：孙和尚
0: 到，
1: 你部除了刀疤连小队以外，加上二大队，共2000人，配备6门迫击炮，主要负责攻击神南铺。但是记住，这次攻击的目的主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在没有听到蛤蟆谷的炮声之前，你们不能轻举妄动，只能猛攻，绝不能占领，更不许有大的伤亡。
0: 不许占领？为什么？
1: 照我说的办。八路军参战部队还有刀疤连小队，你们主要是埋伏。你们看，从荷叶镇到神南铺这两点之间有一个叫蛤蟆谷的地方，这就是你们的设伏阵地。神南铺这是敌人的粮草重地，一旦被围，他不可能不救。所以当鬼子救援部队进入你们的伏击圈之后，你们要把他牢牢围住，彻底歼灭他们。
3: 围点打援？
1: 对了，这就是我不让孙和尚主动占领神南铺的意思。
0: 哦，原来是这样。
4: 和尚
0: 啊，
4: 你这个鱼饵可要留好哦，鱼要是没有鱼饵的话是不会上钩的。
0: 哼。
1: 金绥军炮兵王副连长
5: 到，
1: 你部除了配给孙和尚6门迫击炮之外，其余全部带上。随八路军在蛤蟆谷两边高地上设立阵地，一旦敌人被压缩包围之后，你们要把炮弹一发不留地打出去。
3: 一发不留？
1: 对，一发不留。
5: 是。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有。孟司令，我们的目标是拿下荷叶镇，你现在把部队都派出去了，你手上一支部队都没有，请问你怎么拿下荷叶镇呢？
0: 对呀，
1: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部队啊？
6: 啊，那个，你的嘴画的也太大了。
7: 你出去，你出去。
6: 姐，我
7: 出去。
8: 怎么了？又生气了？
7: 爷叫你出去，你干嘛还进来？

0: 女人可不能叫自个儿爷。
1: 素芳，
0: 姐，你怎么了？急了？爷
1: 当不了女人，爷当了十几年的土匪，爷永远当不了女人了。
0: 姐，其实你不化妆不穿旗袍也挺好看的。
1: 就你会安慰爷？
0: 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
1: 真不知道孟司令是怎么想的，
0: 他给那个狐狸精迷化了。对了，这几天你看到那个狐狸精了吗？
1: 嗯，没有。
0: 别说他了，孟司令去了两天了，还没有回信，真叫人担心。
1: 是啊，看得出来，八路那个杨司令也很担心，这几天很晚才睡。
0: 那好，去把秦汉叫过来，也有话要对他说。
1: 嗯，是。

0: 孟司令，找我什么事？
1: 孟司令去了一天了，他带的人少，何叶镇不是个小镇，也不放心。你带着蓝狐小队，再借任汉一个中队去追赶他，保护好他。
0: 是。

0: 来，等一下啊，来了，来了，谁呀这是？哎呦，特派员，是您啊。您怎么来了？
1: 怎么啊？不欢迎啊？
0: 哎呀，欢迎，来坐，坐。

0: 好久，顾管家日子过得滋润呐。
1: 哎呀，哪里哪里呀、啊，这山寨上的规矩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嗯，这里面的东西也拿来共享吗？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那山洞里几千斤没卖出去的粮食、布匹，也一同共享？顾管家，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站着干什么呀？坐，咱哥俩喝喝酒。坐坐坐坐，喝酒喝酒。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孟云霄可不比你那个火凤凰，他是个人精，他要知道你这事儿，你那脑袋可就保不住喽。告辞。
1: 哎，德伟，德伟，德伟，德伟，这，您这酒还没喝完呢，
0: 请我喝酒啊？
1: 当然，当然，
0: 真的，
1: 真的，真的，请，
0: 好，顾管家真情相邀，咱们一醉方休。
1: 哎呦，好，德伟，您吃这个，您等一下，等一下啊。特别，您用这个
0: 啊，
1: 我还给您倒酒。这酒啊，可是好酒啊！来，特别，我敬你一碗。
0: 哎啊啊！顾管家，
1: 哎啊，
0: 有句话，不知道你知道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我还有一句，有财人不死，得食鸟不亡。
1: 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个，特委，那这个。
0: 我是军统，嘴紧着呢，撬都撬不开。
1: 那是。
0: 顾管家，我们是兄弟。
1: 兄弟？
0: 嗯。
1: 对，兄弟，兄弟。
0: 老顾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
1: 哎，特委啊，特委啊，您说，
0: 孟云霄和八路走得太近，我为兄弟们的前途担忧啊！
1: 啊，
0: 虽然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但日本人早晚打完嘛。那个时候，国共两党还能尿到一个狐狸圈？政府再来一次剿共，兄弟们前途堪忧啊！

0: グータ君、激しすぎ。労働じゃない。ライブ終わった。援護頼む。
1: 援護。
2: マサオ君、大日本の軍人として。
1: 他に合わせないはずだ。敵の利口はまだ不明で。
2: 守り続け。
3: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
4: 李队长，部队已经全部就位了。
3: 行，要严密隐蔽啊。
5: 是。
3: 王连长，你的炮兵布置的怎么样？
4: 已经布置好了。怎么鬼子还没来啊？
3: 急什么？孙和尚那边还没动静呢。
6: 孟司令，敌人出来了吗？
7: 还没有。敌人不增援，说明和尚他们的功夫还没到位。还有，李叔卫给的群众演员也没到，等他们到，敌人就该紧张了。
6: 叔卫姐，这打仗又不是演戏，还要演员啊？
7: 打仗就是演戏，小子。
6: 打仗要死人的，演戏又不会死人。
5: 你怎么那么轴啊你？
8: 兄弟，把他给我炸掉！
9: 好，
8: 快去！
9: 哎。

0: 师座，荷叶镇的鬼子出城了。
1: 你没有看错，
0: 没错，足足30辆汽车，还有摩托兵。师座神算呐！
1: 咱们的部队就位没有？
0: 按您的部署，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团已经秘密到达荷叶镇西边和南边不足5里的村庄玉福。5里的路程，急行军半个小时就可以攻击。师座，您这出借荆州，妙招啊！就是炮连借给了孟云霄，这攻城没有重武器呀、啊。
1: 怎么讲啊？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我告诉你，咱们的炮连是加强连，也就是说，是一个普通建制营的单位。我借出去的只是1/3，炮，咱们还多着呢。
0: 师座总是棋高一招，哎，令人佩服。
1: 命令部队，只要蛤蟆谷方向炮声一响，立即向荷叶镇的西门、南门发起猛攻。
0: 东门和北门呢？
1: 困兽犹斗，围二缺二，有了逃跑的路，敌人就不会跟我们拼命。告诉一团长、二团长，占领荷叶镇以后，立即向蛤蟆谷方向警戒。不管是日本还是八路，都不能放进城来。老子借荆州，不是向日本人借，而是向八路、孟云霄借。
0: 明白，
1: 去吧。
0: 是。

0: 我们已经把沈南部已经打了半天了，荷叶镇还没有动静。
1: 不着急，沈南部是敌人的粮草仓库，敌人一定会来增援的。可现在还没有看到敌人来。停！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兄弟，汽车来了，注意隐蔽，准备战斗！兄弟们，准备战斗！准备！

0: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炮兵怎么打回来了？
1: 不知道。
2: 妈，把炮连马连长给我叫来。
3: 是。
2: 师座，看来敌人很顽强啊。他就是块铁，我也要把他砸碎。啊、
1: 马连长，师傅叫你，快走。
4: 报告师长。炮兵连连长马下海报到。
2: 你们平时怎么练的步炮协同？这步兵好不容易刚刚爬上城头，你的炮就把他们揍下来了。
0: 师长，步兵兄弟们跑得太快了。
2: 放屁，我告诉你，延伸射击，你的炮要是再把步兵揍下来，我先毙了你。

0: 弟兄们，公安民干起来了，敌人正在向城南和城西增援，你们几个人出了城向东跑，尽量隐蔽在城门附近，到时候一举攻下城门。是，其余的人跟我去打指挥部。
1: 是，
2: 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想彻太空的葫芦丝。” 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不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热

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

0: 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대한
7: 민국，有请
8: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弟兄们，公安敏感起来了，敌人正在向城南和城西增援，你们几个人出了城向东跑，尽量隐蔽在城门附近，到时候一举攻下城门。
1: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去打指挥部。
2: 是，
3: 行，
0: 走，走。
4: 哎呀，
0: 李长官！哎，
5: 大家等一下，等一下啊！
0: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帮你下饵，好钓鱼啊！
0: 这里很危险，啊！如果你出了什么差错，我怎么向孟司令交代啊？
4: 哎呀，你只要跟宿方交代就行了。
0: 哎呀，报告，队长，他们估计打起来了啊！
4: 乡亲们，赶快找地方隐蔽，快一点，
0: 隐蔽，快！
4: 大鱼上钩了，好啊！等了半天，老子早就等不及了。兄弟们，蛤蟆谷的八路兄弟都动手了，咱们也不能对小日本客气。兄弟们，给我杀！
5: 哎，等等，大家等等，
0: 还等什么？
5: 和尚，你这样冲，忽然可以拔掉敌人的据点，可是伤亡也一定不轻的。
4: 哎呀，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5: 可以减轻一点吗？
4: 你会打仗？
6: 我没有部署过战役，但是我被部署过，我可以试试的。哎，
4: 李长官，这不是开玩笑的。下去。
5: 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分かりました。本軍は既に出発しました。バケード、仮面にしても今すぐ連れでしょ。日本的士兵们，你们听好了。
4: 日本の軍人たちよ、お聞きなさい。你们的援军在蛤蟆谷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现在的炮声就是歼灭你们援军的炮声。
5: すでに包囲されましたよ。やはり降伏してください。你们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应该放下你们的武器，在家里面还有你们的妻儿老小等待你们回去照顾。
4: 你们应该放下武器，活着回去。抵抗は無駄ですよ。ご家族は家で君たちを待っていますか。岂有此理！伪军的兄弟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要放下武器，不要再当汉奸了。小日本注定会失败的，放下武器投降吧。
5: 这小
0: 妮子真有一套，你们会抬不起头来的。确实厉害。
7: 援軍はもういない。
8: じゃあ俺どうしたんよ。

0: 天皇様に命を捧げることは我々の違いだ。下げ！
1: うん。長官、長官、好好好。

0: 别开枪！
1: 不要开枪！
2: 别开枪！
3: 别开枪！
1: 都先开枪！
3: 投降了！
2: 投降！
1: 不要开枪！
3: 太好了，伪军出来了！
4: 操，农民！口哥跟我多个赛！
2: 哪里？巴克，出来！杀！
3: 李大官，小心点！李大官，
5: 伪军兄弟们，快点冲出来呀！我们会掩护你们的。
3: 小心点儿！
2: 机枪掩护。
5: 不要开枪啊！

0: 没事儿。
1: 这小鬼子怎么不打了？
2: 队长，小鬼子不打，我们打。
1: 不，等一等。

0: 怎么样啊？这座千年古城终于被我们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1: 是，太原会战之后，德叶镇就沦入敌手，至今已经三年多了。今天我们终于一雪前耻啊！
2: 郭市长，我叫周小河，
0: 谢谢。
2: 是沈北报文社记者，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0: 可以啊。
2: 师长率军克复被日寇占领三年之久的千年古城，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你有什么感受吗？
0: 我想起了岳飞的名句：“收拾旧山河，

0: 朝天雀。
1: 师长，你还会诗啊？
0: 你以为呢？
1: 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武将呢。
0: 小马戏胡贼，小马草咒章啊。
1: 师长文韬武略，令人敬佩。那么请问师长，如何看待我们的抗日战争呢？
0: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只要我们抱定胜利的信心，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战的胜利。小姐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啊，都说美女爱英雄，师长你也是一个英雄，请问在你的私生活里有没有什么红颜知己啊？
0: 哎呀，日寇不灭，何以为家呀？
1: 你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0: 无可奉告，周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师部去采访。

0: 师座这边。
1: 师部设在这里
0: 啊？是。
2: 站住！郭师长，这里被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接管了。
1: 哎，怎么回事？
3: 哟，万明兄！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啊？万明兄啊，你来的太迟了。
1: 林教授，这是怎么回事？
3: 好，是这样啊。当你们和日本人当面鼓对面锣，又是机枪又是大炮浴血奋战的时候，兄弟，我的蓝虎小队给日本人来了一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打死了荷叶镇日本人留守的指挥官，同时逼迫伪军城防司令投降。所以啊，兄弟，我就在这儿等您了。
1: 云霄兄神机妙算，佩服佩服啊！不过这种浑水摸鱼的做法，那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啊！
3: 哎呀，万明兄，我不能和你比啊！你说说，你又是机枪又是大炮，家底雄厚，我呢，小娘养的，打残了谁管我呀？只能打点巧仗。瞧，来，万明兄，请坐。万明兄，尝尝，新泡的茶
1: 啊，
3: 上等的西湖龙井啊，这茶喝一口啊，可是香沁心肺，而且这个茶的提神功能，那是其他的茶叶没法比的。
1: 云霄兄啊，咱们占领了荷叶镇，那我借给你的炮兵连，也该让他们归建了吧？
3: 那是当然，但是仗还没有打完嘛，等打完了仗，我马上让他们归建。
4: 报告，
3: 来。
4: 报告穆司令，蛤蟆谷伏击战已经结束，击毁敌汽车24辆，日本人全部被歼灭，无一人漏亡，身俘敌军6名。
3: 去吧。
4: 是。
3: 万明兄，这一仗还是仰仗了贵军的帮助啊，要不然咱也没那么大胆儿啊。
1: 哎呀，林霄兄围城打援，深得兵法精要啊。神南部的情况怎么样？
3: 神南部的战斗要在蛤蟆谷打响之后，那才能发起总攻。再说了，离这儿远了点，我估计那儿的战报一会儿才能送到。
1: 云霄兄啊，咱们还是谈谈荷叶镇吧。虽说是两军共同占领，但是我们是强攻，你们是讨巧，咱们的损失不成比例啊。
3: 万明兄啊，你说我聪明，你可是精明啊！这蛋糕刚做好，就想着分了啊？那好，既然万明兄这么说了，那恕兄弟直言，既然是两军共同占领，那就共同防守。
5: 这共同防守自然是应该，不过攻城之战我部损失最大。依我看，为了公平起见，荷叶镇4个城门，我部应该驻防3个城门。而你部驻防1个城门，孟司令不会反对吧？

0: 一个师长，一个参谋长，俩人是天造地设，严丝合缝，好啊！<笑>哎，我同意，你们三个门，我一个门，那边位看看，我守哪个门合适？
1: 好，
0: 云霄兄一诺千金，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吧，你从东门进来，就驻守东门吧，怎么样？
2: 站住！
3: 掩卫的这是司令部。
4: 我是记者，来找你们郭师长的，让我进去吧。哎，
2: 郭师长，原来你在这儿啊！哎呀，这么好找啊！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答应我来这边采访的吗？<笑>
2: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云霄，孟司令。这位是报社的周小姐。
0: 哦。
2: 你就是孟司令啊！
0: 如假包换，不像啊！
2: 说说，哪儿不像？我听说凤凰山上有一个大土匪叫孟云霄，杀人不眨眼。
0: 杀人不眨眼？那不成了死鱼眼了吗？<笑><笑>
2: 长官们都在，那我就一并采访了吧。
0: 孟司令，
2: 你能跟我谈谈这次战斗的整个过程吗？
0: 别，哎，这仗可是郭师长打的，有什么事儿你问他，我就不影响你们了。我这还有事儿呢，不打扰了啊，先走一步。<笑>哎，我说文明兄，这妞可不错，你可得抓紧啊。<笑><笑>
4: 来，周小姐，请坐。
2: 啊。
5: 我让你看着他，你怎么给我看的？你为什么让他去冲锋？我告诉你，他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我第一个崩了你。
6: 我拦不住他，李长官一听到枪声，就像疯了一样向前冲。
5: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怎么跟你交代的？
6: 好了，
5: 哎，
6: 我
5: 不要马孙和尚了，是我自己要往前冲的，擦破点皮而已。
2: 我看看，
5: 哎呦，
2: 你看看，你看看，
5: 你就不能轻点啊？
2: 你不是说伤得不重吗？你让我怎么跟杨司令交代啊？你就怕不好跟他交代啊？那什么？
5: 你是八路的人吗？
2: 去去去！
0: 郭师长，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会尽快的安排版面，将您的风采与读者见面的。哈哈，
2: 谢谢谢谢。宣传将士们英勇杀敌，激励人民抗敌斗志就行。至于我郭某人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啊。
0: 您太谦虚了吧，<笑>郭师长。我们这个荷叶镇呢是太行重镇，有八大景区，不知道市长您有没有什么兴趣？
2: 去参观一下这里的景色。
0: 我当然有兴趣了。你如果有雅兴，郭某人请你当个向导。好啊，没问题。<笑>我们走吧。
2: 好好。
0: 走。<笑>这夕阳下的风景真是壮观啊！
2: 是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啊。
0: 师长戎马一生。
7: 还真富有诗人的情怀呢，你是一位大英雄，居然让我给碰上了。<笑>走，那边看看。嗯，好。杀人！杀人！杀人！杀人！你这个小日本，杀了我孙子，把孙子赔给我！哎，好了好了，老大爷，好了好了，已经替你孙子报仇了，走。
2: 等会儿，哎，小心点啊！嗯。

0: 进来。
1: 司令。
0: 啊，什么事儿？
1: 俘虏全押回来了。
0: 几个人？
1: 一共六个，有一个是在山南部抓到的，其余五个是蛤蟆谷伏击战中抓到的。
0: 带进来。
1: 进来。司令，荷叶镇被我们占领前，日本少佐大中正雄和其他人全部剖腹自杀，只留下来一个小孩。
0: 传我命令，所有战死的日本兵全部下葬，把那个孩子留下来，其余的战俘给郭万明送过去。
2: 为什么要送给郭万明啊？这是我们抓的俘虏，为什么要送给他呀？
3: 这是一堆麻烦。
2: 为什么是一堆麻烦？
3: 你小点声，你咋呼什么你？
1: 那留下的孩子怎么办？
0: 派一个班送回保定，交给大宇三郎师团长。
1: 是。走，快走，走。
4: 师总，您的棋艺是越来越精深了呀。
5: 参谋长，你说，孟云霄跟咱们借了一个炮兵连，说好了缴获归我们，怎么不见动静？
4: 哎。不急，孟云霄奔袭了200余里，拔的却是我们的眼中刺。他就是不给我们一点缴获品，我们也是不吃亏的。再说，他还给了我们三个城门，单这三个城门的收捐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师座，就这两天三个城门的捐税是多少？不知道吧？
5: 多少？
4: 这个，
5: 2000。
4: 嗯，
5: 20000。
4: 没错。
5: 哎呀，真没想到小小的荷叶镇油水还不少呢。
4: 嗯，
6: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兄弟，我们是独立纵队的，奉命给郭市长送礼的，通报一下吧。
6: 你等着。
4: 什么事？
6: 师座，参谋长，独立纵队派人来了，说是给您送礼的。
5: 哦，请他们进来。
6: 是。
5: 哼，这个孟云霄终于履行诺言了。
1: 郭市长。
5: 哟，是孙大队长。怎么样，你们孟司令送我什么礼物啊？
1: 郭市长，这是战斗中抓到的俘虏，孟司令要我把他们交给你。
5: 啊。还有呢？
1: 暂时没有了。
5: 没有了？哎，我说你们孟司令真会算计啊，缴获了十几万斤粮食，不送给我一两，送了这些俘虏给我。你说这些俘虏能干什么？当饭吃？当衣穿？
1: 我们孟司令说，我们是杂牌部队，抓了俘虏政府也不会奖励我们，送给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是正规军，俘虏归你们，政府还会论功行赏，到时候会补充你们军费和武器弹药。
5: 哼哼，好，还是你们孟司令想得周到。这样吧，礼物我收下，回去代我谢谢你们孟司令。
1: 好，郭市长，走。

0: 把这些狗娘养的拉出去，统统给我毙了。
1: 师座，
0: 不用说了，这些狗杂种来中国多年，杀了多少中国人，血债累累，就是杀一百次也不为过。啊，
2: 来人，
3: 哟，
2: 统统拉出去毙了。
4: 是
5: 是，
4: 走，
5: 走，快点，
4: 走，快。

0: 什么？那么多俘虏他全杀了？
1: 是啊，我们交接俘虏不到一刻钟，他娘的五个全让他给毙了。
2: 我知道了，你下去歇着吧。
1: 是。
2: 郭万明这家伙力气太重，难成大器。
0: 还好那个小日本没有交给他，要不然肯定也被他一块杀了。
2: 不幸中的万幸吧。
0: 哎，我觉得他这是在威胁你啊。
2: 什么意思？
0: 你看啊，当初你答应人家说，如果他配合你们作战的话，你就把所有缴获的军械全都送给人家，对不对？结果你到现在都没有给他。还有啊，我觉得你很狡猾，你知道郭万明惦记着神南部十多万斤的粮食，所以你才让我们八路军镇守，对不对？嗯，
2: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难为你们。你们八路军和郭万明向来就是冤家，再说了，神南铺本来就是你们八路的老地盘，让你们去镇守那是天经地义的呀。
0: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而且我还知道你从郭万明那儿借的那个炮连也不打算还给他了，对不对？
2: 哎呀，你说怎么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这个小人精呢？我还告诉你，那个炮连连人带炮我早就送回凤凰山去了。
0: 那你就不怕他跟你翻脸，你们反目成仇啊？
2: 他敢，还反了他了？要不是他从中作祟，这35师都是我的。我拿那么一份重礼换他一个建制不全的炮连，还怎么着啊？再说了，我这还有一份重礼等着他呢。
0: 什么呀？
2: 荷叶镇。哎，自古兵家重地，商贾云集，怎么了？这份礼还不够重吗？
0: 你要把荷叶镇送给他？
2: 当然。
0: 我不同意，为什么要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别人呢？
2: 你看看这，你还举上手来，刚说你进步你又回去了。
3: 报告
0: 我
3: 司令啊，李掌柜也在啊。
0: 我先回避一下。
2: 怎么说话呢你？
3: 瞧我这臭嘴，一张嘴就得罪人。
2: 说什么事儿？
3: 老百姓都不走东门，这两天东门收的绢都不上1000块大洋。
2: 为什么？
3: 嫌咱们是土匪，名声臭呗。人家郭万明那是正规军，王者之师，那老百姓都走他们的城门。
2: 他们怎么收的绢？
3: 有的收40%，有的对半征。
2: 告诉兄弟们，凡是走东门的一律只收20%，还有老百姓做小买卖的免收。
3: 是。
0: 孟云香，你进步了。
2: 真的吗？
0: 嗯。
2: 嘿嘿嘿嘿嘿
4: 嘿。长官，抽根烟，抽根烟。你们真是义军呐，过往商户只抽20%。嘿嘿，哎呀，比那三个门轻多了。
5: 大爷，交得起吗？
4: 哎，交得起，交得起。
5: 去那里捐吧。
4: 好好好。再见。长官，这一袋米要抽多少啊？
5: 老大爷，你们小本买卖一文不收，进去吧。
4: 哎呀，那太感谢了。哎呀，这别人都说东门抽得轻，我还不相信，今天来试试。哎呀，这小本买卖他不抽捐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对了，你们和那边的不是一个部队吧？
5: 老大爷，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那边是国军。
4: 有情有义呀，义匪，义匪呀。
5: 进去吧。
4: 哎，好，哎，
5: 慢走啊。
6: 都打起精神来，别以为一个个都像抽了脊梁骨似的。
7: 排长，都几天了也没人进城，没人出城，

0: 都从东门进出了。
1: 切，这些个刁民守着正规军把守的城门不进，偏偏走着土匪把守的城门进出。切，奇了怪了。
0: 谁也没那么傻呀、啊，十成抽四，十成抽五，这样抽成，做生意的都要亏本。骂别人土匪，咱们比土匪还土匪。
1: 哎，你们嘟囔什么呢？你活腻了你？
0: 拍照，我没说什么。
1: 闭嘴，祸从口出，知道吗？
0: 知道了，知道了。
1: 站好了。
0: 是。
2: 大爷，
3: 讨厌。
4: 来，卖伞嘞。哎，伞嘞，卖伞嘞，来看看，来，哎，看一看。
5: 哎，老太太，你这鸡是孝敬我们的吧？
6: 壮官，这鸡是给我老伴治病的。
7: 放屁！老子他娘的为了你们流血流汗的，是不是应该孝敬孝敬我们呢？
8: 对呀、啊。
7: 是
8: 啊。
7: 哎，我说你是不是想当汉奸呢？
6: 天地良心呐、
5: 啊！去。
6: 长官，我的鸡，我的鸡，给我站住！我怎么
9: 把鸡还回去？
10: 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
5: 让开！
9: 把鸡还给老人家！
5: 哎呦喂，管得倒宽，你不想活了？
9: 我让你把鸡还回去！
11: 是李长官，
12: 不想活了？
5: 是什么李长官？哎呦，这小妞长得不错啊！老子好几天没碰女人了，正憋着呢。
9: 把鸡给我还回去！
5: 还！快！李长官，我不是人，我没认出你来。
9: 说，你是谁的部下？
5: 报告长官，我们是刀疤脸支队的。
9: 把你们小队长给我叫来。
5: 我们小队长
13: 不用找了，我来了。
14: 李长官，你是洞庭湖的水喝多了吧？
15: 就是，
14: 你管好你的戏班子就得了，还管到我支队头上来。
9: 刀疤脸，独立纵队早就有规矩，不许抢劫百姓的财物，可是你的这些手下……
14: 等，别给我耍官腔，你仗着脸蛋子漂亮在孟司令面前说得上话，你就大的没边儿了。我告诉你，你是八路，我是土匪，咱们谁也别管谁。
9: 我今天还就管你了。
14: 呀呵，还想给我来一枪？一个女八路还敢在我面前动枪？兄弟们，
16: 有
14: 下边请。
16: 是，来，
9: 谁敢？放开我！
14: 带路，
16: 走，
14: 站住！
9: 放手啊！
14: 哟，救美人的英雄来了，啊？
17: 刀疤脸，又是你？
14: 是我又怎么样？
17: 放了他！
14: 放了他，可以。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管我们的闲事了。
9: 你违反纪律，我必须管你。
14: 那要看我愿不愿了。
9: 你，
14: 兄弟们，
17: 撤掉吧！
16: 是。
9: 别打！
17: 让他们停手！你别打！
9: 别打！放下！董大德。
11: 我队长，你不该开枪啊！
17: 啊？你说什么？
18: 孙和尚打死了八路的杜连长。
17: 怎么回事？
18: 刀疤脸支队的人在街上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李叔卫长官管教他们，他们绑架了李长官，孙和尚和杜连长都前去制止，孙和尚的枪走火了，打死了杜连长。
17: 他人呢？
18: 孙和尚叫人把自己绑起来了，
17: 带进来。
18: 哎，进来。
19: 司令，我
17: 和尚，

0: 我不问你为什么开枪，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你知道，八路军和我们是友军，你既然杀了八路的杜连长，那我只能把你交给他们处理。有什么话，你跟他们去讲。
1: 是。
0: 何尚，你放心去，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敢杀你。
1: 你看看你的那些兵啊！你看看你的那些兵，简直是成何体统啊！你是怎么管教的？就是一群土匪嘛！
2: 先别嚷嚷，你受伤了没有啊？
1: 我的心很受伤。说吧，怎么处理？
0: 这要是放在你们八路该怎么处理啊？
1: 枪毙！
2: 支队长，你跟孟司令求求情，饶了我们吧！
1: 是啊，队长，你饶了我们吧！是啊，支队长，八路的杜连长不是我们杀的，你要是真让孟司令杀了我们，你会寒了这帮兄弟们的心呐！
3: 兄弟，不要再说了，是孟司令要杀你们，我刀疤连。 救不了你们，兄弟，早点上路吧。18年以后，又是条好汉。到那时候，要是你们还记得我刀疤脸，我们还是好兄弟。好了，上路吧。
4: 报告，
5: 进来。司令员，
4: 哟，钱连长，
5: 哎，你怎么来了？
4: 政委派我接你回去，
5: 接我回去。嗯，孟司令还没回来呢，我回去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吧。
4: 司令员，政委说一定要把你接回去，前线部队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4: 杜大德被孟云霄手下的大队长孙和尚开枪打死了。
5: 什么？杜连长牺牲了？
4: 是啊。
5: 政委说人心难测啊，为了你的安全，要我立即上山把你接回去。政委已经在部署部队了，准备反击孟云霄发起的进攻。
4: 这有可能是场误会，我这个时候更不能离开凤凰山了。如果我这时候离开了，会造成两军之间更大的猜疑，会产生更大的误会。
5: 这怎么行啊？政委还说。
4: 根据情报，孟云霄还要把何业镇交给顾万民部，这说明孟云霄和顾万民走得越来越近。如果他们俩联手起来，我军可能蒙受巨大损失啊！
5: 孟云霄要把何业镇交给郭万民部？
4: 是啊。
5: 政委还说什么？
4: 政委还说，当前国民党正在积极策划对我抗日军民的摩擦，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更加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指示各地抗日根据地军民。 认真做好反摩擦准备，所以政委要你立即返回部队。你回去告诉政委，
5: 哎，
4: 我
5: 同意在部署部队做好应变准备，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向独立纵队主动进攻。即使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也只能有节制的反击。和孟云霄部的统一战线是绝对不能破裂的。
4: 那您呢？
5: 不要留在这里，化解这场危机。
4: 不是，司令员，
5: 别说了，你先回去吧。
4: 是。

0: 报告，发现一辆日本贵子吉普车向这边开来，怎么办？
1: 什么？我们能打吗？
0: 这里地形不错，可以打。

0: 绑上吧。
1: 走吧。
0: 走。
2: 你看，怎么样？
1: 不错啊。哎，姐，没想到你的手那么巧，这没多久的事情，已经都学会绣花了。这针脚要是再整齐一点，那就更好了。
2: 这么说，就是爷绣的像朵花了？
1: 它不是像花，它已经是花了。
2: 那按你这么说，爷现在已经像个女人了。
1: 嗯，
2: 莹珠，以后你慢慢的好好的教爷，爷肯定对你重重有赏。
1: 姐，
2: 哎，素芳，
3: 和尚，
2: 和尚他怎么了？
3: 他被八路抓走了，可能要杀头。
2: 什么？
3: 他们说他杀了八路杜连长。
2: 怎么会这样呢？
3: 姐，你救救他吧。你说话呀！
2: 杀了八路的人，爷怎么救啊？
3: 和尚是被冤枉的，他不可能做那样的事。你要再不救他，就来不及了。和尚要是死了，我就不活了。
2: 走。
0: 李长官，你说八路会怎么办我？
4: 怎么害怕了？
0: 怕？当土匪十几年了，杀人无数。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姓大的意思是姓我娘大正，姓大表正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耍头子，耍头不带子孙嘛。
11: 健康是云南。

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

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

0: 融合的体现。大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

0: 电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 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

0: 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

0: 有，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 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

0: 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啊，
4: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个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开弓四
3: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

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穿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以科技赋能设施农业，探索人工智能精准管控生产，助力云品果蔬提质拓市。
1: 依托资源禀赋，云南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0: 云南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趋近昭通探索红色加生态加产业发展模式，红色基因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优势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云南以科技赋能设施农业，探索人工智能精准管控生产，破解果蔬种源瓶颈，推动高原果蔬产业从传统经验

0: 点种植迈向数字化科技种植，助力云苹果蔬提质拓市。
1: 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高质果蔬两种选育基地的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内，番茄、黄瓜、彩椒挂满藤蔓，生机盎然。这些由椰糠无土长季节栽培和智能管护的果蔬，采收期更长，无土传病害，产量是传统陆地栽培近两倍，凭借清甜脆爽好品质获得市场好评。
2: 加快选育适应云南气候特点、抗逆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果蔬新品种，同时配套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模式。
1: 云南低纬高原光照充足，果蔬四时不断，是国内重要的南菜北运、西菜东运基地。但长期以来，果蔬品种同质化突出，优良品种对外依存度偏高的短板也不容忽视。为破解种源瓶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下属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联动国内外头部育种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建成以 AI 智能作业为核心的果蔬两种选育基地。温室宅笼之间 AI 巡检机器人进行全天候多元数据采集，病虫害防控更加精准高效。配套温室智能施肥系统及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基地的温室生产实现全要素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
3: 依托集团供应链平台，打通市场订单前沿品种研发的一个路径，开展引种、筛选、扩繁，为自营跟合作基地提供适配良种，同时支撑原品标准落地，从源头上把控果蔬品质，补齐产业链上游短板。
1: 从优质种苗培育到智慧化生产方式，云南各地也在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向生产更高效、产品更优质迈进。普洱市镇原县建设智能化育苗示范点，优先向周边村镇供应优质种苗，从源头帮助农户提升种植质量。
4: 之前自制育苗费工费时，成活率不高，现在直接来指定蓝苗，苗子壮，抗病强，植树员还下地谁把谁浇，我们种着放心踏实。
1: 玉溪市通海县的智慧农业基地里的标准化钢架大棚里，栽种作业有了智慧助手。
5: 采用智慧农业系统，可以有效的精准控水控肥，实现水跟肥的高效利用，对作物可以实现长期监控。
1: 大理州弥渡县引入先进的智慧种植技术与精细化管理模式，规模化培育高品质樱桃番茄，接入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鲜果从智慧大棚直达消费者餐桌。
6: 已进入100多个城市，同时形成了200多个渠道和平台，预计2026年销售额将突破5亿元。
1: 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智慧化新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云南持续夯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根基。云南科学选育的月季、咖啡、甘蔗等新品种不断涌现，广受市场欢迎，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争取中央资金1.2亿元，实施蔬菜和花卉设施更新改造项目4个，设施渔业和大水面生态渔业、休闲渔业项目43个，高标准设施鲜切花产量占比达50%以上，优质鲜切花比例超过60%，设施蓝莓规模持续居全国首位。
7: 云南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走科技赋能、连农带农、错峰销售之路，特色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0: 眼下，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柏阳河村的千亩茨菇迎来集中采收季。
8: 看我手上这个茨菇，就是刚从我身后的这片水田里新鲜采摘的。到晚一点呢，他们将会送到分拣中心进行清洗、分拣、包装，然后送往上海、浙江、广州等全国各地。
0: 陆良县依托本地丰富水土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培育优质特色农产业，在三岔河镇多个村委会推广种植茨菇、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今年全县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量4.5万吨，产值2亿元。玉溪市沅江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低热河谷气候，当地6万多亩砂糖橘早熟上市，错峰抢占金秋鲜果市场。
9: 销售出去的行情反应比较好，我们每天逐步的在增加那个量，计划今年应该在谷底能收购在1500吨左右。

0: 眼下红河州蒙自市明旧镇千亩高山蓝莓基地迎来首批采摘，依托1960米高海拔山区的独特冷凉气候，这批蓝莓抢先上市。
1: 我们这里的蓝莓品质好，果子大，抽风上市，填补市场空档，依托成熟的市场渠道，我们有信心让高山猴果走出大山。
0: 蒙自市正加快构建早熟与晚熟、露天与大棚、坝区与山区协同发展格局，有效拉长蓝莓采收周期。
2: 目前秦市蓝莓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产值约76.57亿元，带动88个行政圈4万余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带动当地农户就业16.5万人。
0: 楚雄州永仁县万亩晚熟芒果迎来丰收高峰，永仁县科学布局早中晚熟芒果品种，搭建梯次成熟接续上市的产业体系，实现全年9个月鲜果供应。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新鲜采收的坚果堆放有序，经过清洗、脱皮、分拣、烘干、筛选等多道工序，逐步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坚果。
3: 已经加工可能就在100吨左右吧，已经有采摘季节，应当也流行的多起来了，销往湖南、天津啊、浙江啊这些省份。
0: 宝山施甸县油旺镇坡脚村田氏进入上市旺季，今年当地依托企业订单收购和线上销售，稳定销路，稳住价格，破解了丰产不丰收难题。
4: 目前我们油旺镇田氏产业呢，总共有2000亩左右，那么通过线上线下这个销售呢，每年为群众增收1000万元的这样一个收入。
0: 从田间到车间，从平地到高山，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让稳定丰收转化为持续增收，在广袤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
5: 记者从今天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云南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群众信访、投诉举报是感知生态环境民生温度的晴雨表。截至9月，2026年云南全省累计收到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内各类投诉举报件3139件，已办结2708件，正在办理431件，按期办结率100%。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受理、研判、移交、督办、抽查、回访全链条闭环办理机制，推动投诉办理由被动受理向主动治理、源头防控转变。近年来，云南全力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应急、消防、交通运输、气象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会商机制，做到风险提前预警、协同布防，力争把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6: 摸清风险底数，实现风险源一源一打动态更新，针对沿江沿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建立3950家重点企业专项台账，重点高原湖泊、出境河流沿线企业作为重中之重纳入台账重点监管，完善危化品运输线路、尾矿库、防渗设施等信息。
0: 云南对标风险防控精准化、应急准备体系化、应急响应高效化、事后管理闭环化、应急保障系统化五大体系，开展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国试点。
7: 我们按照4年来规划，一定要形成呢咱们一个云南的样板，坚决守牢西南生态安全底线，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的发展。
8: 近日，云南省总工会印发《贯彻落实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从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维权服务、服务职工、改革建设等方面作出32项系统部署，列出52个

0: 重点项目，明确到2030年，全省工会工作实现系统性提升。方案提出，计划15/15期间新增大国工匠15名，云岭工匠150名，市级工匠750名，构建1+1+N 工匠学院体系。到2030年，新建云南工匠学院分校区不少于20家。
1: 把工匠学院呢，要建成提升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学历层次、技术技能、综合素养为核心的服务平台。
0: 方案提出，要推动全省129个县市区工会入驻同级综治中心，已建工会100人以上企业集体合同率动态保持85%以上，每年筹集不少于6000万元送温暖，为1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
2: 每年支持在生产制造企业建设一批工会攻坚休息时，持续提升工会驿站的服务质效，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帮扶、金秋助学等服务职工的暖心实事。
0: 方案还提出，做优做实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建设云南工会思政课专家名师库，打造精品课，推进数字工会平台升级，整合资源上线运行，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见实效。
3: 9月21号，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党的创新理论进企业示范宣传宣讲活动走进省交投集团。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洪云波围绕15/5交通强省战略规划发展做专题辅导。云南交通行业先进典型和省直单位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获奖代表，围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云南实践，筑牢路网安全防线的人民至上等主题进行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可感可学的鲜活事例中，
4: 把今天学到的成果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同时把它落地，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这些先进技术啊，全力打造我们的绿美交通、绿美通道经济，全力的融入到我们的交通强省建设当中。
5: 90年前，红军长征过云南，在曲靖昭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红色基因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能，沿线各地探索红色加生态加产业，让红色沃土结出富民果实。
3: 在曲靖市会泽县的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中，农户们正忙碌着采摘着酸罐梨。这片古梨园里的古梨树见证了1935年红九军团过会泽时1500多名会泽儿女踊跃报名参军的历史。
6: 我也觉得说跟红军走，他们的生活才会有希望，就报名参加红军。通过把以前的这些故事跟大家讲，能够感受一下当时的状态，也可以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3: 岁月流转，当年见证热血出征的古梨园如今建成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经历着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构建起春赏花、秋摘果、全年可研学的产业格局，把酸罐梨熬制成梨膏，吸纳附近农户就近务工，走出一条红色赋能、绿色产业发展的振兴路子。
7: 把这个酸罐梨拿来熬成梨膏，解决这个鲜果滞销这个问题。一斤梨膏的话，差不多可以卖到200左右了，经济价值比鲜果翻10个倍左右。产值的话，一年有接近300万。
3: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今天昭通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3次重要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36年2月至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滇黔边区与敌军展开了迂回打圈的乌蒙山回旋战，将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丢在身后，变被动为主动。如今，在昭通扎西红色小镇，以3街9巷布局串联扎西会议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扎西红军烈士陵园、狮子营战斗遗址等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纪念馆自开放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500万人次。 镇雄马场梁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红军长征体验步道，由村集体运营，村民入股分红。当年红军跋涉的崎岖山路，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的致富路。
8: 我们紧紧围绕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来发展，在增收致富上有很明显的一个成效。咖啡屋每年增收是3到4万元，

0: 彭丽瑞，红军长征在郑雄留下的这个革命遗址呢，有100多个，其中呢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有5个。我们对和这个革命遗址的打造呢，连点成线，集中成片，形成了四处开花的局面。红山旅游呢，它与生态旅游呢相映成趣，促进经济的发展，把这个红山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9月28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电站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计划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结合喀斯特石墨化地区的特殊地质条件，电站上水库由天然洼地扩挖而建，下水库直接在达玛河建坝成库，开挖土石量不到总库容的30%。此外，电站还优化机组布置方式，改进输水系统施工工艺，满足山体动式开挖的稳定性要求。据了解，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墨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2: 电站预计16/5初全面建成投产，届时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将为滇南地区800万千瓦风电光伏稳定接入电网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文山至蒙自铁路的数千名建设者加速推进建设，全线54公里隧道累计掘进30多公里，掘进进度过半。
4: 这里是位于文山市博竹镇境内的文蒙铁路老尖坡隧道的进口，经过建设团队的艰苦努力，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2800多米，同时已经完成了微瓦斯段的掘进施工。
3: 文蒙铁路老尖坡隧道全长4660米，不良地质突出，进口段瓦斯与岩溶叠加，建设难度很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已安全通过长320米的微瓦斯段。同时，文蒙铁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周界隧道也在高效推进。隧道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施工，全电脑3B 凿岩抬车钻孔效率提升50%以上。
5: 机械化配套实现了减员增效，月均进尺实现了160米，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提升了近33%，同时施工质量大幅提升。
3: 文蒙铁路是国家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116公里。全线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
1: 9月28号，坐着火车去对歌第八轮展演活动在昆明南站铁路新型文化空间拉开帷幕。活动以歌声上高铁红火庆国庆为主题，来自昆明、怒江的两地歌手轮番献唱幸福谣、新猜调、怒苏九歌等特色民族歌曲，吸引不少旅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在互动快闪环节，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把热闹的氛围拉满。同时，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走进了昆明开往宝山、西双版纳方向的部分列车，大家互动对歌，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昆铁旅游推荐官结合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向大家介绍星光蓝莓号等特色旅游专列产品。坐着火车去对歌特色文化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联合主办，将民族文化融入旅途，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体验，让唱民族歌、看云南景、品云南味成为国庆假期出游新体验。国庆假期临近，长途自驾、举家出游增多，云南省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守法出行，谨慎驾驶，要避免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严禁违法停车、违法变道、占用应急车道，遇故障事故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山区道路要减速鸣笛，不占道抢行，农村地区严禁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雨雾天气做到降速、控距、亮尾灯，不猛刹车、不频繁变道。节日欢聚切勿酒后驾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等。省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
6: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王牌，连农带农是促农增收非常管用的一招。技术连农，十平3个0蔬菜把农民变成产业合伙人。4321利益联结，让西蒙街

坚果补齐短板，畅销海外。五级联动连通江城橡胶全产业链，多样化的利益连结模式，稳定带动全省65%以上的农民。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监督融入联农带农机制运行的全周期、全过程，让产业增值的收益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农民。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

0: 大节传统儒学文化体验活动9月28号举行，活动以礼敬先圣传文脉，滇南乡愁再见水为主题，通过开展传统祭孔仪典、儒家三礼研学、儒学雅集等系列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9月27号启幕，活动以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徒步福贡为主题，通过举办驿站骑行、音乐节、非遗集市、溜索体验等活动，把峡谷风貌、民族文化、户外体验融为一体，激活当地文旅新业态。文化周系列活动将从9月27号持续到10月7号。
1: 近日，德宏州梁河县举办金秋赞古韵、狂欢新米节民俗文化活动，各族群众与游客通过开镰歌舞、民族团结文艺晚会等活动，共庆丰收，喜迎国庆。9月26号至27号，彩云之南棋牌系列活动“永子杯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青少年围棋赛龙陵站”在宝山市举行。比赛按年龄分甲乙丙三个组别，各组按综合排名录取奖项，另单设少数民族小棋手奖，来自全省230多名青少年棋手参赛。9月27号，2026云南绥江公开水域桨板公开赛举行，比赛设男子女子7公里耐力赛和男子女子2公里大众组，另设800米体验组，多层级的赛事设置，既保障了水上竞技的专业性，也拓宽了群众参与的覆盖面，共吸引来自全国299名选手参赛。
2: 秋日云岭，霞光漫染山河。
3: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感受彩云之南温柔治愈的暮色风光。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独立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

0: 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哦，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嗯，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嗯，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嗯，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嗯，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 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

0: 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

0: 底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嗯，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

0: 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

0: 晨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未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4: 了
3: 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4: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4: 左右开弓四
2: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 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非法

0: 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
3: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好渴望这个。
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8: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9: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5: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6: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5: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6: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5: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6: 宝宝，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5: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6: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